0: 寻找白色水母。
1: 我的小花，是一只白色水母。
2: 红帽卡接不住球，也不能逃走啊！
3: 我才不会逃走呢！海里有一只水母来找你们，
4: 吉利，
3: 他很着急的样子，好像需要帮助。
2: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1: 就是这里了。
4: 哇，吉利的家好看。
1: 谢谢，这些是我做的艺术品。
2: 哇，用叮咚做的花，真有你的，吉利。
1: 可是最漂亮的那朵被一只白色水母摘走了。
4: 摘花不对，
3: 做坏事的家伙一定要找到他。
2: 放心吧，一定把你的艺术品找回来，红马卡最擅长寻宝了。
4: 小鳄一起找。
1: 拜托大家了。
4: 白色水母在哪儿？
2: 是啊，除了知道它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线索。
3: 有位了不起的探险家说过，线索要靠自己去找。
2: 哪个探险家？
3: 章鱼红巴卡。
2: 小鱼小鱼，你们有没有见过一只白色的水母？
3: 小鱼说有一片白色捂住了它们，不能呼吸。
2: 肯定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色水母。你们看见它往哪边游了吗？走，我们去抓住它。
4: 海星见过白色水母吗？
3: 有一片白色遮住了漂亮的珊瑚，又飘走了。
2: 是它，是它。
3: 看来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2: 走，它就在附近。
4: 这里
2: 怎么了，小鳄？你找到它了吗？
3: 轰！原来是一堆破烂叮咚。
2: 哇，这不会就是吉利的艺术品吧？
3: 怎么掉在这里？白色水母去哪儿了？
2: 也许他知道错了，丢下叮咚逃跑了。

0: 艺术品和这些叮咚都差不多，我们一块儿带回去吧。
1: 这个不错。
2: 白色轻飘飘。
3: 哇，你们太厉害了！
0: 让我也看看，让我也欣赏一下艺术品。哦，杰利，你没事吧？
3: 啊，我的眼镜。是那只白色水母，我看到的就是它。
2: 啊，吉利眼镜，
0: 你再好好看看。啊，
3: 原来是我看错了。
0: 看来摘走吉利花的白色水母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2: 叮咚，就是白色水母。
1: 这个家伙可是给好多伙伴带来了困扰。
3: 没关系，让我来把它变成新的艺术品吧。
2: 作怪的影子。
4: 凭我多年旅行的见闻，像这样的小岛上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2: 阿可真厉害，你简直是海上万事通。
5: 我打疯了。
4: 别慌，在海岛上刮风是小意思。
6: 你们看，
7: 这是什么？像个大嘴巴。
6: 这边
5: 停了，阿克，刚刚那些影子是什么呀？
4: 影子？按理说岛上没有我阿克不知道的东西。
5: 那能不能请你出去看看？
4: 可
8: 阿克。

0: 什么东西？大神官！救命啊！别过来！别过来！
1: 阿珂，你昨晚都去哪儿了？怎么没回来？所以可怕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0: 我没看见。
1: 是不是和大怪兽打了一架，谁赢了？
2: 那些影子后来没再出现，当然是阿珂赢了。
3: 阿珂最厉害，阿珂都知道。
0: 是的，我阿珂全都弄清楚了，不用担心。
4: 阿珂，
5: 带我们去看
4: 看
5: 吧。
2: 阿珂走快点啊，是在这边吗？
0: 好像大概差不多。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1: 报告，有发现。你们看，看长腿怪。
2: 旧的一个叮咚呀，
1: 叮咚缺了一角，影子像个张开的嘴巴，
2: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叮咚的影子，
0: 是吗？没错，就是他。
1: 这里，长腿怪在这里。
3: 影子腿长长，
2: 又是一个叮咚。

0: 啊，还是叮咚。
1: 真是的，
2: 这些叮咚都很轻，刮大风的时候到处乱跑。
3: 大鸟找到了，
4: 害我们还以为是怪物来了。
1: 一点都不可怕，当然，我早就知道了。
2: 现在没有风，声音是自己在动。
1: 对了，还有一个大钱怪，快跑！
2: 阿克，你不是都知道吗？那是什么？
1: 我哪知道？我昨晚一直坐在这
0: 儿。什么？阿克你？
1: 对不起啊。
2: 哎呀，瞧你们一个个的，快出来吧！哦，跟我来。
3: 又是叮咚，
2: 这回不只是叮咚，还有他。
0: 阿克，这就是你说的大钱怪吗？
1: 嘿嘿，大钱怪，送你回家了。
4: 我猜小超超蟹是想躲进叮咚里避风，结果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
2: 这些被丢在海滩上的叮咚可真是害苦了我们。
1: 说的没错，当然，我早就知道了。
2: 吹牛皮大王，赶紧跟我们收拾海滩吧。
5: 现在当你去任何一处海边旅行，也许不一定能碰见钻出沙地的小招潮蟹，但一定能遇到海滩垃圾的踪影。保护美丽的海滩，不乱丢垃圾，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的举手之劳。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哎呦，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掉色的珊瑚。
1: 今天可真热呀，
2: 热
3: 热。
4: 太热了。
1: 小鹅，好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海里了。掉哪儿去了？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吉利？
4: 这棵珊瑚树，它的颜色不见了。
1: 怎么会？
2: 珊瑚变白白，哇，

0: 好看。
1: 我想起来了，这以前是株很漂亮的黄珊瑚。锦鲤。
2: 不好意思，这里也太暖和了。
0: 小鳄找到了，叮咚。
1: 叫呼呼，原来在这里啊。
2: 珊瑚没有了颜色，这也太难看了。
1: 小鳄，叮咚先放这里，我们去找些黄色的小花小草，把珊瑚变回原来的颜色吧。
2: 好主意。
0: 把黄色找回来。
3: 嘿嘿嘿，小家伙，你要干嘛？
0: 小鳄，
1: 快看，小鳄没想伤害小花。
2: 我们只是想把黄色的花草移到白色珊瑚上去，让它重新变回黄色。
3: 这怎么行？珊瑚本身就是白色的。
1: 白色的
2: 本来就是白色。
3: 你们不知道吗？珊瑚的颜色来自生活在上面的小家伙。
1: 原来珊瑚上住着小伙伴。
2: 那珊瑚变白是因为住在上面的小伙伴搬走了。
0: 给珊瑚找新伙伴。
3: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家伙，他们非常非常小。
1: 找到了，跟我来。
2: 这边。
1: 怎么有些奇怪呢？
2: 虽然和原来的黄珊瑚不一样，不过总比白色孤零零要好。谢谢你们。
0: 别客气。
4: 阿克。
5: 那个叮咚被太阳晒得好烫，以后可不能乱放了，知道吗？
4: 什么叮咚？
0: 是这个叮咚吧？它掉到珊瑚礁的旁边。
5: 就是这个。太好了，你们给找回来了。
0: 我们不仅找回了叮咚，还帮珊瑚找回了颜色。
4: 哇，那现在珊瑚变成什么样了？
2: 别走啊。怎么办？黄色小伙伴都走了，
1: 难道珊瑚不是他们的家？
6: 想要珊瑚恢复原样，就得找到原来住在这里的伙伴。
0: 珊瑚的伙伴是谁？
3: 住在珊瑚上的小家伙叫虫黄藻，总算找到你们了。
7: 虫黄藻？
3: 它们非常非常小，不喜欢住在热的房子里，水温变热一点，他们都会离家出走。哇！
4: 你们看，
2: 我想起来了，我发现白色珊瑚的时候，水温是热的，
1: 一定是热叮咚把水温变热的。
6: 然后虫黄藻逃走。
3: 别着急，现在水温已经恢复正常了，他们会慢慢回来的。
0: 为了保护珊瑚好看的颜色，海水可别再变热了。
8: 黄珊瑚真漂亮。
0: 求助的海鸟。嘿
5: 总算解开了，对我们海鸟来说，绳子可是个讨厌的东西。你说什么？你想去这个地方？这就半张，谁能认得出来？什么？让我帮忙找另外半张？不行，再见。我说了不行，别缠着我了。
4: 咦，阿克，你的新朋友吗？叫什么？
9: 嘎嘎。
4: 嘎嘎，好有趣的名字。你们在干嘛呀？
5: 他正缠着我，给他找。

0: 班长坏了。
1: 哇哦，阿克在帮新朋友吗？
2: 阿克，你真棒。
0: 好吧，这对我阿克来说小菜一碟。

0: 秋千才做好，还没怎么玩呢。
1: 这没准是你们的绳子没绑紧，快重新绑吧。我们快走吧，换个地方。
2: 这样的叮咚不太好辨认，要找到另一半很不容易呢。
1: 谁说不是呢？
2: 不过你们都会飞，应该会好找一些。
3: 阿克热心，棒棒。
1: 嗨，小事而已。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还可以嘛。快走快走。美化
4: 我。
1: 这样太慢了，要不你去那边看看。让我先歇一会儿，跟着迷糊鬼在一起总跟着倒霉。
5: 阿克
1: 怎么了？
6: 阿克真跟你说中了，
0: 那个秋千的绳子确实没绑结实，得重新绑。
2: 还有你们跳的颜色意外的好看。
3: 谢谢阿克，谢谢嘎嘎。
1: 其实我
6: 嘎嘎呢？你们找到另外半张叮咚了吗？
1: 嘎嘎！哎，小心！
4: 嘎嘎！
1: 哎！
4: 嘎！
1: 不好了，危险！是绳子！快躲开！你别过来，别把你也缠住了。海鸟哥得离绳子远点儿。
0: 阿克，我们来帮你，
5: 别着急，我们来了。
2: 哇，这就是嘎嘎要去的地方吗？
0: 这么好看
1: 啊！原来是这个地方，我去过呢。所以我还是帮忙帮到底，亲自送他一趟吧。
0: 太好了，嘎嘎。
2: 热心的阿克，嘎嘎就拜托你了。
1: 没问题，热心帮忙的感觉也还不错。
0: 我们快出发去下一个岛屿，阿克你可别掉队哦。
3: 掉队了，哭鼻子。
1: 才不会呢，我会追上你们的。再见了，伙伴们。
5: 再见。
3: 不只是海鸟，对于很多海洋动物来说，绳类垃圾都是可怕的紧箍咒。尼龙绳、鱼线、塑料拉环，甚至口罩绳，如果可以让这些垃圾远离海滩，就是帮助海洋伙伴们提前清除了陷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发光的雪糕后，
1: 太亮了，太亮了，根本睡不着。
2: 大晚上的，怎么这么亮啊？

0: 柯瑞霞，哇，发光的叮咚还有这么多。
1: 是的，我要把雪糕号布置成最闪亮最好看的船。
0: 我们来帮你。
2: 轰轰轰，雪糕号怎么回事？一晚上都亮腾腾的。
3: 是柯瑞象找来的这些发光的叮咚，可好看了。
2: 快点拆掉这些叮咚。
1: 拆掉那可不行，把雪糕号装饰得这么漂亮花了我整整一天呢。
2: 就是这些叮咚白天还好，到了夜里亮堂堂的，害得大家都睡不好觉。
1: 我有办法了，一定能帮大家睡个好觉。
4: 像这样打个结，海草就变成眼罩啦。在海草帐篷下面就看不到上面传来的光啦。
5: 哇，谢谢。
0: 搞定，
1: 怎么样，还不错吧？
4: 现在大家都能睡个好觉了。
0: 柯瑞象，
3: 醒醒，
0: 快醒醒！
4: 怎么了呀？我还在睡觉呢。
3: 哎呀，你快去看看吧。
2: 拆掉！轰！我们要求雪糕号拆掉这些发光的叮咚。
5: 没错，太亮了，都没法睡觉了。
1: 怎么会呢？我明明给大家做了眼罩，还有帐篷。
2: 那个什么海草眼罩，我睡觉翻个身就松掉了。哼！
5: 我让海里起浪，把海草帐篷带走了。
4: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
3: 看来夜里的光真的太影响伙伴们了。
4: 那我们还是拆掉这些叮咚吧。这样大家都能睡好觉了。

0: 有开关。发光的雪糕号。
1: 哇！当当当当，
2: 雪糕号音乐会。
3: 可是发光的雪糕号不是会打扰大家休息吗？
0: 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3: 哇，
4: 伙伴们都是月亮升到头顶才睡觉呢。
5: 其实发光的雪糕号真的挺好看的，
0: 在月亮升起之前关掉叮咚就好了。
6: 所以请欣赏灯光音乐

哦。

0: 太开心了。
1: 那晚安，
2: 睡个好觉了。
3: 再见。
4: 浅海的鲸鱼，
5: 等等我，
6: 芊芊，这里好黑，我们还是回去吧。
5: 都怪你，非要到更远的地方玩，
7: 这你就害怕了？还怎么去下一个岛探险？
5: 哼，等等我。
8: 大金豆，
9: 啦啦啦！小鳄，好多小鳄！
7: 有回声吗？
6: 这里来了，
7: 不好，再往前游就到珊瑚礁了。
5: 大金鱼不会迷路了吧？
9: 小鳄保护大金鱼。

0: 这个大家伙怎么跑到珊瑚礁来了？
1: 不好，他要撞到珊瑚大楼了。
0: 好，喂，大家伙快停下来。停下，停下。
1: 好险
0: 啊！谢谢你们帮忙，刚才我使劲挥手他也不理我。
2: 这可不怪大鲸鱼。
3: 不怕卡，
2: 鲸鱼不是用眼睛看东西的，而是用他们的绝招回声定位。
1: 回声定位这个名字真酷。
2: 听，他在用声音探路呢。
1: 哇，大鲸鱼转头了。
2: 我们送这个大家伙回深海去。
1: 哎，大鲸鱼继续游啊，
4: 它好像不想往前了。
2: 好像有什么不一样的声音。
5: 哦，小鳄知道，声音不一样。
6: 哈哈，小鳄，好棒，小鳄！
1: 是回声，小鳄，你真聪明。
4: 原来是回声给大鲸鱼捣乱了，
1: 怪不得它一到这里就迷路呢。
7: 那我们快把这个捣乱的叮咚挪开吧。
2: 海底的

0: 伙伴们都能正常生活了，吉利说谢谢你们。
1: 那太好了，哈哈，替我们和吉利说再见。
2: 我们决定追上大鲸鱼，护送它回深海，正好也可以向下个岛屿出发了。
3: 虽然舍不得，但我们觉得你们的决定是对的。
4: 你又抢我要说的话。
0: 等我探险加轰巴卡旅行的时候去找你们玩。
2: 好啊，我们等你。
5: 再见。
3: 我会想你们的。
4: 我比大岩更想你们。
0: 再见了，朋友们。
5: 再见了。

鲸鱼交流和寻找猎物时是靠声音来导航的，也就是回声定位。鲸鱼根据这种超声波的往返时间来准确地判断自己与障碍物的距离。在潜水区域，回声定位会变得不太好用，容易令鲸鱼迷路搁浅。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逃跑的海螺。
1: 嘿，快看呐，一个新岛，像月牙一样的岛。
2: 太及时了，船上的水都用完了。
1: 水？这不到处都是水吗？
3: 我说傻条啊，海水能喝吗？
1: 对哦，

0: 海水是咸的，
1: 咱们赶快上岛去找淡水吧。
2: 哇，这座岛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0: 嗨，有谁住在这儿吗？
2: 请问这里有淡水吗？
3: 这里可真安静。
0: 别怕，碰到会动的家伙就把他抓起来问路。
1: 哇，好漂亮的海螺。你们知道吗？海螺是大海的信使，贴着耳朵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2: 我看看，
1: 我要多接一些好看的贝壳带回雪糕号。
0: 拿来。
2: 等等，让我听听大海的声音。呜，
0: 得先跟大海打个招呼。嗨，你好呀。哇，呜呜
1: 呜呜。哎呀，差点把真实忘了，还得去找水呢。
4: 放我出去。
0: 看那里。看那里。
2: 咦，黄色的水
0: 肯定不能喝。
1: 算了，咱们再去别处找找吧。
4: 放我出去。
0: 水都没找到，
2: 也没有碰上这里的居民，看来这是座荒岛。
0: 淡水啊，你在哪儿？大海呀，只有你能告诉我。大海呀，告诉我吧。
1: 条条，你没把我的罐子放好，小心弄丢我的海螺。
0: 急什么？它还能长腿跑了不成？
2: 咦，又掉出来了
0: 啊！可是我明明……
2: 哎，条条，做事情要仔细，马马虎虎可不行，要认真点才可以哦。
0: 什么呀，我没有。
1: 哼，行了行了，不是没丢嘛。呀，海螺呢？
5: 海螺会跑吗？
0: 我知道了，一定是大海的信使听见了我呼唤，要带我们去找淡水。
2: 那还等什么？追呀！
0: 信使啊，你慢点！
4: 别过来！
2: 海螺会说话？海螺，海螺，你再说一句，
1: 告诉我们去哪里找淡水吧。
0: 哎呀，说呀，快说呀！
2: 怎么了，条条？
0: 我好像被什么夹了一下。
3: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
4: 那三个大嗓门总算走了。哼，我才不是什么海螺呢，我只是住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嗓门最大的那个该不会受伤了吧？我可不是故意的。
0: 别担心，我已经不疼了。
1: 别怕，小家伙。
2: 原来你是寄居蟹，真对不起，差点把你带上雪糕号。
0: 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你可以回家了。
1: 你们不熟悉月牙岛，跟我来吧。

0: 好喝的淡水。耶！哦，
1: 谢谢你，小寄居蟹，
2: 我叫蟹仔，
1: 很高兴认识你，蟹仔。
2: 蟹爷爷的新家。
0: 让我看看捞到什么宝贝了。蟹仔，
2: 怎么是你？
3: 我需要帮助，就找到这里来了。
2: 很高兴你能想到水哥号，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尽管说，包在我们身上。
3: 谢谢，我想请你们去帮老谢搬家。
0: 老谢，原来老谢是你的爷爷，他凶不凶？有白胡子吗？
3: 还好啦，他只是脾气有点怪。
0: 你们看，哇，粉红色的大海，
2: 这么漂亮，为什么要搬走呢？
3: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4: 小鳄出道，
0: 快去吧，雪糕号等你们回来。嘿。
5: 水下怎么是这样的？
3: 连一条鱼都没有。自从海面变成了粉色，水下也跟着变了样。大家都搬走了，就剩老蟹还在。
6: 粉色的海好可怕，
0: 得快点帮老蟹搬家才行。
6: 哇，这朵小花好顽强呀。
7: 眼光不错，小家伙，谢谢你喜欢我的花儿，可惜只剩下这一朵了。
2: 老谢，我们来帮你搬家了。
7: 又来？哎，不搬，我老了，走不动。
0: 有我们在没问题的，谢爷爷。
7: 你们是？
4: 蟹仔，我们好朋友。
7: 那叫我老谢就好。
6: 原来你是被卡住了，走不了才留在这里的。
7: 谁说我走不了了？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0: 不用客气，我有办法。哎
7: 哎，别白费劲了，我不搬。快停下！哎呦，我这老胳膊都要被你们卸掉了。
0: 哎呀，老谢，你不也是寄居蟹吗？干脆钻出来换一个壳呗。
7: 换壳？那可不行，坚决不行，绝对不行，哎，就是不行。你们走吧。
3: 老谢要是肯听话，早就没问题了。
2: 干得好，小鳄，是个好办法。
7: 哎呀，别说，小家伙们还真有本事啊。嘿嘿，怎么样？
2: 难怪你舍不得这个螺壳，它真的好特别，
0: 又老又旧。
2: 瞧瞧，
7: 可不就是个老房子吗？就是旧了点儿，可已经离不开了。
3: 跟我一起走吧，爷爷。
7: 哎，好。
2: 得快点离开这儿，你们看，再待下去，大家都会有危险的。
0: 走。
7: 孩子们，别管我了。
0: 咱们也去帮忙，快！

0: 哇！
1: 要威武，大气，独一无二。
2: 放心，保证是个漂亮的小花。
3: 红色的大海一点也不美丽，它是一种叫赤潮的海洋灾害。赤潮也不只有红色，也可能出现黄色、绿色、褐色的现象，但无论哪种颜色都不是好事。赤潮会造成大量生物的死亡，让大海失去生机，

0: 病号阿克。越来越多了，这些白叮咚是从哪里来的？
1: 我正在调查呢。哦，找到了，叮咚是从海边那边飞。哎呀，
2: 是阿克，阿克太棒了！
3: 嘿嘿嘿，好久不见呐，伙伴们，这都小意思了。想当年，我可是接住了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小鸟。嘿嘿，
1: 哎呀！
4: 这些白色叮咚太轻了，飞得到处都是。
0: 打扫不完。
1: 哎，阿克，你醒了，正好跟我们一起干活。
5: 干活？不，那个，收拾那种轻飘飘的叮咚太麻烦了。
0: 阿克，你好些了吗？快快快，喝点热汤。
1: 阿克好像是着凉了。
4: 对哦，阿克被白色叮咚害得掉进水里了。
5: 我好像
0: 可怜的病号阿克，那你就在屋里休息吧。
1: 阿克，你还好吗？
5: 我的嗓子有点难受，如果能有冰冰凉凉的椰子。
1: 收到。
3: 哎，好耶，原来当病号这么棒，不但不用干活，还可以。
1: 是这里吗？啊，
3: 还要在下面一点。对对，就这儿。
0: 哼，病号怎么能躺在这里吹海风还喝凉的椰子水？
1: 这都是病号自己的要求。
0: 阿克，我们想到了收拾白色叮咚的好办法，你要是好点了就来帮我们一起。
5: 刚才还好点了，现在又
0: 那你就不能再着凉了，快回屋休息。
5: 当病号居然得喝热椰子，难喝。

0: 哇！哎，条条，条条，这是什么味道呀？
1: 是谢爷爷老谢带来的辣汤。老谢说这可是岛上的特产，又香又辣。
0: 快给我弄点。
1: 但是阿克喝不了，因为生病不能吃辣的。阿克快去休息吧，盖好被子睡觉。
2: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可比那什么热椰子有味多了。饼好吃也不能，那也不能，连这么好吃的辣汤也不能喝。要不是可以不干活，我才不装着病号呢。我感觉浑身没劲儿。
3: 我们都听见了，你这是装病，
1: 为了偷懒不想干活。
2: 偷懒，香香。
1: 就是。
0: 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先去一趟，我先走了。
1: 哎呀，我们好不容易才收拾好的。白色的叮咚轻飘飘的到处乱飞，
2: 把叮咚收干净。
3: 阿克，这回轮到你了。好好吃啊。
4: 巨龙传说。
5: 海底是一大片海草，绿油油的，柔软茂密又隐秘，这就是海草床。
6: 哇，好想住在海草床里面呀。
5: 但是据说那里有巨龙出没。
7: 巨龙
4: 像这样吗？
5: 没错，听说这只个头特别大，还很凶。
8: 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以为终于有地方安家了。
3: 传说都是假的，我就不上当。
4: 尖尖，你不怕巨龙吗？
3: 当然不怕，因为根本就没有巨龙。
1: 为什么我也得跟你一起下来？
9: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们。
6: 哇，好美呀。
1: 阿克说海草床是很多海洋小动物的家，
3: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巨龙。现在别怕，探路找新家的事包在我身上。
1: 那你带路，咱们进去看看。
3: 好吧，跟紧点。哇哦，瞧，我就说吧，根本没有巨龙。当然，就算真的有，我也不怕。
1: 姐姐，你看，
10: 是谁在那里？
1: 姐姐，叶仔呢？
10: 这里是属于巨龙特特的地盘。
4: 真的是巨龙？
1: 完了，可怜的叶仔。
10: 外来者们，请快点离开，否则发怒可不好玩。
4: 天哪，他在催我们走。
1: 可是谢仔，
4: 条条，你胆子大，要不你去。
1: 之前是谁夸自己的？
11: 我哪知道，传说是真的。
10: 哎，走了吗？嘿嘿，不愧是我海草床的保护神，特特是如此的聪明、强大、勇敢。
1: 让你吹牛，亏谢仔这么崇拜你。
3: 哎呀，让我想想办法。
10: 一口气赶走了两个，不是三个。
1: 哎，我怎么觉得这条龙跟你有点像呢？
3: 像我？
1: 夸奖起自己都不带脸红的。
3: 条条，你还想不想救蟹仔了？
10: 太感动了，为了这片海草床

0: 我真是操碎了心。
1: 说得对，我太崇拜您了，巨龙先生。
0: 是谁？
1: 我是小鱼尖尖，您的粉丝。
0: 粉丝？
1: 就是您的崇拜者。您那么的聪明强大，当然会有粉丝啊。
0: 婷婷，我有粉丝了，你是不是从来没见过我啊？我知道了，你是从海草床的郊区来的吧？想听更多关于我的传奇吗？
1: 不了，先生，我得赶回郊区去了。
0: 哎，这就走了？
2: 尖尖，你看。
3: 嘿嘿，我有粉丝了，哈哈！
2: 谢兰，你看，
1: 你就是巨龙，
4: 巨龙，
3: 人，
1: 快
3: 快
1: 追！
5: 石头上的影子就是他吗？
3: 哎，行行行，我说实话，我不是巨龙，我是海马特特。海马是一种友善的海洋。
1: 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冒充巨龙？
4: 就是，必须说清楚。
3: 哎，因为这个办法真的成功过。看，这是之前外来者留下的东西，巨龙特特吓跑了他们。
1: 这些好像是用来抓小鱼的。
3: 我以为你们也是来捣乱的。
4: 好吧，看起来你真的在保护这里。
3: 当然了，我是海草床的守护神嘛，聪明强大勇敢。
5: 守护神，我和爷爷可以住在这里吗？
3: 没问题，小不点，海草床欢迎新朋友。
1: 尖尖圆满解决啦！
5: 海草床与红树林、珊瑚礁并称三大海洋生态系统，是很多海洋生物的栖息之地，也是海马的理想家园。可随着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现象，这种象征着勇敢坚韧的奇特动物数量正在日益减少。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一方小院，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7: 两个家庭，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7: 三餐四季，
11: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7: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0: 三个孩子都好
11: 素，
7: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3: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

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贯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

0: 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这个猴子，
5: 这个猴子，
6: 师父的天气走啊，
5: 这个猴子
7: 干这个黑了。

0: 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道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哎，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哎，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哎，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
2: 二位大哥，
3: 贤弟怎么样啊？
2: 二位大哥，
0: 儿们听着，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4: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4: 啊，姓孙，好啊！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5: 我们是第二孙、二孙、第二孙、二孙。
0: 是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1: 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6: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6: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
1: 哎。

0: 新帝真是好本领啊！好本领！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1: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哈哈哈哈哈！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4: 哈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谁，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嗯，这
3: 嗯，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4: 嗯，
3: 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4: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1: 哦，老龙王，这有礼了。
4: 上仙请。
1: 哈哈哈。
4: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1: 哎。
4: 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嗯，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九股钢叉来。
1: 哦，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魏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魏王，来。
2: 怎么？
1: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还是宝地，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0: 哎，站住！
1: 老罗王，有道是一客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0: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1: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我们俩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2: 对，对，对，
3: 去。
4: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没有啊？
7: 这是什么？
8: 它叫如意金箍棒。
7: 如意金箍棒，
8: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

0: 临床意见，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

0: 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手指头并拢，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0: 对，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 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

0: 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5: 一方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5: 三餐四季，
9: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5: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

0: 糖。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是前来学道的。
7: 你是哪方人士？
6: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7: 嗯，胡说。哦，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8: 出去。
6: 不学不学，打坐三盏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1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2: 他叫如意金箍棒，
0: 如意金箍棒
2: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秘境。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管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儿也好。

0: 约束于他。
1: 哦，
2: 这
3: 陛下，这
4: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0: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上哪儿去？
0: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生，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0: 和老孙嘻。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啊，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啊，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
4: 不能打。

0: 哦，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0: 喂，吴举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嗯、啊、嗯，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啊、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啊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啊，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3: 我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4: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哎呀，水肿，哎呀，哎呀，弼马温，过来，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1: 啊，我许星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过来，他刚才说什么？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不入流是几品官衔？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2: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0: 大人，过来，说，就是小到极点了，
1: 就是养马的头。
0: 嘿，原来你是把我当个马夫。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个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令。

0: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1: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嗯，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3: 好。
5: 架起刀门，
2: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4: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5: 是。
2: 不不不不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0: 圣，齐天大圣，
1: 正是，
0: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0: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0: 请。
1: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0: 不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3: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灯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师傅，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4: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3: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14: 你走吧。
13: 啊，师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哎呦，
1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

0: 空了来一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

0: 后面的1200柱9000点一手，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1: 啊！哦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哼，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3: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荒谬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斩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了。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
3: 哎，休得啰嗦！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0: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

0: 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有
2: 个窝。这个穴位叫西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

0: 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2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2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

0: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一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能找准穴位，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2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一方小院
6: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两个家庭，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5: 三餐四季，
9: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5: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武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孩子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4: 大王，姓什么？
3: 我姓孙，法名悟空。
4: 啊，姓孙好啊！哎，大王就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5: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6: 快拿大刀了！
3: 慢着慢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咳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咳咳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1: 哦
2: 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0: 就当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在哪儿啊？
2: 快看，这是什么？妖猴！
3: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0: 帮我看看。
2: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3: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
1: 爷爷，
0: 快快进来！
2: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3: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哦，
4: 哦，
2: 啊，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5: 叫好，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我已累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累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

0: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1: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0: 慢，我和你打个赌。
1: 哦。
0: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0: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0: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0: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猴王家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啊！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3: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3: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3: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3: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0: 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

0: 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

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加班熬夜

0: 电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的，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 费灵，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

0: 398元。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

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素，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1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气挂霜赞助播出。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6: 什么？
15: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17: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5: 对，嘿，不行，
18: 又是那时候。
15: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复要和之事。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1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

0: 需要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市里，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近，他们很专业的。佩戴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教育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江流儿啊？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5: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5: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6: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5: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0: 大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
3: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那
0: 慢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3: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2: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3: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3: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与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0: 陛下，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0: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0: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金啊！
2: 神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哦，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手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五

0: 百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2: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2: 悟空。
0: 哦，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牵。

0: 饭。悟空，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
1: 师傅，怎么回事？
2: 悟空
1: 啊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就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

0: 藏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1: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6: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

0: 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1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1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 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

0: 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

0: 老乡，真累了喝茶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1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1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

0: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灯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诞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7: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8: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
9: 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7: 哼，
9: 哼！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11: 痛了！
12: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

0: 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3: 长老请进，
0: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傅请。请。
3: 长老
1: 哎。
0: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我老人家。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师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哎哎

0: 哎呀，
1: 爷爷，强盗！啊，
2: 走开！
1: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0: 你受不了！
1: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爷
1: 爷，
2: 去你的！
1: 爷爷！
2: 大哥，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哎，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3: 这是
4: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
3: 好你呀，
4: 给我上！
2: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3: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4: 给我上！
2: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3: 悟空，
5: 孙子强，
2: 哦，别走啊！
5: 悟空，
2: 爷爷饶命！
5: 不饶，饶他性命！
2: 饶他性命，好！
5: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2: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5: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2: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5: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2: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5: 你
2: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5: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邻居，请。
6: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7: 啊，长老。
2: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7: 啊，
2: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

0: 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1: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2: 太子，

0: 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群医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赤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侄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
0: 哦，
1: 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0: 悟空，
4: 师父，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5: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5: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0: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0: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2: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0: 悟空，
2: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戴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3: 至于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2: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3: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2: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3: 这有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

0: 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正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

0: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

0: 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

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送。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我的奶王不稀罕。
5: 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0: 哦，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5: 师祖。
4: 打开库房。
5: 是。
2: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4: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2: 这
4: 请
2: 请

0: 真是大唐高僧，
1: 不敢，
0: 果然带有宝贝呀、
1: 啊！院主，请息。
0: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2: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3: 好，
0: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3: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0: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2: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哎，
3: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嗯，不是师父小气，
1: 哼，
0: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
1: 嗯，
0: 不可轻易向人显示。
1: 嗯，
0: 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哼，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呢？
1: 杀不得。
0: 为何？
1: 那个盲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快！

0: 师兄，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处喝干了。
1: 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要带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带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啊。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2: 师傅，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冤魂来了！
1: 快过来！过来！
2: 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起来起来
5: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导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6: 来来，喝着喝着。
1: 好，
6: 行，吃吃。
7: 来来来。
6: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给你一块，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7: 来，行，
6: 灵儿是我的

0: 生日，
1: 哦，
0: 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1: 哦，佛衣会。
0: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
1: 了。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伙救出来。

0: 心痛来了。
1: 什么？啊！
2: 大胆！
3: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4: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3: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4: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3: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4: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3: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

0: 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1: 啊！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2: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2: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2: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胡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2: 悟空，
0: 嗯，
2: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齐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
1: 啊？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0: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1: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傅。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

0: 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

0: 马王堆四神等古籍文样一一考据符合，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

0: 漫步中国时，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

0: 是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4: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5: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6: 哎呀，太好了，
7: 不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

0: 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1: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0: 哭，你几时回来？
1: 嗯，弟子拜见菩萨。
2: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2: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1: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2: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7749天哦，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悟空，出来吧。

0: 翠兰，孩子，翠兰，哎呀，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啊，快去吧你。
4: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5: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4: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5: 嗯，好，师傅稍等。
6: 小怪，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谁是妖怪？你饶命！
5: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4: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5: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4: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6: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5: 真有妖怪，
6: 悟空，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5: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6: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5: 帮你去降妖啊！
6: 你
5: 走吧。
6: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4: 悟空，莫要逞能啊！
5: 师父放心。
6: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5: 快点！
6: 你看，这就是啊。
5: 哦，师傅，
6: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7: 哦，
6: 法师请来了。
7: 你回来了。
5: 哎。
7: 哎呦！
4: 悟空。
5: 师傅，
4: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6: 太公，太公，
2: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6: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2: 刚出去就请来了？
6: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0: 还不快请去嘛？
2: 哦，哎。
0: 丫鬟，
8: 哎，
0: 快点备茶。
8: 哎，

0: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1: 贫僧还礼了。
2: 哦，高老头，嗯，怎么，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0: 嗯，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2: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1: 悟空，师父，休得胡言。
2: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哎，
0: 师父，请，请，
2: 请。师父，
3: 哎，请坐，请坐。请现场，嗯。
4: 请
3: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3: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5: 哎，这
2: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0: 几个？哎呀，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2: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3: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1: 哦，
7: 走。
8: 赵氏有何吩咐？
9: 你小子往南跑！
10: 庄师饶命！庄师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庄师饶命！
9: 本非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8: 起轿！
3: 走稳了，走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哎，
9: 算不了什么，
11: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3: 这个
9: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11: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9: 多谢不谢。
11: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9: 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9: 好。
11: 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3: 您意下如何？

0: 何？
1: 那好，遵命。
2: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3: 嗨，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2: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4: 那高小姐呢？
2: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壮汉力气大呀！
1: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2: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哎，切切，
1: 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2: 这怎么了？
3: 这怎么了？
0: 我看看去。
4: 刘成，
5: 刘成，刘成，刘成，
6: 刘成，
7: 哎呀！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这。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
4: 走了，
1: 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元爷呀，元爷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
1: 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
4: 哎，娘子，哎，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哦，
0: 小长老。啊，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3: 这，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0: 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1: 对
2: 啊，
0: 那
2: 拿来
0: 什么
2: 钥匙啊？
0: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0: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
0: 进。不知道，
3: 老嫂子
0: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0: 哎呦，我
2: 爬进去，爬进去。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

0: 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

0: 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0: 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
0: 进哪儿去了不知道。
3: 老嫂子
0: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0: 哎呦，我爬进去，爬进去。

0: 妈妈，孩子，妈妈，孩子，妈妈，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妈妈，您是怎么上来的？ 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好。

0: 妈，你没事？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4: 那你就进来吧。
3: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4: 郎君。
3: 啊，
4: 我在这儿呢。
3: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4: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3: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0: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0: 哎，回来。你别走啊。
1: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0: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这太好了。娘子，走。
0: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哎，我背着你啊。
0: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0: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0: 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了呀？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偷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别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云染动，
1: 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2: 哎呦！死猴子，你想把我炒着吃你？
0: Ha ha ha ha!

0: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0: 是啊。
3: 到了。
0: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6: 呆子，啊，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0: 拜见师父。
5: 悟空。嗯。他为何拜我？
6: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0: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猪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6: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6: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妖精托差你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哪里走？虎皮，
2: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1: 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7: 快走。
1: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0: 计，快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3: 哎！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来。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4: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

0: 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0: 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写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 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三嫂。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哦哦，
12: 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
13: 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精诚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5: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6: 气凝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17: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6: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的，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7: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6: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4: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4: 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5: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4: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6: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0: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6: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

飘不起，芦花定地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师傅，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悟空，哈哈
0: 哈妖怪，哈哈哈哈哈哈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
1: 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你去你的吧，
1: 八戒。
2: 八戒，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父，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父。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2: 好
1: 快去，
2: 八戒。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妖精！我大礼法叫你九窟窿流血！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妖怪，妖怪是上岸上来好打，你敢上？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你上来，你下来！啊，有本事上来，你下来！
1: 师傅，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哼，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哎
3: 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2: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啊，哎，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晦暗行者，
5: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4: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5: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4: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5: 你果然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1: 快走啊！

0: 师傅，慢点。
1: 王进，快走！
2: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

0: 少爷。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宝弟，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

0: 快走！
1: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嗯，
2: 多谢。
3: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嗯，
1: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0: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1: 请老母指教。
0: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4: 嗯，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1: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哇，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哎，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哎，怎么没人呢？
2: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啊，长老请。啊，
2: 师傅，请。
4: 快来，来。
2: 哼，
4: 哎，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呀，啊！
0: 列位请坐。
4: 拿着，拿着，拿着，
6: 女施主，
4: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0: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0: 女儿们出来呀！
7: 来了，
8: 母亲。
0: 哎。
8: 怎么这么多客人？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0: 长老随喜。
1: 随喜随喜。
2: 阿弥陀佛。
3: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4: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3: 顶属她小，最娇惯。
4: 你瞧。
3: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4: 母亲。
5: 带走。
3: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我
1: 嗨，
3: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这啊，悟空，你看
6: 师父
2: 这，
6: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6: 哎，悟净啊，你留下。哎，
7: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3: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4: 给我一朵。
8: 你喜欢这个。
4: 哎，他来了。
8: 哎，快点
4: 带上。
8: 哎，那你给我。
9: 姐姐，
3: 小长老哪里去？
9: 我是来放马的。哦，
3: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9: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哎，
3: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9: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9: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3: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9: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6: 怎么你不信

0: 师傅，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1: 八戒，你去放马了？
2: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
0: 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5: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1: 哎，悟净，
2: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0: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2: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5: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6: 是。
5: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2: 师父，娘。
1: 八戒，
0: 师父，
1: 悟空，
2: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5: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2: 好，
5: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2: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5: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2: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5: 不行不行。
2: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5: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2: 撞天昏？
5: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5: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

0: 解肥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取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

0: 草根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我和你打个赌。哦。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8: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9: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婶婶婶婶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哎、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哎

0: 你就照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怎么这么紧呢？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累死我了！哎呀！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我来，我来！
2: 哎呦！
3: 来，二师兄。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2: 谨遵师命。
3: 师父。

0: 你看，
1: 师傅，请。
2: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0: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2: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0: 好，咱们
3: 快
0: 走，
3: 快。
1: 请，
4: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师兄，你笑什么的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1: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1: 人
0: 家忘了。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5: 就是
1: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等我拿上金鸡子。
1: 走。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师父请。
2: 善哉善

0: 饭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1: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父
0: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0: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0: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走。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看，请。
1: 哎，拿走，拿走，
3: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嗯，可惜，可惜。哎，要不，
2: 嗯，
1: 要不，
2: 姑娘，
1: 咱俩吃了吧？
2: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
0: 过来，
1: 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1: 哎，
0: 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爸妈
14: 回来了。
15: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6: 晚上好，预计今晚到明天，从恩施一直到武汉西部等地将会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襄阳、十堰东部、随州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晚鄂西南、江南平原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鄂西北东部、鄂东北西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鄂西南东部、江南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23到29摄氏度；宜昌中雨，23到27度；襄阳小雨，23到28度；恩施中雨，23到28度；十堰小雨，22到24度；荆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金门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

随州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孝感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咸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鄂州大雨，23。

第五师双河市多云到晴，10到24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阴天，10到25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
1: 思维换荡，路径突破，荆州石首的芦苇从曾经的生态包袱变成发展财富。
0: 百款医工交叉新成果亮相武汉，智能手术正快速走进生活。
1: 今晚开始，湖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小麦，鱼口夺粮。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的重要讲话和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充分发挥花湖国际机场、中欧班列等开放通道优势，进一步深化能源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高水平建设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平台，加强人才培育、文化互鉴，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做出湖北贡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大力实施支点建设文化创新战略，努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建设一批高层次研究平台，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持续深化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研究，更好助力文化传承发展，立足支点建设实践，建强智库体系，提升决策咨询能力，加快培育壮大高素质社科人才队伍，加强学术诚信建设，涵养优良学风，营造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尚未消耗的问题，集中攻坚，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工作，推动问题整改清零。要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整改从点上改向面上质转变。要加强常态化调度，定期开展回头看，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强化统筹，把整改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与推动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结合起来，切实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是摆在沿江城市面前的必答题。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从荆州石首的一根芦苇说起。
2: 在我身旁陈列着一张薄薄的纸，它并非文物，而是石首市博物馆的特殊藏品。它是一张能用在电容电解、航天航空等高端领域的纸。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被郑重收藏呢？
3: 是石首工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见证了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
4: 被记载在石首工业史上的这张纸，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之变。变化的主角就是眼前这片周滩上3万亩的芦苇。芦苇是特种纸的原材料，几年前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沿岸小纸厂被关停，芦苇一夜之间没有去处，成为当地的生态包袱。
5: 这个芦苇啊，是长江周滩的湿地植物之一，能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生物价值啊十分的宝贵。但是每年这个秋冬需要防护安全、防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直是我们的这个治理的负担。我们平均每年的这个每亩的管护成本要达到300块钱。
4: 生态告急叠加财政难题，两难之局怎么破？
5: 我们石首芦苇啊，是南地一站青变形为主，这个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啊含量达到了80%以上，是非常好的特种纸的一个原材料。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引进了特种纸龙头企业仙鹤纸业来落地石首。
4: 2021年，仙鹤签下100亿投资协议，成为石首建设以来落地的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而仙鹤看中的并不仅仅是芦苇造纸，而是湖北强大的创新链。他们与湖北工业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将芦苇纤维导入新能源电池、PCB 电路板等新材料领域，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已达4.95亿元，一二期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10亿元，提供超4000个就业岗位。
6: 对我们把这个芦苇纤维啊，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用纸以及消费品方面，它还可以这个应用到我们宠物的饲料里面，让芦苇变成这个我们这个日常消费当中大家喜欢的产品，现在市场也是非常好的。
4: 过去芦苇是麻烦，财政年年掏钱兜底，仙鹤落户让石首重新审视这片周滩，自己手握的不是荒野杂草，而是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思路一变，天地宽，芦苇从包袱变成了宝物。
6: 芦苇

0: 就像韭菜一样，越割越茂，越割越会长。割的时候它能够扎根更多的面积，还可以保持水土，既能保护水源，又能为我们所用。这个不更贴切于我们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吗？
1: 从花钱治理到靠资源赚钱，石首的这根芦苇价值链还在不断延伸。当地以仙鹤股份为龙头，聚焦百亿级纸基新材料产业，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为依托，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2: 下游向医疗、食品、环保等高端纸制品延伸，同时开展产业链招商，补齐助剂、装备、包装、物流等配套短板，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3: 一根芦苇的逆袭，表面看是产业链落地带来的变化，深层则是发展理念的深刻革新。首先要跳出治理就是负担的固定认知，其次是找到技术赋能、市场激活、制度保障的三重支撑，将生态包袱转化为发展财富。这样的思维换挡、路径突破，正是保护与发展共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
1: 省政协21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教育科学决策专题开展研讨交流，审议有关清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立足人民政协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以案示警，动真碰硬，查找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当好党委政府的智囊团。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权、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做研讨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
4: 正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大会上，记者发现多款手术机器人及智能手术系统格外抢眼，究竟有哪些黑科技？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在大会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今天来自全国十几家的医疗厂商发布了多款手术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术能够在这些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来更有效地完成。在这儿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别的展会你只能看到普通的消费者在排队体验，而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外科大主任大专家在等着排队试机。
6: 这个姐姐也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院
7: 机器人手术是以后未来的方向，更加的微创化了，更加的灵活，更稳定，视野更加的清晰，安全上面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展厅里，武汉联影带来的一款微创外科智能手术平台吸引不少人驻足。平台搭载的 4K 荧光影像系统能让肿瘤边界在术中清晰发光显现，术前 CT 影像可实时叠加在手术画面上，做到毫米级精度导航。机械臂做了零延迟，并且能过滤掉人手操作时的细微颤抖，这也是国内首台覆盖全科室全流程的智能手术平台，目前已在多家三甲医院完成临床应用。
8: 术前规划，我们有 AI 的一个软件，可以明显的检视病人的肿瘤的位置、血管的走形、整个的手术模拟的场景。在术后也有人工智能的复盘软件来帮助他完成一个完美的手术。
1: 来自浙江的恒压智能气腹肌也很惊艳，它专为基层和移动医疗场景设计，作为腹腔镜手术的辅助，能持续保持患者体内恒压，医生视野清晰。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售价约20万元，该产品由于实现核心功能自研自产，进院成本可控制在10万元以内。
9: 引入一些智能的监测运算那个系统，让广大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用上一些好的设备。
1: 今天现场共展出了近百款国产顶尖手术机器人、创新药以及手术耗材，高端医疗技术正肉眼可见地加速改变我们对传统医疗方式的认知。
3: RoboCup 机器人足球世界杯素有机器人界奥运会之称，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首度出

0: 争，就拿下该赛事中国赛类人组 SMALL 组别冠军。眼下团队又投入新的集训，准备六月赴韩国继续角逐国际赛场。
1: 这几天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机器人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对照之前比赛中暴露的不足，结合赛事新规加紧调试优化程序。
2: 我们现在想就是建立一个通讯的方式吧，来决定哪个机器人去踢球，哪个机器人在旁边打掩护。
1: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防守等动作，对抗中能快速修正位置偏差。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华科大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自研的定位系统和智能决策追踪技术。而这些创新的背后是学校与产业的联盟赋能。
3: 我们甚至可以从电路板、电机层面就去进行一个研发，有很多相关老师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学资源去让我们使用。
1: 眼下团队成立未满一年，已斩获28项国家级奖项、19项省级荣誉。全国高校首台本科生自主研发的一米级人形机器人也出自他们之手。
4: 整个的学校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的科技竞赛，学生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在一些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会有一定的这个加分的奖励，让学生得到一个综合的锻炼。
1: 省政府22日召开专题会议，调度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加强监测研判，健全转移避险责任包保和邻里互助机制，强化重点区域和场所、重点水利工程和城市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前置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通信联络畅通。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5: 今晚到26号，我省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的窗口期极其有限，一场争分夺秒的鱼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
0: 眼下，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2-3天，要啃下这么大的盘子，是一场与老天爷抢时间的极限博弈。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一块田100亩，一刻不停地往上垒。
6: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也好，速度马力又大，大户走一天的这个一边120亩。
0: 雨脚逼近，重点片区白加黑连轴抢收，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
7: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0: 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动员50余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抢收，今天又紧急协调周边河南驻马店市、陕西渭南市等地跨区机具350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暖心驰援远不止这一路。22号凌晨5点，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几名伙伴从四川广汉长途奔波抵达沙洋县。此时天还未亮，他们便赶着向大田进发，只为抢在雨天前把麦子收回来。
8: 非常着急，包的有特大的，就4天雨过不成了，就只有烂到地的了。幸亏他们去抢收，是我那个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9: 一方有难，八方都需要支援嘛，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抢收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十堰等地的烘干厂雨停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拉到了极限。
10: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
11: 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截至今天，全省已收获小麦1364.91万亩，进度接近90%。各地正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鱼口夺粮。
1: 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今晚至26日，我省将迎较强降水过程。今晚较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西部地区，明天强降雨区向东转移，雨势进一步加强。本轮降雨致灾风险高，提醒公众留意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避免户外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做到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惠民利民。嘉鱼县摒弃短期速成发展模式，沉心实干、深耕细作，聚力攻坚蔬菜种源关键技术。十年潜心攻坚，打破产业瓶颈，让小小蔬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初夏时节，嘉鱼县潘家湾镇万亩蔬菜基地绿意盎然。
2: 这个南瓜就是根据本地的气候条件筛选的优良品种，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它一天可能长个十几公分。
0: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嘉鱼县规模化种植蔬菜，两瓜两菜远近闻名，甘蓝更是远销海外。然而，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曾90%依赖进口，用种成本高，品种话语权弱，成为产业发展的痛点。面对这一短板，嘉鱼县摒弃短视思维，将蔬菜种业攻关作为重点突破。
3: 通过和中国农科院合作，为我们专门研发高品质的甘蓝，在我们嘉鱼试种的有500到700种。去年一年推出了3个好品种：水果甘蓝、鱼甘蓝，它能够加工成鱼甘蓝粉，提高蔬菜的价值。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直面难题，敢啃硬骨头。历经10年钻研，嘉鱼实现了70%以上粤东甘蓝种子国产化，彻底摆脱种源依赖，同时以种源突破带动蔬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让更多老百姓受益。
2: 我们大户或者种植公司先把一些新品种的一些种植模式啊、种植技术啊先总结好，再向老百姓进行推广的话，特别是种植方面和销售方面啊，它会减少很多的损失，很多的弯路。
0: 去年10月，嘉鱼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正式亮相，蔬菜种植每亩纯收入稳定突破2000元，全县8万群众享受到相关产业红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立足长远，扎根乡土，持续做强种源根基，做优特色产业，做实富民成效。
5: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数字化是这届展会的主题和热词。
0: 今天上午，在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区，湖北自研的文旅 AI 大模型“文旅军师 AI” 正式亮相。
6: 比如说，到了节庆快要来的时候，我就会主动提醒到用户，给他一个初步的方案，在7月初会正式的推向市场。
0: 这几天记者在文博会上采访，明显感受到文博含 AI 量的升级。
7: 我马上要进行一场乒乓球比赛啊，你绝对想不到我对面的对手是谁，准备开始了。这位乒乓球搭子呢，是来自于国家队的专业陪练，他不仅能够记录你上台的数量，而且还能够记录你的过往的高度和球的速度。那像这样的 AI 元素呢，在我们的场馆里是随处可见，
8: 在网上刷到那些都在现实里面看到了，然后觉得挺先进的。
0: 随着 AI 智能体等技术和应用的迅速发展，科技加文旅的融合场景正不断拓展。文博考古、数字出版、剧场演绎、文艺出海，在全国各地的展台中， AI 已贯穿文旅产业的全链条，更是跻身文化产业发展核心位置，成为扩容产业规模、驱动行业升级的关键动力。
1: 在黄石市有一家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老人们在社区遛弯，在集市的茶馆喝茶，有着自由开阔的生活空间。把老人们从围墙后领出来的是一位99年的养老行业主理人，来看看他的故事。
0: 打鼓、唱歌、做手工、看电影，走进这家康养中心，记者的第一感觉是活力和温馨。和康养中心一样有活力的是这位99年的总经理胡玉溪。2023年，黄石市。

0: 下路区探索养老服务项目，攻建民营改革。胡玉熙的父亲承接了园区福利院的改造项目，留学归来的胡玉熙被父亲喊来负责软装，原以为只是短暂帮个忙，却意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1: 会把你当成一个他自己的孙女去关注我，每次来都会给我很多水果，越做之后越觉得责任重大，我觉得会更像一个管家。
2: 太蛮活跃，更能爱，很多人爱。
0: 年轻的主理人给养老院带来了新的氛围，借着黄石打造15分钟养老生活服务圈的东风，胡玉熙做了一件大事，拆掉养老院的院墙，把老人们带到社区的街道上活动。一方面，养老院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每天为老人进行细致的健康评测，同时和社区志愿者联动，在15分钟生活圈里为老人们提供理发、公益课等服务。
3: 别的地方肯定是生怕老人出去嘛，但这一块通过各种保障措施吧，很放得开，我爸都不舍得回来。
1: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老人依旧可以去融入社会，融入社区生活，大家每天都很期待明天要干嘛。
0: 随着入住的老人增多，下路区又盘活了几栋闲置的楼体，供养老院进行精细化的分区管理。如今康养中心升级为养老综合体，配套了老年大学、康复中心，还打造到了适老一条街。
1: 我们今年就在探索成立这种互工的公司，专门做标准化的培训，就做辖区内的这种资源共享，甚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只要你愿意踏入这个地方，它就一定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前景。
4: 在湖北，越来越多珍稀野生动物用落户安家为这片美丽山水投下信任票。近日，人们就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雕竟然在神农架公路边的崖壁上筑起了巢。
5: 看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金雕，那上面有一个窝。
0: 从2009年神农架首次记录金雕踪迹，到2019年红外相机拍摄到金雕捕猎画面，金雕在神农架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今年3月，金雕巢穴被发现后，这处山野秘境引得全国各地观鸟爱好者慕名打卡。
5: 过来的时候抓的什么小偷，还有这个大型鸟类，我们在那个群里面一发，就是湖北的周边县市的，什么襄阳啊、十堰那边的、武汉那边的、福建的，还有广东的，他们都过来了。
6: 它是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它需要非常丰富的食物资源。金雕现身的地方是连续多年都发现有记录，说明神农架林区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
0: 目前当地林业部门已安排专人巡查守护，守护金雕自然生存繁衍。统计数据显示，神农架已记录鸟类470余种，包含14种中国特有鸟类、69种珍稀鸟类，区域生态保护成效稳步提升。
7: 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是持续向好的。我们主要用意就是不打扰、不干扰，让它能够自己繁衍、自己生存。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22日在汉会见巴西政党干部考察团一行，他希望进一步深化省州友好，推动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巴西政党干部考察团团长、自由党参议员若热塞夫表示，将努力促进与湖北深度合作。今天，真理领航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2026年第三场暨乡村振兴基础论坛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等课题深入研讨。
8: 湖北的转型，它的核心在于是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破解治理失灵，构建起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共赢的新机制。
9: 来看长江快报。
0: 今天，东风翼派 M8 在汉首发，为行业首款全系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大6座 SUV， 提供增程加纯电双动力选择。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6届数学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论坛今天在汉开幕。武汉大学团队参与的航空轮胎结构设计自主 CAE 工业软件等4个项目获落地成果认证。安陆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超级联赛近日开幕，60余支队伍、800余名球员将开展为期42天的角逐。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5000余名学生。

0: 常态化参与，形成周周有比赛的浓厚足球氛围。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亲心，云一快是恭喜，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

0: 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
1: 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
2: 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治安全水平。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 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

0: 新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

0: 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1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

0: 换了新的主人。
1: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挂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2: 啊，
1: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0: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3: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4: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5: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6: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7: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8: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9万人次。

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

0: 念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

0: 飞机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
1: 珊珊在吗？在你们院吗？珊珊啊，她不进来吗？啊，
2: 不好走路，就你吃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

0: 小婷，啊，
1: 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2: 小婷，
3: 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庄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2: 别出馊主意行不行？
4: 这招就灵了。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2: 不过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
2: 爸，鹏飞两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爹阿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5: 我都没跟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
4: 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阿爹阿婆也知道了，阿爹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
2: 什么时候的事啊？
4: 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说我跟妈妈，阿姐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2: 早说不买什么馄饨了。
5: 小婷，为什么不愿跟爸爸？
4: 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
2: 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0: 放回来了。
1: 吃桌子吃饭吧。

0: 这么大的冰箱，哇，宋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哎，哎呦，冰箱啊，好，哎呀，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哎，别送阿姨了，哎，行了，工人，赶紧点，能在这住啊？放这海里啊，马上到了，工作服要，工作服要，工作服要，门口休息一下，哎，这，先放下，先放下，放中间，放中间点，哎，别闷着，哎呦喂，哎呀，确实，怎么样？
1: 凉了，哎，这一插上电子能凉，这多快呀！
2: 动辄，哎，
1: 去生活处拼一箱棒冰来。哦，哎，
3: 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10根绿豆的，10根牛奶的，吃完再买。啊，
2: 行，去吧。
0: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2: 你的话我给你找。这说明书你放好了。哎，那我也去。哎，等一下，小皮。
1: 拿。
2: 带上，去吧，谢谢阿姨。林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2天，肉冻起来呀，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呀。
4: 人工设计的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
2: 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4: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这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笑>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笑>哎，
5: 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2瓶牛奶。
4: 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嗯，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
2: 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
4: 你给动辄也订一瓶，
2: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订一瓶。
4: 2瓶啊，牛奶美容，动辄一瓶我一瓶。<笑>林姐，我又炖了点冰块，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哎呀！
2: 就放2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呀？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童楠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童楠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4: 我那天啊，看见小敏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阿梅说本地孩子他不管，农村孩子他反对。珊珊呢？应该没有吧？他现在也经常从渔民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呢，挺勤快的。 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老吴家不是也用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敏小区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

0: 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没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如果是还是隔开的，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钢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 珊珊也有心眼儿，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不说别的，王农家那王芳带着周金辉是鸡飞狗跳，家宅妇女。玲姐。
1: 图南要是上了大学，这有寒暑假才回来，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知道图南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我也不知道。哎，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 但我忍够了庄家，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还是你有福气呀、啊，婆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哎，
0: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
1: 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童男小军都是幼儿园长大的。 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
2: 来给我，再去给你童男哥盛一碗。
3: 哦，
4: 林姐。
1: 给点绿豆汤消消火，消消火啊！小虾呢？童楠上大学前，成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 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哎，
5: 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
6: 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哎呀，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7: 有初步的意愿吗？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8: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
7: 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9: 复旦历史学，统计建筑学。
7: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8: 你以后想搞什么大学啊？我爸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我们一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10: 如果学校的金科热舞大赛你不参加，咱们院派你的代表就够了。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 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哎，林墨，
11: 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2: 林动哲，你干什么？

0: 什么呢？
1: 林东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0: 这瞎胡闹吗？
2: 运功。你的意思是，
0: 这？
3: 你发愁的是铜器，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2: 林工，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心二意，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3: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2: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3: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收废纸，旧铜破铁，收酒瓶。收废纸，玻璃瓶，旧铜破铁。
1: 喊什么喊？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了！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2: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就。哎，你有毛病吧？我走。
1: 我们院子里高考，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就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2: 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2: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啊，
2: 不来了，不来了。
1: 哎，不许再来了。
2: 啊，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呀，林姐，
3: 我爷爷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我跟吴峰说了，童男高考是一等大事，
1: 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正式开始。

0: 河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爷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行了，累了吧？啊，要给不说放
3: 说，
2: 给爸爸。
0: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
2: 站站站！
0: 考上了就好。
2: 钱，来来来，
0: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爸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0: 那个，那吧，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去喝酒，来来来，考上了，你呢？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哎，太好了。那哎，
1: 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2: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3: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2: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轻松的。
4: 哎呀，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1: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2: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了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嗯，
3: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5: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6: 呀，你提醒我，炉子上在烧肉，妈家厨房看看。哎，
3: 别糊了啊！童男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2: 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7: 王童男，电话
2: 来来了。我接个电话。
6: 哎，图南，带瓶黄酒回来。
8: 我来。
6: 好好。
7: 我们的家乡在哪座雄伟壮丽的山上？
8: 哎，你说
9: 还便宜啊？
8: 2毛钱呢？
9: 真是，老板真有出息啊！咱们小乡长凑个大学生吧。
8: 啊，来来来来，
9: 不，哎呀，这种。
8: 哎呀，快拿着拿着。
9: 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10: 一中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1: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6: 哪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10: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2: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复旦。

0: 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1: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解录系。

0: 哪儿啊？
1: 厂里面有眼科，应该有私房检测卡，我去借一份。你跟小婷在家陪着童楠吧。
2: 612。
0: 812。
2: 98。
0: 对。
2: 五角星。32。
0: 86。
2: 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0: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1: 童楠，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试大专了。
2: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是正式的高考。
1: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
2: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68。
0: 6098。
2: 四个元少，两个角，四个元缺，两个角，六个角，还有九个。
1: 小婷，
2: 熊猫。
1: 来，不无言，
2: 写吧。

0: 903。
1: 908。
0: 三个元少一个将。
2: 那好，你忙。
3: 饭还有一会儿。那还想背图片？
4: 对，
2: 还想跟着。
4: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被拖来抓紧时间破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3: 能行吗？
4: 分手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托娜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3: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4: 没事，就先等着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那得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不是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搬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早活动比晚活动强。
3: 嗯，
4: 是吧？
3: 好。
2: 突然，吃饭了。
0: 哦。
5: 小婷。林姐，给你送点冰镇西瓜。

0: 林杰，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
1: 谢谢林公，不急，我不急。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对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
1: 对呀，有学上就好。
0: 阿璐，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个牙、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姜老师啊。
1: 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
2: 同志，哎，来了，哎，
3: 才来呢，吃饭没？
2: 啊，还没呢。
3: 哇，我的手绢都露出来了。
2: 走，
3: 是要我怎么了你？
2: 没带饭啊？
3: 啊。
2: 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3: 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不用了，我没胃口。
2: 你没事儿哈？
3: 没事。
2: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3: 哎，
2: 请进。
4: 哎，好。嗯。
3: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0: 宋老师好。
3: 没问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0: 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同志，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5: 哦，

0: 宋老师好，我叫庄宗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了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1: 庄图南，我知道你，快坐下吧。
2: 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
1: 嗯，
2: 太好了。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1: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2: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0: 熊猫，
2: 这个
0: 6098。908，
2: 这个
0: 812，
2: 这个
0: 98，
2: 这个
0: 五角星。
1: 行了行了，图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呢，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拿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婷，你怎么了？

小婷，来，喝一口。哎，我带你去床上。小婷，来。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
6: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你帮我和楚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针对的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8: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9: 我去上班了，鹏飞。
7: 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楚南哥写的啥？
9: 校园活动。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1: 小院
1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1: 两个家庭，
1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1: 三餐四季，
1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8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0: 昭君原野，22度避暑。
1: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了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
2: 老板真有出息啊！咱们小乡俩冲个大学生。
3: 土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4: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5: 哪能见同济吗？还有学生。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我带你去医院，泽廷。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电池柱啊，有人吗？你们两个，一个去下铺，来趟轮车，一个去棉纺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电池柱！啊！

0: 没事吧？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快点葡萄糖。小天没事，幸亏动辄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你找了他一天一夜。 我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
1: 这不没事了吗？阿庆，宋阿姨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粥。小婷，醒醒。
2: 先吃点东西。宋阿姨还让林动哲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1: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妈妈，你们先吃，我来喂。啊，爸，妈，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这都两天没回来了。
2: 我在这守着妈跟小婷，没事。医生的吩咐很多，缴费拿药啊，处理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待会儿啊，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1: 好。
3: 哥，你和爸爸去上海。

0: 对不起，等等。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 庄图南同学，
1: 图南呀，被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好，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恭喜图南考上同济大学！你们家图南厉害，这从小就都比了。林姐，恭喜恭喜啊！哎呀，是啊，同济大学就是。王玲啊，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的嘴，你不高兴吗？
1: 普南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灵动者，你看看，灵动者你见过吗？
1: 啊，
0: 你见过吗？
1: 你看看，你看，你过来给我看看。
2: 想什么呢？
3: 啊，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4: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
3: 啊，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呐、啊，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大学生活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4: 谢谢叔叔。嗯，
0: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5: 林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6: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哇，
0: 壮头男，那大学图书馆的书是不是更多呀？
4: 应该吧。
0: 你替我多看看。

0: 哎，楚南哥，同济的书可以带回来吗？
1: 你看得懂吗，林同学？
2: 你瞧不起谁呢？
1: 那会儿说图南被录取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我梦见我们家林同哲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同哲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旧屋处挨训，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

0: 哦，对了，
1: 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2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中专职高都好，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0: 好，
1: 我是那个意思。
2: 没事、那个、没事。
1: 哎呀，我们家林栋哲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3: 哎，来来来，
4: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湖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2斤。
3: 这发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5: 哎，栋哲，您想不想分猪肉啊？
4: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湖南哥光宗耀祖。
1: 全体起。
2: 对了，湖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
0: 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了。
1: 图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6: 没错嘛。
1: 哎呀，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栋哲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7: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5: 图南考上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别公，你呀、你就别嘴硬，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3: 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栋哲。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栋哲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林栋哲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1: 林栋哲就做什么。
0: 栋哲，你听到没有？
5: 我发现这个林工还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1: 那你的好子了。
2: 王老师，哎，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
8: 张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
1: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
8: 哦，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1: 就是嘛，连你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4: 妈，一会儿临时放霍元甲。
1: 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7: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5: 哦，好，都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7: 吃饱了。
1: 哎呀，
3: 你去酒下去等
1: 着。哎，牛姐，
5: 啊，我下蛋了。
1: 他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5: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鹏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
1: 哎呀，
5: 老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2: 林姐，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1: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林姐，敬心胸。
5: 我也敬你。
7: 来，敬你。
0: 开始了，开始了。
6: 走走走，看电影去。
1: 对呀、走啊，看电影去，林姐。
7: 再吃点啊。
1: 阿妹，你吃啊。
2: 我其实我们也吃好了。
8: 吃饱了，吃饱了。
2: 对。
1: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

0: 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
1: 蔽
0: 啊，在蔽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
2: 鹏飞的爸爸带鹏飞来苏州了，
0: 你小姑子没来啊？
1: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0: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2: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鹏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0: 还邀请我们呀？
2: 嗯，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1: 不去了。为什么呀？
0: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
2: 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童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0: 林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喽。
2: 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
0: 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
3: 哎，林工回来了，我正跟宋云说呢。大后天，庄图南升学宴，想邀请你
4: 去，一定去。
3: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4: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5: 林动辄就干什么。
6: 宋阿姨，啊，
7: 珊珊来了，
6: 我来还杂志。哦，
0: 这么快就看完了？
6: 嗯，
0: 十月和故事会在图南那儿呢。
2: 啊，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6: 好。
2: 嗯，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4: 珊珊，
6: 图南哥，宋阿姨说她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4: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6: 好。
8: 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9: 中师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附中附校？
8: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9: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童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4: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8: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
1: 嗯、
0: 走。
1: 走
2: 来这儿。
3: 妈，你坐那儿，坐下。
0: 哎，好，谢谢。
4: 哎，
3: 坐。来，好。
4: 林工，快请，快请，快请。
5: 好，长得是真好。
4: 来来来，坐
2: 坐坐。
0: 坐
2: 坐
0: 嗯，这
5: 儿吧，你坐这儿。哎，跟我说说，从咱爷爷奶奶请吃饭。
3: 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2: 这我这不是想那个沾沾图南的喜气吗？
4: 今天的重要人物啊，图南哥，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彭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1: 这不是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嗯。
6: 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0: 董哲，多喝点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5: 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是董哲考上大学，图南来吃席呢。
3: 丢人了，丢人了。

0: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
1: 到这吧。零工，你看你吃什么？
2: 要看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哦，
3: 我牛肉面吧。
1: 啊，好，
0: 我三鲜馄饨。
4: 我也要三鲜馄饨。啊，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
1: 阿婆，你吃什么？
5: 五分饿，小珍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0: 啊，服务员，要一碗排骨面，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1: 好嘞。
5: 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1: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5: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3: 老婆有什么？
1: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0: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6: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0: 我是要饮料。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稍等啊。
1: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0: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1: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7: 对，图南，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辄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8: 图南哥，我舍不得你。
7: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8: 阿云，你还凶？
6: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
9: 姑娘，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7: 哦，好。
8: 哥，一路顺风。
1: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7: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快了。
6: 哥。
7: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爸妈，我走了。林叔，孙阿姨，再见。
0: 哎，图南，
9: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
7: 哎，
6: 哥，一路顺风。
7: 回去吧。
0: 图南那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9: 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7: 你这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10: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8: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10: 林动辄，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玲姐，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1: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哎呀，
10: 学学人家小婷。

0: 小婷，
1: 妈，
0: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鸿飞，哎，八竹。
2: 不敢不敢，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呀，没有我。
2: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书写生，图书馆里的书

0: 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1: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
2: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3: 我也不太懂。
2: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呢，
1: 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3: 行。
1: 哎，你帮我和重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2: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3: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2: 行。
4: 妈再见。哎，
2: 大舅妈再见。
5: 阿姨再见。
2: 出去玩摔牌。
6: 来来来来。
7: 哎，你玩过摔炮吗？
2: 摔炮没玩过。
4: 摔炮不就死在院子里玩？
2: 去去去去去，
7: 慢点，咱一块在院子里玩摔炮。

0: 箱。
1: 哎，湖南哥的信啊。
0: 嗯，
1: 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的啥？
0: 校园活动。
1: 哎呀，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3: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2: 校园文化中，
3: 我始终抱怨
2: 诗歌最受欢迎，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
3: 你的疾病
2: 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
3: 可是
2: 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染力，赤裸震撼。
1: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
0: 不用看了，
1: 小婷，一会儿你到我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0: 你要去哪？
1: 去书摊。
0: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1: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4: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1: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4: 哎，那没准那中。

0: 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1: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0: 哼，没看出来，你才艺还不少嘞。嗯。

0: 郑哲，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迪斯科？你以为我不想跳迪斯科了？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磕磕业业的给你做后勤，不容易吗？我
2: 兢兢业业，
1: 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0: 董哲，跟你妈道歉。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2: 妈，对不起。
0: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1: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2: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0: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不打。
1: 我打完再过节。
3: 你还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
0: 哎呀，行行，
1: 孩子，
0: 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1: 哎，林姐，
0: 林姐，
4: 给你送点葡萄。
0: 坐坐坐。
4: 啊，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玲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武峰两个人管董哲，真是太累了。你吃葡萄。
0: 啊，
1: 谢谢啊，玲姐。
4: 不客气。
1: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鹏飞。哎呀，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
0: 董哲和鹏飞啊，一样套。
1: 鹏飞可比董哲套。
0: 乌鸦就别嫌猪黑了，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董哲一样。
1: 鹏飞就是比董哲套，董哲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走。
2: 这什么呀？嗯，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5: 厉害。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2: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5: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2: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
1: 哎呀，毛毛躁躁的。
5: 阿姨。姨
1: 啊，
5: 我也想去上海去看图南哥，我自己买票。
1: 林东哲，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5: 啊，

0: 啊，
1: 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
0: 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
2: 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让开。

0: 小新，写作业呢。
1: 吃个苹果，我爸买的，可好吃了。
2: 你放着，我写完作业再吃。
1: 哎，小新，你借我点钱。
2: 叔叔阿姨都说了不能借你钱，你会看闲书，看录像。

0: 借我点钱。你还欠我录像室的钱呢。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你要钱干啥？我想去上海看图南哥，我妈说等我有车票钱就让我去。
1: 我妈是给我了一笔钱，我怕我乱花给小婷保管。

0: 干嘛去了？
1: 找林动哲。
0: 哎，去他们家写作业。
1: 啊，
0: 那去吧。
2: 宋阿姨也刚下夜班要补觉，你跟东哲讨论题目的声音小一点啊。
1: 嗯。

0: 唱男歌是。
1: 好。
0: 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
1: 钱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他来了。他现在在汽车站开生图，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
0: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佩服。
1: 走走走走。
2: 小赵，
3: 哎，
2: 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他哥哥，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3: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
4: 钱叔叔罩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2: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3: 哎呦，放心吧。
2: 啊。

0: 冲点风。
1: 等我一下。
0: 奥船，奥船。木屐盖可以坐人，这还有电呢。都下
2: 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
0: 行李可以先放，
2: 我肯定在前面等。
3: 好、哦，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2: 辛苦啊。
0: 上上上上上，咱坐的还拿凳子。
2: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5毛。
4: 赶紧赶紧，你们请，你们请，
5: 来，里面还有位置。
6: 哎，嗯，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0: 哎，谢谢谢谢。
1: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次。没事，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我现在啊，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0: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装出车队也比你家逃课
1: 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两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0: 不是在你们家吗？什么呀？我喝多了一些，不是。哎，
1: 宋爷，
2: 小仲，
0: 哎，宋爷，
2: 小仲，
0: 孩子，
2: 宋爷，宋爷，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哎。怎么了，先生？
0: 先打个电话。哎，李大爷，您这儿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
3: 哦，有。
0: 来，来，快！小婷，
3: 对，
0: 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啊！
2: 宋哲和鹏飞不见了，宋哲留了张纸条，说去上海找图南了。
0: 喂，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 应该是早班车。啊，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
2: 小心，不着急，不着急。嗯，从外面坐火车。
0: 喂。
2: 哎，
0: 好，好，谢谢。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了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哎呦，
2: 快过来吧！
0: 赶紧给图南打电话。
4: 让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妹，哎，小婷今天放你家，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啊，放心放心，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一鸣机场去上海，来来来，等等，我这次课表，抓紧时间。
2: 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感情的经验。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我只是想找图南，
5: 在上课呢。有急事，老师。
2: 辅导员找你，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5: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
2: 啊？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
5: 啊？
2: 他们怎么了？
5: 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啊，行行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
2: 啊，哎，赵图南，你学生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也好证明身份。
5: 啊，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2: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分力量。
0: 哦，哎，宋岩啊，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喂，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买了三张站台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哦
2: 好，林武峰呢？
0: 押送机场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2: 可能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

0: 要加班的。这个林无风，这关东往哪儿去了？这
1: 宋妍，宋妍，现在找孩子要紧。
2: 图南，抓图南！
3: 哎，不好意思，借过去。
2: 过来吧。
3: 不好意思。
4: 图南哥，你怎么来了？图南哥，
5: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4: 没有啊，兄弟，真是。
5: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人肯定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
4: 这位姐姐是
3: 不能说话。
5: 算了，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了，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0: 行，走吧。
4: 图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6: 没事，
4: 是你在闪耀，童南哥，
6: 你跟这些事就开不了了。
4: 你看嘴，你真有
6: 急事儿啊！童南打电话回来了，他接到动辄鹏飞了。
0: 童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6: 接到了，
4: 接到了啊！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0: 不好意思，谢谢了，
5: 谢谢。
0: 童南接到动辄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6: 放心了，放心了，
0: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6: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7: 我去啊，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
4: 哎，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0: 没买到票，我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4: 我也是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6: 嗯，好，谢谢。
0: 没事
6: 的，没事，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4: 快车！
0: 我不放心小天一个人在家。
4: 行，谢谢啊。
6: 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
4: 赵老师，王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6: 再说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0: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再回来。
6: 放心吧，没问题。
4: 那我陪庄老师和宋爱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6: 你们啊，谢谢啊，谢谢。
4: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
6: 那就太好了。
8: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5: 吴永哲，
9: 普通同学。张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张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8: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5: 还挺骄傲的，等着回家挨你爸妈臊着吧啊！
8: 姐姐。你和苏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9: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8: 来，吃个苹果。
9: 不用，我不饿。
8: 不饿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图南哥带的。
9: 吃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8: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糕团来了，苏州糕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5: 对，理解理解。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他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9: 嗯，我没去过苏州。
8: 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9: 我系里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8: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5: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8: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儿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5: 哎，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不好意思，好吧。
9: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8: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就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 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用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这
3: 介绍村中你就介绍村中，你老提不爷子干嘛呀？
8: 介绍苏州啊？
10: 那你一定要去灌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图南怎么到车站去接你们了？
2: 哎，彭少，图南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3: 东哲跟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飞听了一耳朵，就进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我都想跟你去一趟重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晚到26号，我省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的窗口期极其有限，一场争分夺秒的鱼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
1: 眼下，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两三天，要啃下这么大的盘子，是一场与老天爷抢时间的极限博弈。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一块田100亩，一刻不停地往上垒。
2: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也好，速度马力又大，大户走一天的这个一边120亩。
1: 雨脚逼近，重点片区白家黑连轴抢收，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
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1: 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动员50余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抢收，今天又紧急协调周边河南驻马店市、陕西渭南市等地跨区机具350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暖心驰援远不止这一路。22号凌晨5点，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几名伙伴从四川广汉长途奔波抵达沙洋县。此时天还未亮，他们便赶着向大田进发，只为抢在雨天前把麦子收回来。
4: 非常着急，包的有特大的，就4天雨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得地的了。幸亏他们去抢收，是我那个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我就过来了。地方有难，八方都需要支援嘛，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抢收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十堰等地的烘干厂，雨停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拉到了极限。
6: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
7: 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 截至今天，全省已收获小麦1364.91万亩，进度接近90%。各地正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鱼口夺粮。
0: 国家防总于今天15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湖北省气象台也于今天下午发

0: 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荆门、荆州、潜江、天门、仙桃、孝感、武汉西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襄阳、十堰东部、随州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向东推进，雨势进一步加强。本轮降雨致灾风险高，提醒公众留意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避免户外活动。今天上午，2026文旅艺术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湖北美术学院举办，这是今年首场艺术类大型专场招聘。现场打破传统模式，氛围如同青春嘉年华，定制化岗位与服务带来全新求职体验。
1: 走进招聘会，空气里飘着咖啡和面包的香气，学子展示手绘、陶艺等原创作品，以实物当作特色简历。现场还专设形象设计区为求职者服务，
2: 给我们的这所有的求职者然后带来一个美好的形象和造型，可以让他们能有更好的自信底气来找工作。
1: 本次招聘会引入105个优质培训项目，共吸引3000余名求职者到场。除了新颖的招聘形式，AI 简历优化区备受青睐，简历上传数秒即可智能纠错优化，在辅以老师现场答疑，有效解决求职难题。
3: 这种专业的老师可以帮忙，感觉改正好多了。
1: 人工智能不仅助力简历提质，也为艺术人才开辟全新就业赛道。现场100余家企业带来2000余个岗位，重点覆盖 AI 漫剧、游戏研发、文旅科创等新兴领域。曾出圈全球的 AI 电影《霍去病》创作团队展位人气高涨。
4: 我们对专业其实说实话也不是说特别卡得那么死，审美要求比较高嘛，一边是招这个 AI 技术的实习生，同时也在招剪辑，更专业化、更精品化，发展前景比较大。
5: 我们团队目前有6人，都是动漫设计专业的。我做短剧有2D 和3D 的漫剧，过来也是想寻求一个合作。
1: 此次招聘会凸显出艺术人才行业新趋势，传统艺术牵手数字科技，青年迎来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6: 文化艺术行业的招募需求是有在增长的，今年呢，全省将举办2000场这样的招聘活动，希望通过点对点的精准的服务来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湖北服务湖北。
0: 本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宜昌，一支残疾人京剧社把自己的戏腔人声从公园唱到了全国舞台。
7: 在宜昌滨江公园，天气和暖时，唱一场小型京剧演唱会上演，不少京剧爱好者驻足聆听，
8: 节奏感把握得非常好，而且一招一式、一词一句都显得是那么的专业。看他们的表演，完全忘记了这是一群残疾人。
7: 在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59岁的蒋一华是主力成员之一。他肢残3级，左腿比右腿短10多公分，膝盖动过5次手术，稍有不慎就会摔伤，但声音条件不错。2010年，在残联的推荐下，他加入社团，开始接触京剧，
9: 不知不觉就迷上了京剧，不停地学，不停地唱。你像这个二进宫啊，起码唱了有1000遍。
7: 从社团2008年成立至今，30多位残疾人士先后加入，但对他们而言，学习京剧需要与身体的局限长期博弈，支撑他们走过来的是那份热爱和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10: 青光眼唱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眼睛发胀，特别是高音，扯到头都是疼。眼药水啊，或者一个吃的布洛芬之类的，我就平常就带在身上，上10年了，基本上都是这么过来的。
7: 为了支持社团开展文化活动，宜昌市残联每年投入50000元资金，还联系市群艺馆免费提供训练场地，并聘请名师指导，持续开展京剧培训，积极参与各类演出。社团已多次代表湖北征战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屡获佳绩。今年他们还带着二进宫从3000多个节目中突围，登上央视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惊艳全国，
9: 突破了残疾人的这个圈子，参加全社会的展演活动，对我们是一种最大的鼓舞和一种认可。
7: 除了京剧，

0: 宜昌市残联还开展了读书写作等多种社团活动，打造爱满峡江文化助残品牌。同时始终聚焦残疾人全维度发展，通过成立残疾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助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残疾人就业创业，让他们的生活有保障有尊严。
1: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保障、康复、文体等七大方面，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残疾人康复、就业、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让残疾人共享融合发展成果。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均创新高。三峡集团发布消息，目前长江特有珍稀植物保育基地已累计完成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植物2160余种、3.2万余株，成活率超90%。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4: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5: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核育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灯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小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选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

0: 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1: Yes, we can talk.
0: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听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2: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的播客全都不是人做的呢？
3: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我是朱古力。
2: 嗨，大家好，我是根基。
3: 大家应该刷到过我们在 B 站发的那个，
2: 这是 AI 进化论的播客账号，上线15天，发布87，粉丝破6000，播放量超10万，而且他已经帮我接了一条商单。其实整档节目里没有一个是真人，这档播客没有策划，没有剪辑师，没有主持人，甚至连我的声音都是假的，脚本、录音、审校、发布全都是由 AI 自己完成的。我唯一做的事儿就是按下了开机键。没错，我用 AI 搭建了一家没有人的内容公司，而在这期视频的结尾，我会把打造这样的一个艺人公司的秘密全部开源。这意味着接下来你看到的一切你都可以复制，并且可以开始你的艺人公司。这里是 AI 进化论，我们将从这个没有人运转的播客背后走进第五期节目，协同。其实故事要从上一期诈骗说起，那期节目讲的是 AI 克隆声音的技术与隐患。做完之后我反而被它点燃了，如果 AI 能够完美的模仿人的声音，那它是不是也能替我做一档播客？我盯着电脑屏幕，忽然冒出这个疯狂的念头，让 AI 进化论变成一个能被随时听见的存在。实现的过程也很明确，选题、查资料、写稿、录音、剪辑、发布，接下来只需要打开某直聘。我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毕竟这里是 AI 进化论，而不是靠人海战术。那我试了试，发现 AI 呢是另一种人海战术，云端大模型什么的看起来什么都能做，写稿、配音、剪辑、生成图像，但真正用起来我只是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好几个模型之间不断的复制粘贴，在重复的等待。更糟的是它没有长期记忆，对话一段它就忘了你是谁在干什么，每个任务都得从头再讲一遍。我认为 AI 能给我打工，反倒我成了 AI 的助理。更现实的问题是价格，那一个模型$20起，一个月要用上几个，就算不出问题也要算账。我逐渐明白问题不在 AI 本身，而是在于它离我太远了，它的云端慢贵，而且还得把数据交给别人，要让它真正帮我干活就得把它请到身边来。没错，我需要一个能够在本地运行的大模型，要生成足够高质量的文本，这个模型的体量必须庞大。我看上了 OpenAI 最新的开源版本 GPT-OSS-120B， 它拥有着千亿级的参数规模，推理表现接近 GPT-4， 理论上完全够我做一档播客，但加载它最少也要 60GB 以上的显存。我现在用的电脑搭载的还是3090，显存只有 24G， 就算我再升级到4090、5090也还是不够用。但就在上期节目发布后没多久，我找到了它，一台 AI 一体机，给它连上显示器，看起来和普通电脑没什么区别，但它的核心就是这台 AMD Ryzen AMX 395的芯片，让它能够成为专供本地化 AI 的存在。和传统 PC 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架构，普通电脑里 CPU 和 GPU 各用各的内存，模型运行时数据要在两者之间来回传，跳不起来还更耗能。AMX395 则是把 CPU 和 GPU 封装在同一块硅片上，这意味着不同计算单元之间的通信距离几乎为零，数据可以在芯片间高速的流动，并且它的内存大得可怕，足足 128G。 更疯狂的是这 128G 的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我可以直接划出 96GB 给 GPU 用来加载大模型，同时还保留了足够的空间让 CPU 以满速运行。听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但这块小方盒究竟能否看到我实现艺人公司的野心呢？还得拭目以待。不到几个小时，我就把 GPT-OSS-120B 部署在了一体机里，现在它除了跟我对话还是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个大模型，我还需要现在人人在说的 Agent 智能体。在网络上智能体定义有很多，比如它是

有能够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并且自主采取行动实现目标的系统。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搭一个智能体，我只能一步步去摸索。我对 AI 进化论播客的要求是能够追逐科技的热点，那这

0: Protocol， 一种能够让 AI 学会使用工具的协议。平时你问 AI 现在几点了，它完全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因为它根本没有法查时间。但有了 MCP， 又可以调用一个小程序，比如 getTime， 就是一段可以读取系统时间的 Python 代码。靠这段代码 ，AI 真的会去查下时间，再给出答案。这样一来一回，它不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完成了一次行动。当我部署好浏览网页、读取热榜、阅读论文相关一系列的 MCP 工具之后，干大模型说出了我的需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电脑自主地运转起来。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电脑被远程入侵了。现在就能够编写一大堆 MCP 工具来把电脑全权交给 AI。确定好主题之后，下一步就是让 AI 阅读论文全文，并且生成播客的脚本。表面上这只是文字生成文字的工作，但想要结果好听其实并不简单。那如果直接让 AI 把论文写成双人对谈稿，生成的内容呢，通常太学术，句子太长，语气平淡，像是在念一篇论文的摘要。这样的稿子一旦配上语音，就会显得机械僵硬，听起来就像这样。
1: 把一段文字指令交给模型，它会生成一段短视频，
0: 完全骗不过观众。那如果每一步都还需要我自己去审稿校稿，而我依然是 AI 的助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设计一个多步生成的流程。首先 AI 会对论文进行精炼总结，并补充普通听众需要的背景知识，解释关键词，回答可能的困惑，并且生成一份论文介绍稿，然后在新的上下文中让它基于这份介绍稿生成双人对谈稿，由主持人和 AI 根基展开互动，既讲清楚论文，又通过自然的对话让内容更生动。最关键的是让 AI 自己对初稿挑毛病、做修订、优化语气和逻辑，得到最终的版本，让模型集中注意力，一步步打磨语言，直到输出的稿子足够自然、有节奏、有温度。等文字定稿后，就差语音了。刚刚完成诈骗这期节目的我，正是强得离谱的时候，没有什么语音不能克隆的。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两个人的播客，两种声音要有各自的语气、节奏、呼吸，还有自然衔接，互相呼应，一般的语音模型还真办不到。最后我把目标设定在这几个当下能够生成对话模型中，他们简直是各显神通。今天这个两个机器人在念稿。
2: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每日热点 AI 论文，我是你们的 AI 小伙伴 Amy。
3: Hi 大家好，我是 Jenny 的 AI 分身。
0: 那听听这个。
4: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每日热点 AI 论文。
0: 不仅仅是我的能力有限，这几个模型有的只能在云端使用，无法满足对完全本地化的追求，还有一些本地化能力很强，但硬件难以匹配。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联系到了 Ripple， 一台一体机的解决方案供应商。他们听完了我们的故事，居然比我们还兴奋，决定帮助我们把最后的一块拼图补上。Ripple 的团队帮我们定制了完整的本地化语音部署方案，从显存分配到推理框架优化都重新校准。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听起来真的很 OK 的声音。
5: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我是朱古力。
6: 嗨，大家好，我是根基。
0: 接下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调试和优化整个工作流的提示词，

条完整文学有漏的播客。特令我满意的是，这道提示词所驱使的所有工作流程中，只有浏览需要云端 MCP 工具，其他的所有步骤全部由本地模型完成，或者说全部由这台搭载了 AIMAX395 的一体机完成。它就是那个只属于我的播客agent。它不像传统的大语言模型那样只能在对话框里面回答问题，而是能够自己思考、执行、纠错，完成整条工作链。这也多亏了395的算力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性能支撑，这样的自主工作流几乎不可能跑得稳定。这整套综合执行力就是人们常说的 agent 能力，它代表着 AI 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自主执行任务，整合信息，完成目标。而这一点正是 agent 最需要的，因为 agent 不是单次生成，而是连续推理，它要记住自己做过什么，要做什么，还要根据环境变化实时调整策略。这意味着对上下文的需求暴涨。普通云端模型的上下文窗口通常只有4000到8000个条款，要完成一篇从抓取论文到生成音频的工作流根本不够。EMX 395拥有充足的显存空间，可以支持模型直接启用13万 token 的最大上下文，而在生成到2万 token 时，依然能够保持20 token 以上的高速度。而对于 agent 而言，这就是稳定运行

0: 和频繁崩溃的区别。这样庞大的工作流，光是调用费用就足以劝退大部分新手。我们这样简单的播客，每期就涉及高达十万次的 token。主流的文本模型的调用费用通常在3到10美元之间，语音合成类的 API 更高，每百万字符可达4到100美元，还不算订阅费、云算力租赁和网络延迟所带来的时间代价。还有一个大多数使用云端大模型创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如果有一天你的未发布稿件、录音甚至工作流被大模型学去了，变成了人手一个的工具，你会怎么追责呢？在做内容的这几年，我最怕的就是数据乱飞。每次用云端 AI 写稿、配音、剪辑，其实过程都要上传资料、生成结果再下载回来。无论是还没发布的稿件、合作文件，还是录音素材，所有的数据都在传输过程中经过无数台陌生的服务器。你不知道他们会被保存多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留在这台一体机里，从抓取论文到生成音频，数据从没离开过我的桌面。没有上传，没有同步，也不用担心接口变更或者平台封禁。不仅如此， Ripple 还帮我们这一套工作流变成了一个开源方案。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 AI 的意义从不在于取代谁，它拓展了人，延伸了我们的手、眼和思考。在这台机器里，我能看见每一次计算、每一个结果、每一个决策的发生。我甚至不再担忧 AI 会替代我的工作了，因为在这样的系统里，AI 不是竞争者，而是共创者。他们替我完成了那些机械的部分，而我终于可以专注于真正需要思考的事情了。当内容的生产成本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内容行业的核心矛盾就从稀缺变成了泛滥。在这种环境下，所有的创作者的角色就会强制的变成了主编。你不再需要通过练习去掌握那些重复性的技能，因为 agent 会比你做得更好更快，但你需要具备极强的判断力，去在 agent 生成的100多个结果里面去挑选出那个唯一的正确的有灵魂的版本。这可能才是我们需要花心思的地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追问一个被科幻作品许诺了无数次的未来，那个无所不能的机器人到底去哪儿了？从终结者里的冷酷杀手到西部世界里的完美仿生人，我们曾经认为 AI 的终极形态注定是拥有钢铁之躯，但现实却是，如今的 AI 已经能够学会人类的所有知识，却依然无法像个3岁孩子一样稳稳地去拿好一杯水。所以为什么最顶级的智慧却被困在了最笨的身体里面？为什么对于 AI 来说，思考像呼吸一样简单，而移动却变得比登天还难呢？敬请期待下一期 AI 进化论，巨深。
1: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他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他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他能选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2: Yes, we can talk.
1: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2: 我这是芒果的颜色了。
1: 大家好，我是编导给我写台本说我是舌灿莲花，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说一不二的会长大佐。
3: 大家好，我是妙语连珠但从不说三道四的副会长杨迪，才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能言善辩会用五层逻辑说服你的秘书长陈明。
5: 我是温言软语用心倾听你的书记官陈超。
1: 以上呢就是我们非正式主席团，那接下来我要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第0004次会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一日代表，来自于俄罗斯的 Melissa。
6: 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美丽莎，今天非常的开心看到大家。
3: 美丽莎，
1: 美丽莎这个自我介绍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美丽莎可能是我们现场学历最高的一位。她是
3: 有点危险了啊！
1: 对比语言学在读博士，曾经在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教过一年的汉语语言。
3: 教汉语，
1: 在中国生活了多少年啊？
5: 快三年了。对，但是我学中文半年了。
1: 之后想留在中国吗？
5: 对，是我一个很大的希望。
1: 觉得中国男生怎么样？
5: 男生。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来得比较突然，
3: 真的很突然，
5: 我还没有做心理准备呢。
1: 我想问一下，你是学的对比语言学对吧？
5: 对。
1: 然后呢，对比了中国男生跟俄罗斯男生之后，你的感想是？
5: 还在研究的过程中。
3: 研究成果还没出来哇。
7: 那挺会逃避的。
1: 你之前有看过我们节目？
5: 看过，看过。
1: 评价一下你的老乡萨莎。
5: 他远了就是。
8: 他说莎莎的俄语有口音。
5: 对，我说莎莎的俄语挺好的。
8: 对，前面你没有说挺好的，根本没有说挺好的。
5: 可能没有我好吧。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地区的，在
8: 新西伯，
5: 在西伯利亚那边。
8: 对，我们很近。
5: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确实待了时间久了，就会有

0: 自然都会有一些口音。
1: 大沙的俄语有点中国味儿，是不是？
0: 对，确实有
2: 东北味儿。
1: 东北味儿，
3: 东北味儿。
0: 我一看到他，就跟他说，要不我们还是说中文吧。
1: 哎，这个沙沙越来越东北了，
0: 真的。
4: 跟你用俄文聊不明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一会儿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
5: 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对吧？今天既然咱们来了这个女生，我们现场这么多男生，我们聊聊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事情，
1: 什么
4: ？dating。挺好，
1: 怪不得你一来就问他有没有。
4: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会长不是冒昧，是因为为了引出这个话题、情商还是很高的，
6: 真的是尽力了。
4: 我本来就是挺好的，你这样一说反而显得我情商很低。
1: 你好，
4: 在害我。
1: dating 一下 ，dating 一下，一起来 dating。
4: 你真的是，你我觉得混到今天果然是有道理的，
1: 一个个下套。
4: 来，各位，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世界各国的 dating 文化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从一只赖开始聊，
3: 就是日本最近有个非常火的 APP dating APP 叫做 Wihaa，
4: 你再说一下
3: Wihaa，
4: 挺好的。
3: 然后呢，它其实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测试，测试了以后，对，他们会推荐，就是刚好就是匹配的人，就效率非常高，不用付出一些时间成本啊。
7: 我看看能不能下载现在。
3: 然后呢，我其实也挺喜欢这种测试的，日本的那个杂志的后面啊，都有那种生日呀、血型的一些测试，我天天都会做。
4: 中国人也很喜欢测试啊，
1: 如果测出来那个比较好的话，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但测出来如果比较差的话，不要相信封建迷信。
5: 有的时候算不准，
1: 永远都有两手说辞。对，
4: 而且现在年轻人不都测吗？什么 MBTI 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MBTI。
1: 我测之前都会问好了，会不会到最后一步要我收我钱？我很害怕，我99道题做完，最后要收我100多，太累了。
4: 来，发币。
8: 德国特别讲究女权，就是比如说第一次 date， 吃饭，一般可能最多也 AA 制，不可能就是男人请女人吃饭。但是整体来说，德国人不怎么喜欢 AA 制。
4: 那喜欢什么？
8: 我们德国人一般不 AA 制，我们每个人付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比如说我喝10个啤酒，阿磊只喝一杯水，那就阿磊感觉吃亏了，因为他付我的啤酒等于是。
1: 对，
8: 所以我们
1: 你们真抠。
8: 我们整一桌子如果要买单，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赚钱。
4: 罗瑞杰说他抠，我不觉得，我觉得我跟你一起吃饭各付各的挺好。
1: 那有道理，好吧。
4: 那你们买单的时候会买很久吧？
8: 非常久，就是这么一个桌子都有十几二十分钟。
1: 如果是四川那种吃串串，
4: 串串，
1: 我等一下，
5: 这个签子是你的，这边是我的。
4: 那我们要吃火锅就没法算哎。
8: 火锅可能要 AA 制吧，但是饮料还是分开算的。
1: 一只烤鸡，阿磊只吃了一个鸡腿，剩下的都是你吃了。
8: 我们可能得争论，
1: 就争论。哎呀，
8: 对呀、啊，
1: 我肯定不要争论。
8: 你吃了，你这个整个鸡，我只吃了一个鸡腿啊，那我就付20%。
9: 20%啊，还跟我谈判。
10: 这要看谁点了什么，而不是看谁吃了什么。
1: 是点，
8: 尽量的准确。
10: 反正在比利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谁点了什么就是。
8: 我已经被中国化了，
10: 华化了。
8: 一般都是我买单。
4: 好，再来看一下萨莎。
11: 我们俄罗斯的 dating 文化里面就是特别的喜欢散步。
4: 好好听哦，
11: 散步遛弯。
4: 散步。
11: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间是比较短。然后我们俄罗斯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那种 boulevard， 就是 boulevard，
8: boulevard，
11: 对，然后就那种阴间小路，大家就
8: 洋气，
11: 年轻人很喜欢在那里。但是在我们 dating 文化里面，很有一个忌讳的就是我们非常不可以在桥上分别哦，因为有一句话就是怎么说呢？是说人们为什么要修桥？
4: 你用俄语说。
8: 用俄语说，谢谢，这边有裁判。
11: 我不记得。
8: 压力大了，现在。
11: 人们为什么要修桥？是因为我们要在桥上相见，而不是分别。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在桥上去分别。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
0: 没事，你说。
11: 在桥上为什么不可以分别？因为风是带走一切的东西，而在桥上的时候，风是一直在吹的。
10: 风。
11: 所以说呢，它可以能把你身上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带走，包括你们的爱情。所以说是不可以在桥上分别。
0: 太惊讶了，我第一次听。
4: 你第一次听？
0: 不是，
10: 浪漫的。
0: 我真的是，对，我觉得他从那种哲学的那种。

0: 从角度看了这个问题，我就挺浪漫的啊。
1: 首先第一点，刚刚他说俄罗斯很喜欢散步去谈恋爱，
0: 对对对，
1: 这个是真的，
0: 是真的，是真的。
1: 桥这个你没有听过？
0: 桥可能是我没听说过，
2: 可以搜一下。
0: 好，我搜一下，我相信你。
3: 可以问一下 Deep Seek。
2: 其次就是我觉得，男孩子就是长得很帅气、很阳光，就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俄罗斯民族，我的同学或者是怎么样，就25岁或者说26、27岁这样就开始很明显的变老，
4: 是个坎儿。
2: 对，然后就头发可能就开始变得少，然后身体也
3: 还是这样的风水养人，
2: 然后30多岁可能就变成那种海狮的样子，
5: 有形象吗？
1: 就是花期很短，
2: 对，
0: 花期很短。
6: 没有，这不仅是他，是我们所有的白人都是这样，我们很快就变老了。
3: 不要代表所有的白人，
1: 我们亚洲人，
6: 你们对你们
3: 我50了，怎么样？
6: 几乎没什么差别，
4: 没有差别。
6: 但是看我们白人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变化，
3: 也还好，也还好，就一两个，一个两
7: 个，就往那边的比较多哈，这边就还好。
8: 哎，在俄罗斯女孩的眼中，萨沙是属于俄罗斯的帅哥吗？
6: 他1到10在俄罗斯算就是
3: 比分是吗？
2: 你们就想听到一个不好的答案，那你就说吧，没关系，我可以接受。
9: 莎莎请闭眼，杀手请闭眼。
1: 8分。
8: 因为中国女孩都觉得他非常帅。
1: 你一个中国中年男人，凭什么代表中国女孩？
3: 接下来给陈明老师打分，1到10，多少？
0: 就一个圆。
3: 太多分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梅丽莎，你眼里的俄罗斯的 dating 文化是怎么样的？
0: 应该是差不多吧。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特别的那种约会的传统，就是文化，对吧？现在值得说的就是我们的婚礼。我们对婚礼的那种就是看法和理念吧，我觉得最近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毕业之后就结婚，
3: 差不多
0: 就是很早，对吧？就是18岁、19岁的时候。哦，
1: 你们18岁就可以结婚啊？
0: 有的是，对，有的21。
2: 我同学孩子都6岁了。
0: 对，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他们不会办特别的那种豪华的婚礼。就是说他们列一个证，对吧？然后就去一个咖啡厅坐一会儿，然后拍拍照啊，或者说穿着婚纱去拍一些美的照片啊，就
3: 可以了。就算婚礼了。
1: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刚毕业，然后他们又不像花波波一样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
0: 是的，是，
1: 而且家里又很 rich，
0: 对，
1: 所以没有钱办婚礼，
9: 又有爱又有，
0: 对，但是有的觉得不想麻烦父母
10: 啊，那这个花波波不一样，
0: 所以不会有请特别多的人去看他们的那个婚礼。
1: 来，花波波，到你正规发言时间了。
9: 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叫我马雀，
2: 像个在求偶的男孔雀。
3: 孔雀
2: 需要很多的关注，需要很多的招展。
9: 没有 attention seeker，
2: 像 attention seeker。
1: 龚炳，到你了。
2: 好的。
3: 继续在西班牙。
9: 你要先来 ladies first， 你来吧。
2: 那你来。
9: 马雀 first， 哦，孔雀是吧？ Okay。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伊斯兰共和国，所以呢，我们男女的那个交流还是有一点那个滴当，所以呢，我上次跟大家说了一个故事，叫短期了，要么长期了。很多人因为如果警察看到男女在外面没有结婚，因为我们要给那个结婚证或者那个短期了那个证，如果他这是违法的，他会抓你的，对。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们会去办一个临时结婚证，就是3个小时的可以。啊，真的？
0: 3个小时？
8: 终点证？
2: 就在哪儿办
9: 啊？在伊朗，就是结婚的地方可以有。我们正确的是可以娶4个老婆，然后这个短期了、长期了，无数次都可以有。这样的话，很多年轻人可以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出去约会、喝咖啡什么的。然后，如果警察说了什么？他说：“哎，这个是我们的短期了证。”
2: 伊朗人还蛮开放的，比我想象的。
8: 3个小时是你杜撰的吧？没有这么
9: 短。不，你听我说，真，这个是真的有。
1: 老王，你能不能帮我们把这段翻译一下，然后发到中东的媒体上？
9: 没问题。
3: 他说的。他说的这个是真的，
1: 3个小时证，
9: 真的。
3: 他说的这个，我听过。
9: 派不一样，我们是谢派，他们是虚拟派，这是谢派的，对，所以真的是有的。
1: 来，接下来公表，
11: 在西班牙最近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dating 的方式，也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连锁超市叫 Mercadona， 然后一般会晚上6点到8点，就是年轻人会去那边约会。
9: 我们好像去。
11: 然后在他们的推车里面会放什么？会放一个
8: 菠萝

0: 然后这样给一个暗示，我是单身的，我想谈恋爱，
1: 这个暗示也太约会了。然后如果你看到对方也有这样的一个道德菠萝，
0: 可能跟那个人对视，然后你就在他的车前面停，然后可能那边就加那种WhatsApp或者什么的，
1: 确认了眼神，
2: 对视了，
0: 然后。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在一个正常的场合，就感觉哇，我在超市认识了我的另一半，
3: 超市的光环，而且没有办法 P 图，
0: 对，更真实其实，所以很多人就化妆啊，还有打扮得很好去超市。但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超市的工作人员就觉得哇，这菠萝现在到处都是，因为最后他们不买这个菠萝，其实。
3: 如果是我是这个超市的人，我就会营销这件事情，我就会在那个门口放上那种就是菠萝的玩偶，然后到出口回收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让大家都来这个地方约会，
0: 哦，确实，
3: 顺便逛一逛，总归会买一点东西。
4: 你不挣钱谁挣钱？
5: 在米兰，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建议和我们的姐妹们。可一群特殊类的男模约会，
6: 男模
5: 约会，对，因为就米兰就是时尚之都嘛，就是他每年都会有很多次这个时装周，然后在男装周就会很明显，在米兰的路上会有很多很多的男模，然后有一部分男模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去随便和别人约，然后意大利的女生又觉得哇，他们很帅，穿衣服这么酷，然后他们交际圈也很丰富什么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第一，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住的地方，因为他们一直在跑嘛。然后他们玩的也是比较花的哈，比如说他们有很多那些时装周的那种 after party， 他们就会喝得烂醉。我们米兰本地人，我们一看他们，我们马上就能认出来，这个是一个男模喝醉了。
6: 他们就是在街上随便吐。
5: 对，
6: 能看出他们是男模，是穿特别时尚，
5: 就是可能
6: 就是个子高啊，
5: 就是比较
6: 呕吐的时候还是模特，
5: 对，那没有，
3: 你表演一下 Vogue 吐，
5: 对，
3: 芭莎吐，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老王，
7: 20年前伊拉克，他们怎么去谈恋爱？就是妈妈在参加婚礼的时候看到一个美女。要么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哎，他们就可以去他们家里面先认识一下，然后最后就把儿子，哎，跟这一家人去约一下，大家坐一起，然后呢就聊聊，简单一点，哎，觉得大家没问题，就开始约一下去。
8: 你喜欢什么颜色？
7: 订婚的日子，订婚的时候就会订，基本上最多就3个月，这个在一起。这3个月之内，他1个月只能看他的老婆，要么他的未婚妻，4次，啊，要么3次，不应该天天来耍赖，就要看一下，就，所以这个每一次去的时候，有带好吃的，带点小礼物，然后跟他见面。日子快到了的时候，哎，男的女的他们可以去在花园里，
8: 摘水果，
7: 见面单独聊。然后单独聊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弟弟、姐姐，哎，保安的。
8: 到，停车，发票要吗？
7: 看他们会不会拉手啊，会不会亲个嘴啊？抱抱啊？对，但是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很开心啊，就互相都连话都说不清楚，真的。
8: 这是很认真的 dating。
7: 然后最后定日子就结婚了。
9: 订婚之后的3个月之内必须要结婚了。
7: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
8: 3个小时，
7: 不一定是3个月，消费时间拉了长一点。
3: 那可以2个人单独约会吗？
7: 爸爸妈妈不能知道，家人不能知道，
3: 偷偷的
7: 。
8: 所以他们去办那个短期的，他们可以出去。
7: 伊拉克不能办这个短期。
8: 对 ，sorry， 你们只是长期为主，伊朗人还是短期啦。
4: 又到了我不熟悉的领域了。想起来，我在一档婚恋交友类节目当中常住了一些年。
3: 对啊。
4: 会有一个小总结，就3个不同的阶段，有3个小小的推荐可以给到大家。破冰阶段约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共同目标。其实像看电影这种反而不推荐，因为看电影比较私人，
1: 而且没法交流，
4: 也没法说话，
1: 对吧？
4: 我看我的，你看你的，这没有一共同目标。但找共同目标，而且距离要近，就特别好破冰。
3: 干嘛呢？
4: 比较常见，比如说
9: 做那个陶瓷
1: 哈，陶艺。
4: 还有比如说拼图，哇，哎，我拿一片，你拿一片，时不时会轻轻碰一下，
8: 不好意思，我放错了，
4: 但是又不会特别刻意，然后共同完成一个拼图，1-2个小时。

0: 另外拼图的时候你不能光拼，你就得一直聊，哎，你家里啊什么，你平时的爱好啊，两个小时都会非常深度的沟通。
1: 对，
0: 然后表白的时候，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就快要表白了，临门一脚，这一次约会叫心跳时刻，吊桥效应，就是人在吊桥上的时候心跳会加速，然后会紧张，脸会发红，你会没法区分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爱情。哎呀，比如说蹦极、过山车，在吊桥上来回吊着行走，在那种场景下是好紧张好紧张，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他一直在你身边，给你一表白一发即中。那最后时刻就准备求婚，最推荐的叫做生活场景的投射，就是超市这种，就两个人一起逛超市推个车，他特别居家，这一幕在潜意识里会给你烙下一个烙印。
2: 在超市求婚吗？
1: 一直在试吃。
3: 压力太大了，
0: 你这很难求婚了。
1: 饱了，走吧，饱了。
0: 那如果有这种特别居家的场景来完成这种约会，他会默认了，其实我们在一起买东西，我们在一起做饭，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个时候你再去求婚戒指，他就觉得顺理成章。
1: 我觉得有一种我要跟你谈恋爱，你却跟我耍手段的感觉。
4: 这个才是真正的千门。
0: 没有特别手段，但是也是
1: 但确实我刚一想，我有这个画面，就觉得如果刚认识拼图是挺好的。
4: 对，我也觉得拼图好有意思。而且吃饭也不要吃那种能玩手机的，就小龙虾或者啃那种一把骨。
1: 哎，对，对，要动手。
4: 对，羊腿儿，羊腿儿，烤羊腿儿，
3: 然后妆都没了。
5: 那其实在我们非正 gap 的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很多全球瞩目的事情，有一个话题真的绕不过去，我们上一期刚聊 AI。 所以今天的提案呢，据说又是跟 AI 有关，有请陈超带来今天的提案。
6: 好，
5: 你能不能用那种 AI 的语气念？
6: AI 现在都跟我的语气一样了。
5: 湖北广电那个就是
6: AI
5: 机器人，用你的形象，它叫什么名字啊？
6: 准备给他取名叫陈超超。
5: 有请陈超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6: 我是一名学中文的学生，虽然只有大二，但现在 AI 发展的势头让我有些害怕。网络上到处都是 AI 作品，像小说、画作等等。原本创造 AI 是想让他来洗衣做饭，我来写诗画画。结果现在他能写诗画画，还是我在洗衣做饭。我想请问大家，觉得像作家、画家这类创作者的工作，是不是更容易被 AI 所替代？
5: 陈超超好像陈超哦，也会中间卡一下。哎呦，
6: 我就是想故意来
0: 模拟他的，来证明自己，
6: 来证明自己说的好一些，所以刚才故意说断了一下。
5: 好的，像作家、画家这类创作者的工作，是不是更容易被 AI 所取代呢？觉得是的，请亮灯。
7: 我觉得目前来讲，那个作家、作者 creators 还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因为 AI 确实可以很快速地做出很多图片和文字，但是人类花的是时间、感情，甚至一辈子练出来的一些爱，才可以做出一些图片什么的。这种精神是 AI 复制不了的。再说，看一个图片、看一个画的时候，你不仅是看它的本身，你更看的是就是背后的那个背景，就当时的作家是怎么想的，他经历了什么才会做出这么好看的一个画。所以 AI 我觉得虽然还是做得挺好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的老百姓。
8: 老百姓，
9: 老百姓，
10: 画说麻雀啊，孔雀。我觉得我非常反对他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是，打个比方，我想给一个提案给我的客户，然后我觉得是我这个东西已经能满足我的客户的要求，我能拉到这个订单，我能赚钱，我不太在意它的过程是如何。
11: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创作者本身就是一份特别容易被取代的一个工作，就是只要某一种创作火了、成功了，就一定会面临这种被抄袭、被模仿的这种阶段。无论是被抄袭还是被 AI 取代，我觉得只要自己能够付出更多的努力，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那就是这种被复制、被取代的这种成本就会变高。
12: 我比较理想主义嘛，然后我本来就想相信人类，
2: 在这方面就比较强，因为我没有感

0: 感情，而且机器没有感情。但是看现实，我就觉得为人类辩护有点难，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什么 ？AI 就是模仿能力特别特别强，也就是说，数据越大 ，AI 其实也能模仿出来靠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感情去写出的东西，或者去画出的东西。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创作者决定观众对一个作品生产了什么感动或者感受，就是我们作为观众，其实我们是主动的，我们自己看的感受跟作者本来的意向可能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加上这个模仿能力特别强，我就觉得其实就有点失望，但是确实会被取代的。
1: 我不同意卢可说的这个，好的作家、好的画家，他一定是有文化属性加持的。
2: 对对对，
1: 为什么一个画家会出名？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梵高很厉害？
2: 为什么？
1: 因为没有人会把星空画得比他璀璨，没有人可以把向日葵画得那么艳丽。所以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怎么让这个意境作为标准。虽然说就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呢，他是有一个标准。比如说100个人看梵高的画，他可能有98个人会觉得哇好美。我画了一幅画，可能100个人看了，可能有2个人会喜欢，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妈。好，不重要。所以说我就觉得任何东西它都有好坏的一个标准。
2: 真的成熟的长大了，我们家的萨莎，你赶紧生孩子。你现在这个态度很适合当爸。
0: 我确实觉得就是有时候 AI 会把这些东西写得好，这个也是因为它已经消费了人类所有的这种大的作品，然后他就把他们并合在一起，
3: 啊，
0: 他在模仿我们，而不是推进我们这个对艺术的了解。艺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我打个比喻，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都在一个大黑屋里，然后我们都是小蚂蚁，然后这个黑屋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然后我们不了解的东西。然后呢，艺术家可能能看到这个黑屋里的一个小地方，然后他做出来了一个艺术，就是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小的光。 AI 能生产艺术，但是它只能在已经有人类的艺术大光的地方来回来去，因为都是衍生品，它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从来没有有光的地方闪出来一个新的光，因为它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
2: 对，
0: 它没有办法推进我们这样的理解。
4: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
5: 艺术家
4: 跟艺术没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想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会求助 AI， 后来发现 AI 还是没有我们自己脑子厉害。
6: 目前你所能接触到的 AI，
4: 我和黄子弘凡之前要去录那个毛血旺嘛，他们两个的组合叫毛血旺，所以我说我跟黄子弘凡也要想一个 CP 名，到时候去他们节目踢馆，就想半天没想出来，因为时间有限，我说让 AI 帮我们想嘛，就有很多名字，深棕双雄，你们一个会唱歌一个录综艺的深棕双雄黄羊组合，因为黄羊鹿非常坚韧，还有那个叫做什么红笛兄弟，我们说还是我们自己想吧。后来我想了一个没用上啊，因为叫见皇帝，后来不太方便就没用上。最后我们自己想了跟毛血旺交相呼应的 CP 名叫杨紫琼。往往有的时候他 AI 出的东西我都觉得特别的官方，或者他特别的飘渺。我和 AI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简化一点，能不能把那些华丽的词藻你去掉一点。
7: 我很想跟 Dylan 说这句话，
0: 对不起对不起华伯伯，
4: 一出来一看就是 AI 写的。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写论文。
4: 对，
8: 我觉得 AI 它可能有天能够代替所有有标答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尤其是艺术类的创作者，我就永远不可能被 AI 替代。因为我觉得 AI 也许能画出世界上最直的直线、最圆的圆，但是我觉得它生成不了真的能够打动人心而且有人味的艺术品。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王羲之的，那他是在喝酒喝到了状态微醺的情况下，在醉态下写下了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他自己发现酒醒难复，就是你酒醒了之后你再也找不到当时微醺状态下的那种感觉。
6: 所以 AI 的劣势是不能喝酒。
4: 对，他犯了。你下次让 AI 你模拟一下酒后
8: 举个例子
4: 写文章的感觉。
6: 刚刚我们探讨了 AI 对于创作者的一个冲击啊，

0: 较有趣的就是当 AI 试图去模仿人类创作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捕捉到比如说语言当中那些非常微妙的一些文化密码。举个例子，比如说中文有一个词叫江湖，你翻译成英文江户，你可能要加几行注解
1: 江湖，
0: 你才能解释清楚背后所谓的那种侠义精神，江湖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很难，最后解释成了一坨浆糊。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哈，当然还在努力地分清楚什么叫意思意思，就这个词有多种意思的时候，各国语言本身的结构差异，是不是早就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筑起了一道护城河呢？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是，你们的母语跟中文的文化逻辑有哪些区别呢？来，首先有请阿雷。
1: 就我们在学中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跟我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比如说他说西方国家的语言好比英语，它像一棵树，就这个树这本来就很小嘛，然后它会慢慢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中文呢，它就很像一段一段的这个柱子嘛。
3: 柱子。
1: 对，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一句话在中文里面，你可以不断的扩张它，但是在西方国家的语言，这就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需要动词变位，需要介词进入，就非常非常复杂。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中文这个语言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语言，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学过其他语言嘛，然后我就觉得现在中文说多了，中文有一点侵略我的这种内存空间，就其他语言
3: 住进去了，
1: 对，住进去了，就慢慢其他语言就是也忘了，就比如说我以前我学法语，妈呀，我的法语就不要太厉害了，就是我天天跟法国人在一起，我自己思考都是用法语思考。现在如果要讲还是能讲，但是远不如以前。
4: 我说
3: 蹦竹有点过分了吧，
5: 这个杨迪也会，
3: 连蹦竹都我都会蹦竹。
1: 哎，对，
3: 真的，我也是跟阿磊有同样的感受，很多时候真的会忘记母语了，
5: 真的是。
3: 而且因为中文有一个特点，可能表达一个意思可能就两个字就完全没问题了，但是可能
5: 甚至一个表情就知道。
3: 我们西班牙语就很多词都很长，很多音节堵车两个字就可以完全表达一个，可能西班牙语是三个词，然后可能是Hay mucho tráfico， 这是六个音节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也是中文就很谦虚的一个表达，可能不是真实，但是会很谦虚的。
6: 对，比如说我很帅，
3: 也不会说我很帅。
6: 对，
3: 但是比如说夸你的中文很好，就说哎没有没有，就是
5: 哪里
3: 没有了，真的没有。但是用西班牙语去这么说，就是说 no not given。就感觉很奇怪，而且不仅是很奇怪，而且他们会觉得你很装，
6: 因为你翻译成哪里哪里就是你很帅，哪儿
7: 你给我看看，
6: 一点不谦虚。
0: 来，接下来有请一之濑。
8: 其实日本人的说话方式非常的委婉，我们平时沟通的时候啊，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啊，而是就是通过一些含蓄啊或者是间接的方式来去表达。
6: 好累。
8: 对，很累。就比如说我们要拒绝的时候，我们就说不，不用就可以了。可是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啊，我考虑一下，模糊的方式来去暗示，本来就可以只说不啊，但是呢日语说お誘い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せっかくですが、今回丸丸の件でご協力。
1: 这一句话吗？这一句话。
8: 对，一段话，先感谢邀请，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很麻烦。
6: 对。
8: 然后我上次我回日本，然后呢去跟家人一起去吃烤肉，刚刚好是一个工作的时候，我要把视频传过去，可是我网不好、哦、然后我问店里的人，我说有没有 WiFi， 能不能借一下，然后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们家没有 WiFi， 然后我看了手机，明明有那个店家的名字 WiFi 嘛，然后我说哎，这个不是你们家的 WiFi 吗？的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凝视我、然后他又拒绝啊，不好意思，这个是不不不，然后我说哎，我真的很着急，五分钟也可以，十分钟也可以，能不能借我一下，我自己退啊，然后他说哎不好意思，然后我的家人就一整个翻白眼，因为日本人的想法可能是那种一旦被拒绝了就是不能再去纠缠了、不能去要求的，
6: 你要忍
8: 是吗？对，
5: 就脸皮不能太厚。
6: 我觉得学中文真的是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因为英文怎么说呢，反正不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一个语言，但是中文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逻辑的语言。比如说英文

0: 我们有 pork， 有 chicken， 有 beef 啊。中文呢，鸡肉、猪肉、牛肉。英文我们没有 one month， two month， three month， 有 January， February， March， 没有一月、二月、三月份。然后就是觉得中文是非常非常有逻辑的一个语言。
1: 但是英语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我小时候最恨的就是背那个月份。月份我就觉得一月二月三月多好啊，
2: 我到现在也不会，
1: 要不是五月天我都不知道五月是May，
3: 真的。这何止月份呀，要是在法语里面说九十六还是四个二十加十六，
4: 这个最放旷。然后比利时的法语还不一样，
5: 对对对，
4: 好放旷。
3: 你没有点数学知识就是数不了数。
4: 那个英语的那个月份呢，其实是有逻辑的，但是就是很乱的。我们有 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September
2: 是 Sept，
4: 就是七的意思。October 是 Oct， 八的意思。November、Nove， 九的意思。December， 啊、是 Dec， 是十的意思。
1: 都不对啊，
4: 不对劲，对吧？
5: 不直接。
4: 是因为原来在古罗马只有十个月，然后就是没有一月份、二月份，然后在前面加了一月份、二月份就打乱了。
3: 他这个叫有历史没逻辑。
4: 然后还有我直接提的那个肉的那个东西也不算有逻辑，但有一次的历史、yeah. 因为是1066年有法国人侵略了英国，然后那个时候英国住的人都是 Germanic 的人，就是跟德国有同样的那种语言，他们那个说的语言。那些 Germanic 的人都在农村在管那些动物，然后那些法国人在伦敦就是过得很好，所以我们这些词就 steak 或者 pork， 就是你吃的那个动物，你吃它的时候，这个词是来自于古法语。但是那个动物的名字，比如说 cow 还是 pig， 其实是来自于那个更像德语，有那
3: 德语一点。哇，解释的好，牛津大学。
6: 我们来玩一个那个单词很多嘛，我说中文，你说英文啊。
4: 好。
6: 活鸡
4: ，living chicken。
6: 鸡肉。
4: Oh， also chicken。
6: 鸡腿
4: ，chicken leg。
6: 鸡翅
4: ，chicken wing。
6: 这有逻辑了，一样哈。
4: Chicken 是一样的。
6: 牛肉。
4: Beef，
6: 活的牛
4: ，cow，
6: 死的牛
4: ，dead cow，
3: 牛排，
4: 牛排是 steak，
6: 五分熟
4: ，medium well steak，
6: 烤牛肉
4: ，roast beef，
6: 煮牛肉
4: ，boil beef，
6: 不煮，
4: 怎么说？
6: 卤牛肉，
7: 酱牛肉，
6: 炸牛肉，卤牛肉， fried. 炒牛肉，
4: 回锅牛肉，炸的和炒的都是 fried。
3: 我问四姐一个复杂的。肺怎么说？人的肺
4: lung，
3: 英语 lung， 炎症，身体得了炎症怎么说？啊、
4: pneumonia，
6: 对，
3: 肺炎。
0: 这对不起，这些专门的专业的词我可能不怎么
8: 会。医生吗？
9: 这个也有历史。
0: 对呀、啊，我是会，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中文我不知道，英文我知道。
3: 所以我刚才想，我之前一直没有理解这一点。我看每次看美国电影，就是家长都希望孩子当医生或律师，然后他说这样直接就挣很多。就是在中国也还挣得不错，但他没有说跟其他职业有个巨大的区别。直到我看了这两个专业的那个英语书籍，哇，彻底懵了。
0: 该他挣，
3: 就是因为他在人为的在造词法上设置了门槛。如果是一个中国小朋友，你知道肺，你也知道炎，你就知道肺炎。你看这口腔炎、肝炎、胃炎，然后胰腺炎
0: 都一样，
3: 这些词在他面前不是陌生的。但是我翻法律书籍和英文书籍叫天书一样，他们每一个词全部是新全新的，而且就是跟拉丁语接得特别近的，巨长巨绕，
4: 这个也有历史。
3: 如果你没有上美国的医学院，你没有上美国的法学院，这两个行业对所有其他人是隔离的，但在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因为法律的书我稍微看了两三个月，我不说我专业，
1: 他们那法典应该都是拉丁语过来的，
3: 都是从那边来的。
8: 对，拉丁语、希腊语都有。
3: 我们其实有些潜移默化先入为主认为啊、哦、某些行业的这种区别其实背后都根植于语言上的差别。
2: 还有日本的医学也是德语的，你比如说肝怎么说，
8: 肝
2: over。 还有一个专业用词是 liver。 啊，
8: 对
2: liver。
1: 我觉得老王肯定在想什么时候到我呀？
0: 没有没有，
3: 老王，
0: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我老王这个人的汉语大概学了多久？
2: 你没学，
0: 学了一年，至少
3: 散掉散掉都不容易。
0: 他说的对，我没学。
6: 你没学，你怎么给人上课？
0: 我是自己自学了三个月。啊，我来中国的时候，大家都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0: 对，
1: 有一个叫韩语四级，
2: 韩语老司机
1: HSK 翻译。韩语四级这个里面是有1200个字，好像是
3: 1200。
1: 这三个月里面，我学了108个字。我真的这三个月不见太阳，不见月亮，我一直在学，我啥也不干，就要学这个。
0: 一天学会一个不到两个字。
1: 我学完以后，我出门的时候，我特别期待跟大家交流。他说：“走走，我们今天咱们晚上去喝点，哎，吃点东西走。”哎，我还是懵了，但是我听懂什么呢？我、你、他、和，哎，我就明白，我明白了要去干什么呢？啊，特别有趣，真的。然后这个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怎么说？啊，
2: 对对，我也是这个。
1: 我就开始去哪里就说这个怎么说，然后大家就教我。我后来发现这个语言它是很难，但是太有感情了。非常有爱，让你慢慢慢慢慢慢就自己在分发，自己在分发
0: 爱出来的。
1: 我去那里说这个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所以我的汉语我就是这三个月学的，
4: 一步一个脚印。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戴卢可
5: Look die。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戴卢可
5: Look die。
4: 我觉得我在学习中文之后，在荷兰语里面多了一个词，那就是
3: 嗯，哎，对对对，
4: 非常的中国，然后也非常的方便，因为在很多语言，包括在刚才赖赖说的日语，但是在荷兰语、法语也是，你回答一个人，你还是得礼貌一点，用一个词，用一句话，但是这样的话，你其实必须得就是肯定或者否定人对你说的一句话，但是没有必要。你说一个可以，就是我听到了，听到了而已，我不做任何的评价或者。
6: 你们国家没有这种啊？
5: 对，英文中这个
4: 好像就是不礼貌，所以平时都不会做的。而且我们因为有 yes no ya ne we mo， 就是还是会用这些多一点。因为就比较直接，这就是我觉得中文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表达某一个点。
3: 对。
4: 然后中国难学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在
2: 汉字，
4: 就是，对，汉字就是一个字能表达很多意思。
5: 对对。
4: 还有它的现代用法，也有它的就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就四个字一个成语可以表达很多，就是都是一些压缩包嘛。
5: 所以成语对你们来说，就是如果直接翻译那个意思是不行的，一定要讲这个背后的故事，对吧？
4: 对，但像那种愚公移山之类的比较简单，因为它就是你懂这个故事就可以了。但有很多更复杂的，就是好像就是中文没有尽头。我觉得我就是代表们都中文特别好，但是我就觉得学不完，
3: 对，
4: 没有尽头的，中国人自己都学不完，
5: 可能陈明老师学得完了。我甚至都没有开始，我的中文其实哇，
4: 还谦虚呢。
5: 哪里？什么时候打算开始？
0: 我都还没有入门。哎呀，
5: 天哪，这就过度谦虚，别学啊。威尔，这个太威尔了。
0: 好，再来看一下梅丽莎。
7: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我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语言逻辑会有区别呢？他们就是来源于文化的区别。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语言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我们这边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分享一些彼此的不同国家的人民的那种想法。
2: 是，
7: 我觉得这确实特别的重要的一点。
2: 说得好。
7: 我现在举一下那个认知语言学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认知语言学。
5: 认知语言学，洗耳恭听。
7: 它就是强调的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同一个概念的解码方式，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对一个概念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就是那种
2: 就是对或者错的，
7: 对对的还是错的，对，都是视角，对吧？都是不同人的视角。虽然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地球家园，但是呢，通过这种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文化背景啊，我们能够就是意识到，我们也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就这个非常的重要。
5: 联合国，
7: 哎，谢谢谢谢。
0: 莎莎很难说了，
4: 汉语是
6: 我觉得所有语言里面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据统计，就是所有的汉字加起来，包括所有的就是古代的文字啊和现在的，加起来差不多有10万个汉字。
2: 啊，对。
6: 然后呢，常用的可能在3500个。

0: 左右，但是日常在我们生活中，你想看一份报纸，你只需要懂大概1000个汉字，就已经可以读懂92%，可能在2000个汉字就可以覆盖到98%以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一门语言。俄语呢，就是非常难学，因为它的逻辑还有这个语法是非常严苛的。你像我上学的时候，我的俄语就很一般，我大概3分。俄语它有分一个词，它比如说有分阴性、阳性、中性，然后它有一个词根，甚至2个词根或者多个词根，然后它在不同的语境下后面都有变化。所以说说起来的话，你想完全的按照语法去讲的话是非常难的。你像中文，我可能我想表达一句话，很简单，但是你去用俄语的话，你可能就会拉得比较长。
1: 没关系，我说中文你就拉得长。
0: 这个确实。然后我就想说给大家讲一个比较这样的例子，你现在像中文的这个愚者无畏，如果说用俄语的话就是 дураком закон не писан, если писан, то не читан, если читан, то не понят, если понят, то не так。 它是一个很长的，
2: 读的是对的吗？
3: 说对，
4: 是愚者无畏，
5: 就是显得你们好就是忙一点，中文可能1分钟，你们可能要花5分钟。
6: 所以用中文写博士论文真难，把一个很简单的话要说得很长。
7: 对呀、
6: 啊，太烦了，
7: 说中了，
4: 凑字数哈。
6: 对呀、啊，所以我凑不了那么多汉字。
2: 徐老师，总结吧。
4: 不是不总结了吗？
2: 总结吧，
0: 来个短的。来个短的，
4: 短的，短的，
8: 短的，短的，太棒了！
4: 展现一下中文的短。没有，我在想，我就只说一件事情吧。我是个成语，
8: 没有成语，
4: 一个成语，
7: 一个成语，
4: 海纳百川，尽在不言中。没有，我觉得刚才莎莎说的很对，中文的信息浓度高。
9: 对，
4: 在同样的语速、同样的音速、同样的时长当中，我们表达信息的密度是最高的。
0: 对，
4: 它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造字的差别。那整个拉丁文、拉丁语系所有字母的造字方式本质上是音标，
0: 对，
4: 表音文字的核心是我们用一套声音系统来形容了外在，然后我们要用音标把它标出来，所以所有的这些文字看起来叫文字，但它其实是我们语音的符号化。所以像刚才像法语或者像阿拉伯语，只要我们掌握了那些字母和字母组合，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你基本上80%-90%是可以读出来。
9: 对对对，
4: 这是说明它是音标嘛，它是标注发音，所以我们先学字母跟音标的关系，再来学这些音跟物的关系，是这样完成。但中文不是，中文也有形声字，也有声行，但中文不是，中文是一个二维结构，所有的拉丁文语系是线性结构，所以每个中文是一幅画。我们最初的时候是画了一座山，画了一条河，画了一条水，画了一个日，然后再把它从一点一点一点，所以中文本质上表意的文字本质上是从画里面来的，只不过画的东西有限，我们不能把爱画出来，爱画不出来，所以我们会用声旁、用形，然后用假借啊、会意啊、形声啊，用等等造字法，4大造字法把中文造出来。一维到二维的变化就已经使得我们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的生成力，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另外刚才提到的造词法，其实由于我们要用音来表达，所以我们每一个新的词出现必须要对应一个新的音。 plane 就是飞机， helicopter
6: 直升飞机，
4: 直升飞机。但在中国人就不是这样，中国人说这个是机，机就是机器，会飞的机器，飞机，直着升的飞机，直升飞机。我们不会给每一个对象都有一个新词，我们用生长式的方式像枝桠一样长出来，这会给很多的就开始特别难。你刚开始要掌握到每一个字啊，
0: 越学越简单。
4: 但是你把这些字跟字的结构关系组成后，它就像拼积木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有人叫它叫做乐高造词法。
8: 乐高造字
4: 像乐高一样，直升飞机，你就懂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你要跟人一个人解释 What is a helicopter？ 你得给他一个特别明晰的概念边界。A helicopter is a machine which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它要有螺旋桨，它要等等等等，所以你的这个解释方式跟解释成本就大幅升高。这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用极少的字表达了极多的意，但它也有个缺陷，它的缺陷是在于我们对于每一个字的字义没有特别清晰明确的概念边界，因为我们是画出来的，我们画了一座山，然后别人问你，那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你说，你看呢，山。我们不会解释什么是山，我们不会解释山的概念边界在哪里，我们就那就是山。所以中文的本质是一套意境的再现。所以老王用3个月学中文，掌握了中文的精髓。你如果用看字典的方法，用西方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来了解每一个概念的概念边界，你会越走越难。因为中国的这些概念本身就是锯齿边界，它像你要问佛法是什么，它是不生不灭。

0: 不起不终，不依不义，你就疯了。你说我不生不灭，生还是灭呢？不生，但也不灭，你就傻了。为什么他要你悟？
1: 如果我刚来中国，老师给我说吃不掏皮，不吃不掏皮，我直接就飞去了。
0: 我想表达意思是，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很茫然地进入了，但是你恰恰掌握了这个语言学习真正的精髓，就它全在意境和场景之中。

0: 就是在意境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它上面开出的文字之花也只能在意境中生长。
1: 对，
0: 但它也有缺陷。我说实话，我们不能说全都好，它的缺陷就是真正的语言逻辑，它恰恰没有西方和拉丁文语系那么强。你想有一个词叫逻辑啊，这个词是音译的
2: logic，
0: 是意思是在大概100多年前，当这个概念，当 logic 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先贤、我们的严复、我们这些翻译大师，把整个中国的古典典籍翻完了，没找到一个词对应。没有一个词对应 logic， 然后傻了，说这个词啥意思？别翻译了，逻辑 logic， 直接只能音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原生的匹配概念。中文认为逻辑是反意境，因为逻辑要把一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但是中文要说得非常清楚。
2: 一分钟，
0: 一分钟时间到了，下次再聊。
1: 短，颇短。
3: 咬死了刚才那一下，
0: 没有这一幕，这个叫做戛然而止，回味无穷。哇，
1: 蛮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刚刚大家在聊这些，其实因为语言文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比如说各位对中国文很感兴趣，其实也是对中国文化当时是感兴趣的，
4: 是的，是的，
1: 而且很多人在中国都生活了很多年、其实我真的，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一直注重的是国际交流嘛，
4: 是，
1: 好像我们从来录到第九集从来没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4: 哎，你说
1: 就是中国在你们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理解是什么，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吗？罗世杰，
5: 我觉得漂亮，
1: 漂亮，
5: 真的是漂亮。我最爱的就是中国的红色，我觉得中国的红色跟其他的红色是不一样的，
3: 中国红
5: 特别特别好看。中文给我带来的好处特别特别多，最后还跟一个来自中国的太太结婚，所以我因为开始学的中文来到中国真的非常的感激，
1: 真的是哈，很特别。
5: 哦，谢谢，不用不用。
0: 好，戴卢克，
6: 你想说我对中国文化的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荒谬。
1: 荒谬，
6: 就是、荒谬。我知道中国人觉得这个词比较贬义，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其实它就是一种反差感。然后我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很多老师们都会说，就是中国文化很复杂的，
1: 博大精深。
6: 外国人看中国文化，还是要去专门了解一些概念，就专门去研究一下，比如说面子概念呐、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之类的。就是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包括中国宣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都是传统文化，很少有一些现代的现象。然后来到这里，特别是这个地方。非正也会聊很多的现代的东西，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是有很多专门的一些词，比如说偶像包袱之类的，一直有新的东西进来。
1: 热搜上有一些词连我都看不懂，
6: 热搜就是，所以就荒谬。但是因为又就是我比较欣赏那种反差感，我觉得这也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一个偏见。
1: 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比如说到了一些中国的大城市之后，会说啊，中国长这样。
6: 对，因为本来都是传统文化，但是
1: 就他们以为比如说中国都长得北京的二环以里那一块的那个样子。
3: 对，
1: 但是他们
3: 或者是香港的那种小巷的那种感觉，
1: 他们不会觉得哦，原来这里有 CBD 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钟一伦。
7: 我觉得用一个词的话，我应该会用变化。然后我是2016年先来的中国，然后那个时候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我觉得完全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中国。就如果再看一个视频的话，就感觉是两倍速度的那种感觉。然后还让我蛮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变化的速度的这个接受的程度特别特别高。我觉得如果美国有这样的速度的变化，我不知道美国人会怎么样去接受。然后不是说美国不会变吗？美国也在改变，
4: 它很慢。
7: 但是好像是现在这个改变的方向，就是可能跟我想要的方向是有点相反的。因为我也爱我自己的国家嘛，我也爱我的城市。美国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于在最有钱的人的手里，而且我们就是
3: 在投行工作的人的手里，
7: 在资本家的手里。而且我们是一个就是 这个钱和这些资源都会放在那种私人的地方。那我希望就是我们的街头

0: 后，我说我们的公园可以更干净，可以更安全。我希望我们的地铁可以扩大的更快。我们纽约有一个第二大道的一个地铁的一个项目，已经弄了40年，弄了40年开了3个站，几年前就开了3个站，但还有很多很多还没开，就有各种各样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医疗制度可以更便宜，可以更普化。
1: 不说，不说。
2: 听见我们吃饭的时候聊的，
3: 今天吵架，
4: 今天在我们的房间
0: 我跟崔姐
4: 之
0: 间吵架了这个问题，
4: 在一个医疗人的房间聊，
1: 他说我已经杀死了好多病人，他这么说的。
0: 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对不同的种族有一个更完美的这种包容度。再说，我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平等。
4: 你改变不了别人，赶紧搬到武汉来。武汉的地铁非常好，公交车非常漂亮。
2: 但是不过我们刚到武汉的第一次来武汉的时候只有2条线的地铁，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你想一想，
5: 一年一条，
2: 对吧？
1: 基建我们其实现在都懒得提了，我觉得
2: 习以为常了。
1: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王。
6: 我心里脑海里有太多太多，我就那一个生活。
1: 生活，
6: 我的人生在其他的国家一直在体验战争，一直在想办法活着，一直在想办法生活生存。但是我来中国，大家是骄傲的活着，幸福的活着，快乐的活着。我在中途也去了其他的国家，我打个出租车的时候我都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在中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在享受2025年的这个时代。我对中国的表达，我真的我感情特别多，我只能说到这。
4: 我们也都很爱中国。
6: 真的，谢谢。
1: 来，再来看一下阿雷。如果要我用一个词的话，我会选择多元化。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像中国文化那么的多元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词，那中国文化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就很多外国人可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是很深的话，让他去了解或理解一些比较深度的概念，他就不会懂的。然后最近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有一个意大利的旅游公司来找我，然后他们特别希望我可以就是让这些没有来过中国的意大利人跟着他们一起去旅游。
0: 他们的广告词上写着“明星陪你玩中国”，
1: 对，应该是这样子。来，萨莎，
7: 如果说只能说一个词的话，那绝对是自豪。要再加两个词，可能就是自信、包容。因为我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包括我小的时候就在中国生活过，我对中国的文化我是非常了解、认可、认同。就是尤其我跟我自己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同学啊，我跟他们说我在中国留学，我在跟他们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就是两眼直放光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真是能感觉到那种自豪。然后我大概记得可能10年前就西方的主流媒体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在抹黑中国的一个存在。现在你看很多国际上的一些网红明星，他们都会来到中国，然后呢他们会看到真正的中国的样子。那个时候中国的态度从来不是说啊你不可以说我不好，我会说我邀请你，我让你们的留学生来中国来看一下，来学习，让他们了解中国，经历自己的中国故事，然后把这个中国故事再讲给全世界去听。这也是独属于中国的一种这种文化自信，所以说自豪，然后自信、包容。
8: 我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觉得一说到中国，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包容。对，我觉得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而且历久弥新。就是我记得在30多年前吧，费孝通先生曾经送给世界人民16字箴言，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9: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录到现在这一季我印象最深的瞬间好了，就是给我就带来的就心头一震的一刻，是当时应该是杨洋拿起了一张阿根廷的世界地图，他拿起那张世界地图的时候，阿根廷在正中间，整个世界都在周边。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每个国家的地图都是这样。
10: 对对，
9: 中国之前并没有明确的

0: 疆域边界，它是一种文化感召。刚才超超说了那16个字，最后一句还有两个字叫天下。在这个天下面所有的土地当中，正中间呢有个国啊，就是中国。然后我们的东西南北有南蛮有西夷，我们觉得它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不是人种不一样，不是肤色不一样，不是语言不一样，是文化认同啊。我们是由文化认同统一在一起。所以唐朝的时候，李白高眉深目，其实看起来比较有比较像老王。哎，唐朝的时候有非常多来自西域的官员做到了宰相，做到了高官，在朝廷里各种语言交杂，大家都是中国人。
1: 对，真是。
0: 但是在近200到300年的西欧，用这种民族的方式，用文化认同的方式，强行在地图上画了很多的边界线，建造了国与国。而在这一波浪潮当中，我们必须得说，中国落后了。中国有大概2000年在世界上无论是文化或者经济的领先，但是在这200年当中，中国有点怀疑，中国会想说，这个天下真的是平的吗？人跟人真的是可以沟通的吗？如果我们向往同一套价值，我们向往同一种幸福，我们就可以坦诚相待，以兄弟相称吗？美美与共，是因为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待过。我们在山顶上的时候也待过，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也待过，我们有从悬崖上掉下去的经历，我们有被所有的国或者文化，然后在充分的战争的激荡当中感受过波峰波谷，感受过所有浪潮。在沉淀完这些以后，在这5000年文明没有中断之后，我们有自己的总结，才有了那样一些话，才有了那样一些句子，我们才有说成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个人有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我不会强加给你们，但是你们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我不仅不强加，非洲的兄弟们想要去追逐，你们缺什么？缺高速公路，我可以帮你修；你们缺电网，帮你建；你缺4G、5G网络，帮你。我们甚至可以提供贷款。在万国的这个思路中很难理解这件事。你不是要帝国主义吗？不是要殖民吗？不是要控制吗？不是要军事吗？不是要来驻军吗？不是要修军营吗？这是一种万国的思路，但中国不是这种思路，中国是天下的思路。我们在天下面都是人。刚才超超提到一个概念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叫命运？有什么叫共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有很多学弟学妹在各个不同的文化背景想学中文的时候，都有可能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他也看了我们的探讨，他也在这种不断的中文的探讨中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理解我们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哪怕挣钱，看起来你说倍速的发展到底是 for what， 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他们能理解这件事情，也许今天这个地球未来的走向可以发生一些变化。大家不要在各个地方，在欧洲，在中东，无边的战火，无边的子弹，为了某些民族意识或宗教意识的历史的纠葛，在无休止的用今天的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去还过去的一些债，没必要。世界上还有一种新的选择，还有一条新的路径，这是可以有的路径，不是东方的路径，这是天下的路径。
2: 老师，陈斌老师，就是所有人说希望世界和平，我说世界和平看中国。
3: Thank you。那随着中国在国际交往当中扮演着可能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全球范围内会有更多的人对于中国产生兴趣，对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兴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感受中国之美，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非正式会谈来做客。再次的感谢各位，本期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再次谢谢大家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39味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朋友们，哎，我们换录制场地了。
4: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厅有人结婚。
5: 在意大利的多斯卡纳大区锡耶纳这座城市，每年都会举办锡耶纳的赛马节。哇，对，你看看
4: 罗马的感觉。快
5: no,
4: 哎，我天哪，
5: 惨淡起来。
6: 南瓜船比赛，接力赛，
3: 那个是真的南瓜。
7: 对，是真的南瓜。
4: 这个南瓜一斤多少钱？
8: 他现在按船卖了，一艘过去。
3: 那个有些人会跟你说不忘初心，
1: 卢卡斯，
3: 有些人会说你要面对现实。

0: 对，
1: 还有首歌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终于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3: 是否对得起自己，那你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4: No
3: 但是如果说
4: 你每天都夸我很帅啊，
3: 你就帅。
5: 我要心眼子多，我这从第一期到现在我能只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4: 他要是心眼子多，他现在只能主持分会场吗？
5: 这能过？
2: 真正心眼子多的人这会儿别说话。
6: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7: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8: 一方小院
9: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8: 两个家庭，
10: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8: 三餐四季，
12: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8: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3: 三个孩子都好
12: 送。
8: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死草。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由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

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3: 了。

0: 台北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开启为期四天的访华之行。站在建交75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巴如何携手擘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应中联部邀请，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访问湖北。友好人士考察团团长、巴基斯坦人民党国民议会议员塔里克·贾莫特接受长江新闻号专访。
2: So to that extent, definitely we should have more cooperation at the lowest level. More of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is going to make friendship get even stronger. The bond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1: 美伊潜在协议最终草案曝光，包含哪些具体内容？特朗普周末坐镇白宫，美伊究竟是打还是谈？
3: 对伊朗是否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到了一个极其敏感、极其重要的时刻。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今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开启了为期四天的访华之行。这也是夏巴兹总理自去年9月访华后不到一年时间再次访华。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友谊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坚如磐石，历久弥新。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夏巴兹总理此次访华又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1: 75年前的1951年5月21日，巴基斯坦成为了首个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伊斯兰国家。建交75年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巴两国始终相互支持。中方将巴基斯坦确定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巴方将对华友好确立为外交政策基石。中国老百姓也亲切地称巴基斯坦为巴铁，意为巴基斯坦是中国像钢铁一样坚固牢靠的朋友。进入21世纪，中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双方高层接触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2015年，中巴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巴两国一致同意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巴之间这种被形容为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刚硬的双边关系，成为了不同文明与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长期友好相处、稳定合作、互利互惠的典范。
4: 首先从政治上讲，那么双方呢都是尊重主权和这个核心利益的，在国际事务中呢，双方这个立场呢也是相近的所以说中巴之间战略上的这种互信一直是在持续深化之中的。第二个呢，在这个经济领域，中国长期也是巴基斯坦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中巴经济走廊被称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的项目，对于改善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状况、能源供应和民生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中巴呢在维护地区的安全和平稳定方面，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方面呢，实际上都做出了努力。那么其他的呢，在包括在民间的这个教育文化这样一些层面的这些交往呢，也是非常密切所以我想中巴关系呢，可以被称为是国与国交往的优秀典范。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此次访华期间，中巴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外界注意到，就在出发访华前夕，夏巴兹总理于5月21号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并以个人名义向巴中两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减贫和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高度赞赏

0: 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乐见巴中合作不断向数字经济、航天、教育、文化等新领域拓展。夏巴兹还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
1: 这次访问呢，是在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进行的，它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那么实际上呢，向外界表明，中巴的这个友谊呢是，坚如磐石的。在这次访问中呢，实际上双方在政治互信的这个增强方面，应该说会有进一步的这个进展。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经济领域，可能要逐渐呢要寻找一些新的这个合作的增长点，比如说在数字经济啊、智慧农业啊。还有一些高端的制造业啊，这个合作方面呢，都会有一些进展和突破。那么这个表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经济合作呢，已经在一个新的一个平台上，或者在一个新的起点。
0: 近年来，中巴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越发坚实。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更是大放异彩，已实现逾259亿美元直接投资，创造26万多个就业岗位，为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今年年初，双方同意深化发展规划和优先领域对接，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就在本月中旬 ，IBI 国联股份巴基斯坦数字经济总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正式揭牌启动。该平台整合了贸易便利化、投资促进、供应链数字化、中小企业赋能、政策对话等功能，有助于降低跨境合作风险，提升产业对接效率，促进中巴数字经济生态健康发展。这个项目的落地启航，也为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数字化、产业化的全新活力。
1: 如果说 1.0 版的中巴经济走廊呢，主要强调的是能源基建，那么现在呢 2.0 版已经开始向这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向民生的领域拓展，同时呢也高度重视创新，也强调发展绿色经济、更高质量的这种互联互通了，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在新能源的发展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方面呢，都可能有一些进展和突破，成为一种这个立体化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种合作。中巴经济走廊的 2.0 版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产业的一个升级啊，它还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能够有助于改善巴基斯坦的国内民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呢，未来这个中巴经济合作这个前景呢是非常广阔的。
2: 本周应中联部邀请，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考察团和友好人士考察团访问湖北。正值中巴建交75周年，来访的友好人士考察团团长、巴基斯坦人民党国民议会议员塔里克·贾莫特在接受长江新闻号专访时表示，中巴两国应持续加强基层合作，深化民间交流往来，让中巴两国的深厚友谊更加牢固。
3: Actually, when we talk about all weather friends, it is more than just a diplomatic phrase. It is the love that has been cultured.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we are here on the 75th anniversary to go and actually visit that square to see how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of Pakistan actually deeply love and respect each other as if we are like two bodies but one heart and one soul.
4: What impressed you through this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development model during the visit? What potential cooperation do you see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n this field?
3: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kind of vehicles Hubei is manufacturing, Dongfeng manufacturing. Literally, I was very impressed to the extent that I had actually asked the management that was here, that is looking after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hole of Asia, I believe.I ask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come and aggressively launch their products in Pakistan because Pakistan, the market is moving towards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So that and the quality of the car that Dongfeng is making, I believe it will be a big success in Pakistan. I think there would also be something, we already have a proper setup between governments. We also have sub-national agreements.At different levels, and I believe that we also at some point have company to company.

0: 这个周末，美国与伊朗再次来到了是打还是谈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出席儿子的婚礼，坐镇白宫。美国军方及情报人员也取消休假，随时待命。那么，这一次外交谈判与军事对抗的天平究竟会偏向哪一边呢？
1: 据新华社援引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有消息人士在5月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即将公布。具体内容包含立即实施全面无条件停火，涵盖所有战线。双方承诺不针对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结束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承诺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原则，保障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湾的航行自由，建立联合机制监督协议执行并解决争端。协议生效后7天内启动未决问题谈判，美国将逐步解除制裁以换取伊朗履行协议，重申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据称，协议一旦由双方正式宣布，将立即生效。但目前，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均未证实相关消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最近曝光的美伊潜在协议最终草案共有9项内容，包括了立即实施全面无条件停火，保障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湾的航行自由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份草案的可信度高吗？以及美伊双方接受这份协议的可能性到底大不大？
2: 我看了这协议的文本，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瞎编的。首先，从伊朗角度而言，实现无条件停火对他来说就是胜利。规定美国不得干涉其内政，这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胜利。而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这4个写进去，也让他喘了一口气，留点面子。同时，里面规定了各方不得袭击民用设施或者经济设施，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小兄弟获得喘息之机，不用天天担心伊朗去打他，因此是有高度的可信性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些规定之所以能出来，就是因为它避开了其他的像让美国赔偿、让伊朗放弃核计划这样的敏感话题。双方都想把困难放在后来，先达成一个短暂的协议再说。这协议是符合伊朗利益的，但对美国而言，核武器的事儿什么也没提。伊朗领导层依旧是采取以前的态度，只不过是经过39天的轰炸、劳民伤财之后，伊朗领导层从老哈梅内伊变成了小哈梅内伊。对美国来说，签下这样的协议，脸上无光，让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情何以堪？如何向世界、向以色列盟友、向国内交代？以色列方面更是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出现，因此美国很难接受这一条款。
1: 当地时间5月22号，有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据悉，特朗普在会议上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多位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当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将无法出席本周末他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此外，特朗普原计划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也就是5月23号至25号期间，前往其位于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度假，但现已决定返回白宫。特朗普表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
0: 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调整了这个周末的行程，选择留在白宫，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没能够取得突破，特朗普政府会立即对伊朗开展所谓最终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呢？
2: 特朗普也是够拼啊，

0: 放弃了去新泽西的高尔夫球场休假的机会，甚至不去参加儿子的婚礼，直接跑到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召集了副总统万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等一票人马讨论，是不是对伊朗采取行动？对美国而言，他们在19号本来要和以色列联合去打击伊朗，但是在开战前一小时，原定计划开战前一小时，特朗普忽然说，应海湾国家的要求，我们暂停攻击，暂停不一定意味着取消。现在面对伊朗的强硬态势，美国固然有外交和军事两种选项，但是从特朗普紧急回白宫加班这事儿、紧急开会这事儿可以看出来，的确对伊朗是否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到了一个极其敏感、极其重要的时刻。特朗普也这么说，这是重要的时刻，是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刻。这里面就要看他如何去抉择，如何去取舍。
1: 外界注意到，此次外媒曝光的美伊潜在协议最终草案中没有涉及到伊核问题。但就在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媒体表示，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我们要么确保他们没有核武器，要么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
2: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然而，伊朗方面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依旧强硬。据新华社援引路透社5月21号报道，两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3: 王先生，核问题现在似乎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特朗普要求伊朗必须交出全部的高丰度浓缩铀，而伊朗最高领袖则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那么，美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有没有妥协的空间？这又会如何影响双方的谈判呢？
0: 核问题，伊朗是断然无法放弃的。伊朗坚持的一点是符合国际法或者国际基本准则，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对于美国来说，你可以用核能，但是你的浓缩铀必须得限令在军用级以下，必须是民用的。那么60%以上丰度的400多公斤浓缩铀，你得给我运出来，运到哪儿另说。普京总统说运到俄罗斯来，我替你保管。美国说那不行，得运到我们这儿来，我把它销毁了，我也不用。但对伊朗来说，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费这么多力气，花这么多钱，造的浓缩铀乖乖的交出去，这事儿无论从里子和面子，都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如果未来20年冻结核计划，那么他的积累的人才、积累的设备，这么多年就会荡然无存。而整个这一过程，只要是低下头，就会面临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美国派代表无休止的核查。这对于伊朗的独立主权，对于伊朗政权在民众中的地位，这都是有重大影响、重大冲击的。而对美国和以色列而言，伊朗只要是拿着浓缩铀，只要是还会发展核计划，对他们来说都是昼夜之患，是无法容忍。否则，那打是有什么呢？去年袭击伊朗，今年又2月28号去团灭伊朗的领导层。难道就打了个寂寞，伊朗还是照常可以在协议的基础上去发展核计划吗？因此，核问题的较劲，这是根本之根本。哪怕是临时达成一个协议，如果核问题不解决，那么双方任何一方都可以去掀翻协议，继续推动战事的进展，这是绕不开的一个坎儿。双方都没有妥协让步的空间。
3: 近日，美国驻格陵兰岛新领事馆正式开馆。美国驻丹麦大使宣称，特朗普放弃武力接管格陵兰岛。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特使还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岛，强调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那么，美国围绕格陵兰岛问题的这一系列最新的举动，究竟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4: 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集体无视，无人出席启用仪式。

0: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在活动现场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在豪维里发表这些言论之际，格陵兰岛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数百名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会接受美国的威胁。
1: 特朗普现在其实不使用武力接管这个岛屿呢，应该说跟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特朗普手里还有牌呢有很大的关联。那么我们不妨看一下，在特朗普提出要购买格陵兰岛之后呢，美国的一些秘密情报单位呢已经开始展开在格陵兰岛的方方面面准备，那主要还是为美国一旦进入格陵兰岛呢做好各种铺垫。所以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的这份表态呢，应该说只是一种外交的辞令，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特朗普使用武力来夺取格陵兰岛的这种可能。
0: 几天前，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还强行访问了格陵兰岛。兰德里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并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不过，活动主办方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经济论坛活动后，兰德里20号对记者表示，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特朗普总统主张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美军方面透露，华盛顿计划新增进入岛上三处地点的军事准入权限，其中包括此前已废弃的两处基地，以强化在北极地区的部署能力。有美国官员更是提出，要将三个拟在该岛南部新设立的军事基地正式指定为美国主权领土。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试图修改一项长期存在的军事安排，确保即使格陵兰岛独立，美军也能无限期驻留在该岛。
1: 美国所谓的格陵兰大使杰夫·兰德里强行访问格陵兰，这本身呢就意味着美国继续向丹麦、向格陵兰岛所在的政府呢施压的一种表现。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还要不断的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基地的规模，扩大在格陵兰岛上的军事基地的数量。那么这种选择本身呢就是一种胁迫的行为，就是通过大量的部署美军，不断的在这个地区呢派出外交官进进出出，那么从而呢显示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呢是不断增强的。
0: 当地时间5月18号，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他在会见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以及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本月初，特朗普重提吞并格陵兰岛意愿。他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就格陵兰岛问题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不满时说，我们想要格陵兰岛，他们不想给我们，然后我就说再见。有分析指出，即便美国官员多次声称有意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但他们仍会在国内面临多重障碍。
1: 目前来看的话，尽管特朗普的购岛计划还在秘密谈判当中，那么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因为它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到丹麦跟格陵兰岛的权益，而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参与到跟美国的对话谈判当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呢希望通过外交的渠道告诉美国，不太可能呢让美国拿到格陵兰岛。特朗普的执政期呢还有2年多时间，如果说他不在这2年期间实现他所谓的夺取格陵兰岛的这个诉求，我相信呢美国购买格陵兰岛这件事呢可能会成为一个笑谈。

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練習を全速進め。必ず30分以内。いや、25分以内、歩行に着く。
1: はい。
2: 司令员，总攻时间到了。司令员，关鹏他们肯定不行了，咱们打吧。
3: 报告司令员，
2: 报告司令员，七连阵地失守，七连长他们也全部牺牲，
3: 全部牺牲。
2: 司令员不能再等了，咱们打吧。
4: 打吧，
2: 不能等。

0: 快！西行呢？
1: 看，他们攻下了！
2: 只有你的。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何があったんだ？おい！

听得我爸壳子上来了。

0: 他们是冲着咱们的机枪阵地来的。
1: 二狗子，把炸药部都拿过来。
2: 是。
3: 给我，
1: 你干什么去？
0: 少爷，
1: 什么？
3: 给我！
1: 炸坦克有你们女人什么事儿啊？
0: 掩护我！
3: 少爷，快跑！
1: 掩护！
3: 快！

0: 他醒了。
1: 哎呀，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你？
0: 哎呀，哎，
1: 这个
0: 就说这臭小子
1: 真大，
0: 福大命大呀！
2: 郭大哥，
3: 你醒了。
1: 快送医院！送医院！
0: 快快快！
3: 抬起来，抬起来！
0: 快，
3: 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点！
0: 快点！

0: 日本鬼子超过一个旅团的兵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封锁我们，包围我们，阻击我们，企图把我们消灭掉。但是，我们用写的事实证明，苍龙山的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今天躺在这里的是我们的同志、战友，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人，他们的血绝不会白流，血债定要血偿。这次反扫荡，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不小。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战斗力。 我坚信，不出三个月，苍龙山的新四军又是一条猛龙。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野村一决高下。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关大哥，你慢点啊。
1: 鸡汤来喽！哎哎，子云帮我接一下。啊。哎，小心烫啊！排长，你快点喝，趁热喝。
2: 哎，我说你小子，
0: 关大哥，
2: 这鸡汤
0: 喝吧。
2: 你又去投机了？
1: 哎呦，哪能啊！这是司令员给咱们送来的，说是专门给排长您的。您现在啊，可是苍龙山的大功臣，那必须得重点保护啊。
2: 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1: 真的真的。关排长，不信你问紫云姑娘，你现在啊，那可是出了名了。不仅是在咱们苍龙山，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都知道咱们军分区啊有一个姓关的关排长，那鬼点子多，能打仗，就连小鬼子的坦克都扎不死你。哎，对了，他们还说啊，您是那个天上的什么星下凡啊，什么星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小鬼子的什么子弹呐、啊、炮弹呐、啊，见着排长您啊，都得拐着弯走。
2: 行了行了行了，
0: 真的，关大哥，现在大伙儿都在说你呢。
3: 别劈了，别劈！
4: 哎，你觉得恶虎口那仗打得过瘾吗？
3: 过瘾呐，
4: 是吧？啊，我也觉得挺过瘾的。哎呀，咱们要是以后啊，天天有仗打，那该多好啊！
3: 啊，二哥，你想说啥？
5: 哎，兄啊，你想之前咱们想打鬼子就打鬼子，想干仗就干仗，那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你看，咱现在跟着彭大哥到生产连，啊，束手束脚，天天听命令，这日子过得真不舒服。
3: 这生产连确实有点憋屈啊。
4: 哎，熊，你说
3: 啊，
4: 你服不服关大哥？
3: 关大哥
4: 啊，
3: 服啊！现在谁不服关大哥？
4: 是吧？我也服关大哥，人家确实厉害，论身手、论打仗，比咱大哥强多了，对不对？哎，你看啊，哎，咱要是跟着，咱要是跟着关大哥，有仗打，能立功，杀鬼子，那多痛快啊！
6: 大哥，大哥。

0: 收什么呢？
1: 没有大哥，那没那意思，没有，
2: 没说啥，大哥。
3: 都他娘站好了。
4: 你也跟着他一起吹啊？
5: 没有，关大哥，我们当时都以为你真的出事了，你是怎么躲过去的？
6: 对呀，排长，你不会真的是那什么星下凡吧？
4: 什么什么星啊，竟胡说八道。
6: 那是怎么回事啊？
4: 事情是这样。
5: 是啊，
4: 当时我不是要去炸那个坦克吗？事先啊，我没看见旁边就是一个坑，结果等我真正钻到坦克底下的时候，一拉引线，一滚就滚到那个坑里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由于它威力太大，把我给震晕了。
5: 原来是这样，你不知道关大哥，我当时真的快被吓死了。
6: 对呀，我都快被吓晕过去了，我都。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是说我是神仙下凡吗？那我关鹏哪那么容易死啊？
5: 也是。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你的命可真大呀，你啊！
5: 司令员来了。
6: 司令员好。
7: 都在这儿呢。
4: 哎啊！哎，
7: 躺着。哎，怎么样？伤好点了？
4: 哎，没事儿。
7: 哦，真是神仙下凡呐！
4: 怎么，司令员你也跟着他们起哄啊？
7: 好。这段时间你在这好好养伤，啊，另外啊，这次鄂虎口战斗你们打得不错，啊，军分区呢准备奖励你们，说吧，想奖励什么呀？
4: 真奖励我们？
7: 对，真奖励。
4: 哎，司令员，我听说前几天你们缴获了一门炮，不行，你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吧。
7: 你说什么？
4: 我说直接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呢。
7: 你个生产连要炮干什么呀你？
4: 哎，司令员，我们生产连为什么不能用炮啊？我到时候就把这门炮架在门口，谁要敢来偷我的猪，我一炮轰死他！我。
7: 炮炮，看你个邪劲儿！
3: 关鹏，你给我出来！
6: 哎，排长，好像是彭大虎他们。
3: 快出来！
4: 扶起来！
6: 哎，慢点，慢点。
5: 关大哥。
3: 关鹏。
2: 大哥，关鹏来了。
6: 你们要干什么？

0: 请受小弟一拜。哎，大虎，关大哥，关大哥，请受小弟一拜。哎，二虎，四兄，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
1: 关大哥，我彭大虎有言在先，你要是能带着我们哥三个，在鄂虎口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胜仗，我彭大虎就拜你为大哥。这次鄂虎口一战，
0: 我们兄弟三个对你是心服口服，废话不多说了，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大哥了。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们几个快吓死我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还快起来！关大哥，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了。
2: 不答应就不起来。
0: 对，你们这，
2: 咱们是新四军，
0: 咱们是新四军。
2: 不能搞拜大哥那一套，咱们呢都得听司令员的。你
0: 真答应了？
2: 起来！停停停停！
0: 关大哥，以后就瞧我们仨的吧，保证改掉坏毛病。
2: 关大哥，鄂虎口内战打得真棒。
0: 关大哥，咱有言在先啊，以后打仗必须要带着咱哥仨。
2: 好。
0: 哎哎哎哎！
3: 快点，快点！司令员，果然不出你所料，这三把都让关鹏这小子给拿下了。
4: 慢点，
5: 以后生产连就消停了。
6: 哥没看错这小子吧？
4: 没有。哥，我说还是你有眼光。
5: 好，
7: 慢点，
8: 让我，
9: 小心点，
8: 慢点，
10: 别再老拍着，
8: 摔了，
10: 放下来吧。

0: 同志们，经过鄂虎口的惨烈战斗，我们再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狠狠给鬼子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了咱们新四军是打不垮的。
1: 好，
2: 好，好！
0: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涌现出了许多英勇的战士，其中有一位同志，啊，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以命相搏。 带领小分队奇袭了鬼子阵地，撕开了鬼子的封锁线，为反扫荡立下了大功。你们说他是谁呀？关鹏，
3: 哎，排长，叫你呢，叫你呢，快醒醒！
4: 司令员，
0: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打起仗来生龙活虎。 怎么一开会就蔫不拉几的，就知道睡觉。好啊，坐下吧。不过该表彰的还得表彰，鄂虎口战斗确实打得不错。军分区党委决定，给你们生产连记一次大功。
5: 好。

0: 是给谁缝的呀？不会是关大哥吧？
1: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故意的。
0: 现在啊，连我都开始崇拜关大哥了，他简直就是咱们苍龙山的大英雄。
2: 紫云，
1: 沈燕，
0: 沈队长，
2: 紫云，
1: 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哟，忙什么呢？
1: 没忙，做点针线活。沈燕姐，你别站着了，来坐，坐下。
2: 怎么样，来大王庄习惯吗？少什么东西，我叫人送过来。
0: 谢谢沈队长关心，我们过得特别好。这回要不是关大哥，我们就到不了这儿了。
2: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替他说话？
0: 哎，沈燕姐，是不是关大哥又招惹你了？
2: 那倒没有。但是呢，我一直就看着这种大少爷脾气的人不顺眼。
0: 哎，对了，沈燕姐，我听紫云姐说，咱们苍龙山最让人头疼的三霸被关大哥收服了，真的假的？
2: 真的。那又能怎么样呢？
0: 我就是觉得这三霸连杨团长都拿他们没办法，关大哥也太了不起了。
2: 小兰，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跟关鹏穿一条裤腿啦？
0: 没有，我就是觉得关大哥真的挺有本事的。
2: 有什么本事啊？不就是耍点小聪明吗？哎，小兰，亏你跟你们家紫云姐这么久，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家紫云姐讨厌她吗？以后别在她面前夸关鹏，对吧，紫云？哎，咱不说她了。对了，上次打鬼子炮楼的时候，我缴获了这个东西，送给你们吧。你和小兰一人一个。
1: 这是什么呀，沈燕姐？
2: 应该是雪花膏吧。
0: 啊，还有
1: 小兰，给你一个，谢谢沈燕姐。
0: 谢谢沈燕姐。
1: 好香啊，你闻闻，是吧？
2: 行了，那你们忙着吧，我先走了，回头来看你们。
0: 沈燕姐，你要走啦？
2: 有空去我那儿玩。
1: 好，
2: 走了。
1: 慢走啊，沈燕姐。
0: 紫云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沈队长会觉得你讨厌关大哥呢？
1: 你这个笨蛋，你忘了咱俩当时在关家说的那些话，沈燕姐就躲在床底下，
0: 她都听到了。我想起来了，当时你说就是死也不会嫁给关鹏的。
1: 嘘，
0: 难怪啊，那关大哥也听到了。

0: 这可糟了！子云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明知故问，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解释啊？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家家，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
2: 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
2: 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 炖汤保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4: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 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呀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 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

0: 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啊、强太多了。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1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1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灵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可糟了！紫云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明知故问。
0: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
1: 解释啊？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0: 那，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
1: 我也没有想过。不过呢，这样也挺好。反正只要我能够留在关大哥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2: 也对，只要能在一起，总会有机会嘛。
3: 来，给我。

0: 哎，快！王姐，先放上去。陈队长，都放上去。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啊。
1: 待会儿，多谢了啊。
2: 哎，哪儿的话，关大哥，昨晚可就交代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全都给您弄好了。行行行，
0: 来，都听着听着。
1: 大哥，怎么样？
0: 没问题，全都弄好了。
1: 王姐是吧？
3: 行，给我。
1: 你小子嘴挺甜啊。
2: 来来来，队长，
1: 你就别动手了，我们来就行了。哎，快点啊，拿绳子都勒好了。
2: 上面上面。
1: 来，慢点儿，别冻坏了。
0: 安琪儿，
1: 哎，说好了啊。哎，上面呢？哎，捆紧了啊。
0: 行，行，官的，挺有本事的嘛。
1: 哎，对了，
0: 什么意思？
1: 啊？
0: 跟我好像没 你说什么呢？这算什么？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
0: 我有点受宠若惊啊。我的意思是说，
2: 一边去，看我的。
0: 我要是能得到沈大小姐的夸奖，
2: 这样捆，
0: 那才算是我关鹏真有两下子。
2: 结实吧？哎，结实了，结实了，好了没有啊？
1: 好，
2: 快点啊！
1: 那我就说句实话。
2: 哎，好嘞。
1: 恶虎口这仗打得漂亮，
2: 能结实啊！
1: 算你关大少爷有点本事。
0: 哎，这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
2: 那边使劲啊！
0: 你夸我？
1: 谁夸你呢？看你那贱样，想得美！谁夸你了？我就是佩服有本事的人。我们的事儿没完啊，一码归一码。
2: 再捆一道，对对对对对对，好，拿紧了。
1: 我和你的事儿没完，走吧。
2: 好，咱走啊。
1: 走了。出发！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4: 排长，咱们终于把这个母夜叉给送走了。
3: 再见！
5: 今天主要讲
6: 好消息，有好几个
1: 武器东西了。同志们，
6: 出来了！
5: 队长来了，辛苦了。
1: 哎，铁班长，又讲课呢。啊、哥。嗯，
5: 金台。张罗着把东西卸了。
7: 好，兄弟们，
1: 还客气什么呀？
5: 辛苦你了。
1: 救国军和新四军本来就是一家人。
2: 帮忙帮忙！
1: 你是我哥，就这么点事儿，不用谢。
2: 哎呦，还真不少。
5: 你说的对，来陪我走走。
3: 来，接着
2: 啊！哎呦，来来，接着啊！
3: 谢谢长，
6: 谢谢
3: 长，
6: 谢谢长。
2: 来。
1: 哥，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5: 是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5: 关鹏的事。
1: 关鹏，关鹏怎么了？他又找你麻烦了？
5: 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1: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有的时候特别讨厌，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毙了。可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佩服他。对了，哥，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哪儿吗？
5: 嗯，
1: 野猪岭。当时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流氓，我都没正眼瞧他，我特别讨厌他，再加上后来的事情，我就更加讨厌他了。不过每次打起仗来倒是挺令我刮目相看的，小赵庄、恶虎口这两仗他总能想出一般人想不出的法子，别说我还挺佩服他的。
5: 叶子，你长大了，能够客观地看待事情，一分为二地评价人，可很高兴。
1: 切，哥，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好歹也是救国军的队长，也是很有原则的，有一说一。不过呢，关鹏要是找你麻烦，我可不会饶他。
5: 燕子，关鹏啊，由于他出身大户人家，他母亲去世得早，性格偏执，但是。关鹏本质上是个正直爱国的青年，而且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手，如果他一直要窝在生产连里就太浪费了，所以我希望他能到正规部队里来历练一下。
1: 那你的意思是？
5: 我希望他来突击连，我要亲自带着他。
1: 哥，你对关鹏也太好了吧，是不是还是因为关英姐的事情你很内疚啊？

0: 关鹏是个人才，我不希望他被埋没，而且我也想为苍龙山多增加些抗日力量。你是这么想，关鹏他自己愿意吗？
1: 干！
2: 来，关大哥。
1: 哎，给我一双。
3: 关大哥，
4: 来来来，
1: 我彭大虎这辈子就没佩服过谁。鄂虎口啊，可让我们开了眼了。
3: 行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哎，
3: 等会儿。
4: 姓沈的，你来干什么呀？
5: 关鹏在吗？
3: 嗯。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关鹏，我想跟你聊聊。
0: 聊吧，我这儿也没什么外人，就在这儿说吧。
1: 还是换个地方谈吧。

0: 有话就说吧。我想跟你谈谈鄂湖口之战。自从突围成功后，我仔细回顾了一下鄂湖口这场战斗。坦白说，我虽然是正规军校出身，但是这样的战力，我没有遇到过。这一仗打得漂亮，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率领小分队，从意想不到的位置突击。 占领了鬼子的即将阵地，给我们赢得了时间。从后面撕开了鬼子的缺口，而这样的战力完全可以成为军事学院的经典案例。你带领的小分队打得漂亮，秦神呢？你叫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吗？
1: 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这么大的本事，难道就想一直在生产连里喂猪吗？
2: 关于反扫荡这一仗的总结，今天就到这儿。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啊，那散会吧。
4: 散会吧。
5: 等一下。
1: 我有话说，沈连长，你说。鄂湖口之战，关鹏的能力大家看到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样的人才不应该留在生产连。你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关鹏能加入突击连。
6: 好，沈连长，坐下。
1: 你先坐下。 在座的，我最了解关鹏，认识时间最长。他是个富家子弟，有个性，脾气也不小，不服管。但是，他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最重要的是，论领兵打仗，绝对是个好手。这样的人才，如果留在生产连，真是严重的浪费。这样的人才必须让他有兵带、有仗打，只有在突击连才能发挥他的最大作用。
7: 我希望司令员和主任能考虑我的意见。关于沈连长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道理，
8: 沈连长说的有道理。是，
1: 好，
9: 我同意沈连长的提议。好钢呢，就要用在刀刃上。以关鹏的能力，有资格加入突击连。
8: 对，
7: 对呀，对。
8: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看啊，沈连长他最擅长打的是正规招，而那个关鹏呢，脑子快。
10: 协招又多，他们两个人要是结合起来啊，肯定能给咱们突击连增加不少实力。
11: 说的没错，关鹏要是能进突击连，和沈连长一起工作，互相学习，这样磨合一段时间，等两人分开，就能再带出两个连队来，
10: 一个复制就能带出更多的突击连来。
1: 哎，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
12: 老陈，在想什么呢？
13: 这个大家说的都对，我在想现在有一个担心呢。

以关鹏这种性格，他未必愿意加入突击连。大家的意见我不反对，我只是希望在宣布任命之前，先找关鹏摸摸他的底。

0: 关宝，来，把这个揭开。你看到这些水蒸气了没有？如果当它是普通的水蒸气，就让它们随意的散掉，那么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蒸汽机就是利用了这些水蒸气，把它汇集到气缸里，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它可以推动汽车、火车，甚至轮船。
1: 主任。
0: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2: 王鹏，你想过没有？鄂虎口这一仗，如果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它能成吗？
1: 那当然不行了。
0: 但是现在你成了，为什么？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加入了新四军，我们的部队就好比这蒸汽机，把你的这股子力量，还有整个生产连的能量。 都放进了新四军这个蒸汽机中，等到打仗的时候，把它集中的爆发出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关鹏啊，你这个人，个人潜力不小，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不能一直在生产连为主，应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不要先着急回答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啊，
1: 主任，这事儿我之前已经想过了。
0: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愿意加入正规部队当鬼子。行，好样的！老陈，啊，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3: 都说你是九尾狐，料事如神，这次你可算错了。哦，
0: 我刚找关鹏谈过了，他愿意加入正规部队。是吗？他亲口答应的，还能有假啊？
3: 老王。
0: 这件事儿，你别高兴得太早喽。哎，九尾狐，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鄂虎口一战中，生产连中的几位同志表现神勇，立下奇功，证明了自己符合战斗人员的要求，所以，请研究，让他们离开生产连。 加入到正规部队，跟我们一起打日本人！好，好，好，好！关大哥，
4: 这次终于能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0: 下面，请杨团长来宣布一下任命。
5: 我来宣布了啊！同志们，经上级研究决定。
6: 鉴于鄂虎口一战中，关鹏到，常水杨团长，我要赵常水。
7: 好，赵常水，彭大虎到，李二猴到，鲁三雄到，
8: 五个人的优秀表现，特批五人，加入我们苍龙山最优秀的连队，突击连。啊！突击连！哎，太好了！
6: 同志们，都安静啊！同志们，都安静啊！安静，安静！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吗？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好，如果没有意见，明天一早，你们换上新军装，到突击连报到，希望你们能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10: 好，好，好，好，好！
6: 我不同意。
11: 关鹏，你说什么呢？
1: 排长，
6: 杨团长。 我不同意加入突击连。关鹏，别胡闹。王主任，我昨天是答应过你加入正规部队打鬼子，但是加入突击连，我不答应。
1: 关鹏，你什么意思？我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最好的部队，你瞧不起我们是吧？
6: 我没什么意思，杨团长。 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请您收回命令吧。
12: 关鹏，突击连是苍龙山军分区最优秀的连队，让你加入是对你的重视，你凭什么拒绝？
6: 关你什么事儿啊？
12: 我是突击连。

0: 连长，团部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关鹏，记住，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命令你没权利拒绝。姓沈的，今天我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上级要把我分配到任何一个连队，我都可以。但是想让我加入突击连，老子死也不会答应。
1: 你决定了？
0: 还废什么话？
2: 锦才，
3: 在，
2: 枪。
4: 那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了，突击连你想加入也得加入，不想加入也得加入。如果你不想干，
2: 那就得先赢得了我手里的枪。
5: 真的呀？
6: 走走走，
5: 快走走走，
6: 看看去看看去。

0: 沈连长，真行啊！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秦神呢？刚才比试的是你顺手的兵器，我不服。你什么意思啊？
1: 敢不敢用我顺手的家伙，咱们再比一次？
0: 好，那就再比一次。长爽，
2: 把刀拿来。是。
0: 再比一次。

0: 当赢了。
1: 姓沈的，要不是看在你杀鬼子的份上，这一刀可就劈下去了。
2: 火龙，你赢了。
1: 司令员，您就当我关鹏不识好歹，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我是绝对不会加入突击连的。

0: 要不咱们一块过去劝劝吧？
1: 你过去劝吧，
2: 他不是你家哥们儿。
0: 不是。

0: 大哥，你今天可是给咱生产连长大脸了。
1: 对对对，
2: 大哥，
3: 是突击连长沈汉杰，那什么人物啊？号称苍龙山第一拼刺高手，现在那就是你手下败将。
0: 对，
3: 你赢了，我们哥几个也有光，是不是啊？
1: 对
0: 对对，没错。
1: 那突击连算老几啊？现在咱大哥是苍龙山第一，那咱生产连就是苍龙山第一呀。
4: 没错，
1: 对不对？
3: 没错。
5: 今天最赏脸的是啊，哎，你看突击连怎么样？突击连咱大哥看不上，他不去呀、啊。
0: 不去，
5: 你们看见沈汉杰那张脸了吗？都快拉到地上了，都。
3: 哎，对，是的呀。
6: 刑官呢？你什么意思？我哥好心抬举你，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恩将仇报是吧？
7: 沈队长，你说什么呢？
6: 闭嘴！刑官的，我知道。你因为你姐的事情，你对我哥一直怀恨在心，你想找机会报复。行，现在找到了是吧？我算是看错你了。我以前觉得你就是狂妄了点，但好歹也算是条汉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小肚鸡肠，这么任性。

沈队长，至于你怎么看我，我无所谓。但是对于今天的事儿，我会给沈汉杰一个交代的。

0: 连长，
1: 那这话
2: 太不像话
1: 了，
3: 他就不配来我们突击连，
0: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那
1: 连长说句话呀，连长。
0: 是啊，
2: 这个关鹏太不把突击连放在眼里了。
1: 是啊，这关鹏也太狂了嘛，不就是打了次胜仗吗？
2: 弄得跟真的似的，
1: 这尾巴都跳到天上去了。
0: 他以为他谁呀？
3: 他呀，这明摆就瞧不起咱突击连。
1: 对，
2: 他要是真想来啊，咱们突击连还不一定要他呢。
3: 是，
4: 警察，
1: 话说的对，
0: 来呢，
3: 不要他就是这样。
4: 别说了，心神呢？啊，
5: 他怎么来了？心神呢？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死皮赖脸的留在苍龙山呢？我都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到你们突击连？啊，哼，怎么你想让我给你打下手啊？你还嫌我不够烦你啊？
4: 关鹏，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你加入突击连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有资格进突击连。
2: 哼，那咱就把话说明白了。你想让我到突击连和你一起共事，没门儿。
4: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4: 等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加入突击连吗？因为突击连你比我的更合适。

0: 直是无法无天了。像这种人，哪怕再有本事，也成为不了咱们新四军合格的指战员。
1: 我觉得杨团长说的对，这次关鹏公然抗命，对我们苍龙山的

0: 影响非常不好。现在一些新来的战士对关鹏的这次公然抗命认为是有胆识，是英雄。要是这么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是个人英雄主义，那咱们的队伍还怎么带啊？
1: 对，关鹏打仗是把好手，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才是最重要的。咱们新四军讲的是铁的纪律，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以后我们还怎么服众啊？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关鹏呢？
3: 我建议开除关鹏。
1: 这样的人，我们新四军绝对不能留。
2: 我也同意。好，同志们，我说三点：第一，关鹏同志是有能力的；第二，关鹏同志是可用的；第三，关鹏同志必须留在新四军。哎，司令员，你明明知道他是害群之马，为什么非要把他留下来啊？
0: 你坐下。
1: 哎，
2: 坐下。 我知道杨团长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思，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处在对敌斗争的残酷阶段。很多年轻人就是凭着一股热血来到藏龙山，加入了新四军。昨天他们还是种地的、打铁的、做买卖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今天呢，他们就肯跟小鬼子拼命，这条命很可能就扔在这儿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他们知道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为国献身，不现实吗？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靠榜样的力量起到作用。彭大虎几个人以前没人指挥得动吗？可是现在呢？关鹏带着他们去拼杀，救了几千乡亲的命。哎，你别管他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进步啊，同志们！
4: 培养一个合格的指战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要慢慢来。如果把每一个不符合我们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人都开除，那到最后还有多少人跟我们打鬼子？对，即使这些人离开我们，我们还去打鬼子。但是没有党，没有部队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忽然一阵风就能吹得无影无踪啊！如果把他们留在我们部队中， 慢慢的教育，慢慢的引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成长起来的。现在，对于关鹏的去留问题，举手表决，同意关鹏同志留下他，举手。全体通过。
1: 司令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
4: 可是什么？
1: 哎，关鹏的事情总不能不处理吧？
4: 对，是要处理啊。这个臭小子，本事大，脾气也大，就像孙猴子一样。行，他既然是孙猴子，那我们就封他个齐天大圣好了。
1: 齐天大圣？
4: 对。<笑>
1: 集合！集合！哎呦，站好了，小心点！立正！箱子靠前。
5: 你看哪儿你？
1: 干嘛？你看看你还没对齐呢。向前看。站起。关鹏出列，我宣布一下任命啊。经藏龙山军分区研究决定，在生产链基础上，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任命关鹏同志为特保队队长。
5: 任命，即时生效。把新军装发给他们。哟，还有新军装呢？
6: 新政府了？
5: 特别保障队是干啥的呀？来，来，来！哎！ 你们听没听说啊？这个刚才啊，我听说苍龙山司令员他找关鹏谈话，要关鹏进突击连，关鹏愣是不干呢。
7: 为什么不去啊？
5: 为什么？

0: 来来来，说，刚从那边回来，司令员的任命刚下来，让关鹏他们几个成立特保队。你看，特保队呢，他们来跟咱们住一起。一会儿大家该腾房子腾房子，该让地方让地方。今天晚上特保队的兄弟们就过来，好不好？好，都准备了啊！
1: 队长，
2: 队长，
3: 从训练都跑厨房来折腾什么？
2: 为啥不过来？
4: 训练去干什么呀？哦，队长怎么成这么大气啊？
5: 沈月姐是这样的，刚才老刘叔过来通知我们，说关鹏他们成立了特别保障队，今天晚上就搬过来和咱们一块儿住。我们几个商量着，晚上做顿好的，弄个联欢会。你看怎么样？
4: 欢迎他们干嘛？
2: 对啊，欢迎欢迎他们，
5: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谁让你们欢迎他们了？
5: 这不是招待吗？
4: 招待他们，
5: 该干啥干啥去，放下。
4: 啊，都放下！平常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
5: 沈燕儿姐，别生气了啊！
6: 真的吗？别解释了，还欢迎他，我巴不得他离我远点儿。
4: 姐，
5: 燕子，哎，
6: 哥，你怎么来了？你们先送过去吧。
5: 好。
6: 嗯，
5: 什么呀？
6: 前两天打炮楼，缴获了点东西。
4: 司令员让我跟你们送过来，怎么了？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嗯，
6: 还不是那姓关的。啊，姓关的，呵呵，关鹏他又怎么惹你了？嗯，
4: 你还不知道吧？司令员给他成立了一个特别保障队，关键是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6: 特别保障队？嗯，
4: 你说成立就成立吧，干嘛非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6: 娟子还要说给他们做顿好的招待他们，我把他们给训练了。
4: 就为这事儿啊？嗯。
6: 燕子，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人家今天特保队要来，你们怎么也得招待招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们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
4: 招待？让我招待他？我看见他就烦。
6: 行了，燕子，那天你不是还夸奖他吗？你就当。
4: 干什么？干什么？
5: 别说话，队长说。啊，我们大家呢，赶紧收拾一下，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晚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们啊！
6: 给我，给我，给我！
4: 来来来来来，沈姐姐，来看看。
5: 怎么回事？
4: 收了，都训练去。哎，来来来来来，沈姐姐，来看看。
5: 别说话，队长说。啊，我们大家呢，赶紧收拾一下，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晚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们啊！
6: 给我，给我，给我！
4: 来来来来来，
5: 帮我拿着。
4: 给。
6: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5: 本来就会做，就是看我有没有心情。
4: 别忘了。
6: 哎，给我拿点葱。
5: 好。
4: 哎，
5: 进去，进去休息会儿啊。
6: 来来来，
4: 都坐下，
6: 坐啊，都坐啊，
4: 别客气，都坐吧，快吃吧，
6: 老刘叔。

0: 你看，你弄得这也太丰盛了。客气了，客气了。
1: 哎呀，关队长，你说哪儿去了？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儿啊，得相互照应啊。
0: 那是，多照应。
1: 沈队长，你说两句。
2: 我代表救国军的同志们，欢迎特保队的战友们，咱们以后就一起打鬼子。
3: 好，
0: 不客气。
4: 好，谢谢谢谢。
5: 坤宝啊，这次鄂湖口之战你打得不错，要是没有你在鬼子背后奇袭，整个苍龙山军分区就都出不来了。这仗你居功至伟，我佩服你。我先跟为敬。
6: 好兄弟，
7: 什么什么？
0: 来，咱们吃咱们的。
8: 对对对
7: 对，说什么呢？
2: 郭鹏，你
0: 坐下，
2: 喝点啊。来，
0: 没事。老刘叔，来来来，
9: 吃吃吃吃吃，都别客气，喝，尽情吃。
2: 好
9: 嘞，高山，你
0: 干杯，
9: 来，喝酒喝酒喝酒，来。
10: 吃菜了啊！
11: 吃菜吃菜！
10: 关队长，你尝尝这个菜，炒怎么样？啊，
0: 味道应该不错吧？
2: 再给你点上吧。
11: 是是是是。
10: 怎么样？
8: 我尝尝，我尝尝。
10: 怎么样？好吃吧？好吃是吧？
8: 好吃，好吃。
10: 关队长。我听说你是大户人家，是不是天天都海参鲍鱼啊？
0: 没有，我很早就离开家了，就是后来一直在上海。
10: 哦，上海菜有名啊，讲讲
0: 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12: 我跟大家伙讲讲啊，什么叫好菜？大家要讲究啊，色香味俱全。哎，你们知道我们家排长原来在上海干什么的吗？那干的可是大买卖，
10: 哎呦，
12: 大买卖呀，就是那什么什么歌舞厅啊、餐厅什么的，来的呀都是知名人士。这做菜啊特别讲究。哎，咱们就说说这青菜吧。这青菜啊，北方人叫做油菜。这个菜啊，得现做现切，旺火爆炒，最好啊是配上一点蘑菇。没有蘑菇啊，咱清炒也不错。但是有一样啊，咱们坚决是不能配肉一起炒，配肉是坚决不行。
10: 啊，这是为什么呀？哎，这今天呢是你们来，才把菜和肉一块炒，平时根本都见不到这肉星子。
12: 不是不是，这青菜啊，咱吃的就是那个鲜嫩味儿。哎，这你跟肉一块炒了，这肉味就把菜味全盖住了。我跟你说啊，这青菜，排长别拦着我。我跟你说啊，这青菜就被。走，
0: 哎，先坐下。
2: 不喜欢吃是吧？那你就走吧。
0: Yes。
12: 哎，生气了！
5: 哎，没事啊，大家继续吃。来来来来来来，接着喝，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10: 喝酒喝酒，
5: 咱们的啊。
10: 来来来，
7: 说的都是
12: 实话。来来来，队长，来
5: 吃吧，你们。
10: 好的好的，
5: 多吃点。
10: 吃吧，
5: 你先招待一下。
2: 吃
5: 一件，
2: 太
10: 平了。王
7: 叔叔，我接你们几个。
5: 来来来，
7: 吃好喝好啊，
10: 吃好
7: 吃好。
10: 队长，
11: 别客气，多吃点啊。来，
13: 尝
11: 尝这，
13: 老伙吃
10: 啊。哎，好，你也尝尝，
13: 你
10: 也尝尝，
13: 钱都没有。
10: 吃菜吃菜，
2: 那么不要脸。不识好歹，真不该招待他。
0: 又生气了。
2: 哥，你看他那一样，不就比我们多下过几次馆子吗？至于这么摆谱？
5: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要不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2: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5: 就跟你能打得过他似的。
2: 能。
5: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啊。要么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1: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0: 就和你能打得过他似的。能。
1: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嗯，那倒是。哥，我觉得有个事儿特别奇怪。嗯，为什么突然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啊？你们部队里有这个编制吗？
0: 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特别保障队究竟是干什么的。
1: 该不会是司令故意想整他们吧？
0: 应该不会。陈司令员这么做。 也许有他的深意。好了，别瞎琢磨了，走，过去一块吃。
1: 我不去，
2: 走了，走了。
1: 我看他就。
3: 哎，队长，你是那张床。哎呦，这可比养猪场强多了啊！再也不用闻猪粪味了。
4: 来来来，放那，放那。哎

0: 来来来来，找自己的位置啊！去去去！
1: 队长队长，
2: 我要睡这儿。这
3: 啊，好啊好啊，帮我拿过去，快！啊，
4: 大哥，这沈队长还真有心啊。
2: 他有什么心啊？我跟你说啊，这地儿又不是他收拾的。我告诉你，要依着沈队长啊，指不定给咱们弄成什么样呢。
1: 哎呀，我看你啊，就是对沈队长有意见。
2: 我就是对他有意见，他天天跟我们队长对着干，我能对他没意见吗？我，
5: 我今天一直琢磨，那个司令员给咱成立这特别保障队，到底什么意思啊？
4: 特别保障队，这名号是精神。但是他也没说具体是干什么的，
2: 就是。
4: 哎，大哥，你说我们将来这是继续养猪啊，还是跟着大部队打仗啊？
1: 哎呀，你管他是干啥的呢？这特别保障队这名，你听着就那么的威风。
4: 那是啊，
1: 这特别保障队的头，果然一定不小啊。
4: 哎，那必须的。
2: 我跟你说啊，你看看给咱们发的这身衣服，还有这名，你说特别保障队。
5: 对呀，
2: 我觉得呀，咱队长比这突击连那个姓沈的强多了吧？咱比突击连都强，这特别保障队啊，一定特别厉害。
4: 那是这么回事吧？啊，大哥，啊，
0: 可能是吧。
4: 嘿，你看。
6: 后勤部报告，自从我们补充新兵之后，军服军鞋制作一直供应不接，以致现在很多士兵仍然没有穿上新军鞋。
7: 好，我知道了。同志们，还有其他事情吗？啊，
8: 没有了，
9: 没了，
10: 没了。
7: 好，散会吧。
8: 啊，好，走吧，走吧。
11: 司令员，还在想军鞋的事儿？
7: 是啊，你看啊，这天呐，一天比一天冷了。很多战士穿的军装都破破旧旧的，这对苍龙山军分区的形象那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你们必须解决。
11: 是啊，现在这后勤一没人手，二没材料的，这几百双军鞋实在不好弄啊。
7: 哎，有了，我有主意了。咱们不是有一个特别保障部队吗？那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可以让他们保障一下。啊，怎么样？关鹏，特保队成立有一阵了，训练的怎么样？
6: 还行，司令员，是不是有任务给我们特保队啊？啊，
7: 是有个任务啊，不过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我怕你们特保队完成不了。
6: 哎呀，司令员，你小看我关鹏了，只要您说，就没有我关鹏完成不了的任务。您知道的，
7: 知难而上是你小子的作风。这次啊，我让救国军配合你们特保队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6: 这次咱们打哪儿？司令员，您说。
7: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啊。关鹏，
6: 就这任务？
7: 清单上的东西，十天内必须把他们全部送到后勤部。
6: 司令员，哎，司令员，哎，这。我们特保队是作战队伍，对吧？像这种老娘们干的活，您交给后勤部吧。
7: 什么老娘们干的活？后勤有后勤的任务，这是命令。
6: 哎，司令员，司令员，哎，司令员，咱俩商量商量，要不您给我们换个任务？哎，要不我给您弄两挺歪把子机枪回来，正好咱们补充一下。
7: 关鹏，我告诉你，这是命令，不是菜市场上讨价还价，干还是不干？
6: 干不了，
7: 啊，干不了，那就是不干，
6: 啊，不干，
7: 那你在这儿待着。
6: 哎，您上哪儿去啊，司令员？
7: 我搞鞋去啊。
6: 您去搞鞋？那司令员谁来干啊？
7: 司令员你干他。
6: 我？
7: 对呀。
6: 我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还得您。
7: 你小子还知道你干不了？关鹏，我告诉你啊，我让你担任这个特保队的队长，不是让你在这挑肥拣瘦的。这上面的东西，你搞得来也得搞，搞不来也得搞。要不然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6: 哎呀，你发什么脾气嘛你？
7: 我让你气的。去还是不去？说。

0: 好，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你，小兔崽！哎，
0: 但我有个条件。真不愧是你爹关万里关大商人的儿子，讲条件你都讲到我这儿来了。
1: 我去，但是至于我怎么搞到这些鞋，您就别插手管我了。
0: 好啊，任务是你的，怎么完成是你的事儿，不要再拿琐事烦死我了啊！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3: 一言为定啊！
0: 走吧。
2: 好，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我走了。司令员，来来来来来，
3: 老王，任务布置完了。这小子谁都不行啊，只有你能降服他。
2: 数据旅的，这话不能好好说，必须呛着来才行。
0: 嗯，
2: 司令员，现在日本人盯得很紧啊。上个月二营为了一车衣服，跟日本人干起来。 伤了十几个同志，也没有拿到衣服，
0: 是啊，你说让关鹏去行吗？
1: 行不行？十天以后就看到了。
0: 那要是弄不来呢？弄不来，哼，他就不是关鹏了。你说啊，这也不知道这司令员是咋想的啊？让咱们弄这么多军衔。
4: 这不是娘们干的活吗？这不为难我。是啊，你说我们上哪里弄啊？
5: 对呀，这不另辟了理由去绣花吗？出事儿了！
6: 陈队长，啊，陈队长，来干嘛？
4: 警官呢？司令员都跟我说了，那500双鞋，你打算怎么解决？
5: 司令员怎么跟你说的？
4: 没怎么说，就说让我配合你呗。好啊。
6: 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废话！我没别的说的，就4个字的命令，回去睡觉。你说什么？有病呗，你姓关的，500双鞋不是容易的事儿。
4: 司令员让你配合我。
7: 没办法，这你能治得了？哎，不过，大哥，沈队长这脾气啊，也就你能治得了。
8: 大哥，哎，我说大哥，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4: 对啊，当然有了。
7: 哎，说呀，
8: 啥办法？
4: 回去睡觉。
7: 啊？
4: 睡觉？这。
6: 听不懂话呀，睡觉！走走走走，好，哎，走走走，老胡，哎，哎，这到底啥主意啊？啊！哎，妈，去！哎，休息吧，喝多了，好好去吧。司令员，你听我说了吗？
9: 停停停停停！
6: 您让我配合他工作，是我配合。
9: 可他的主意也得是对的吧？啊，对，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啊。
6: 不坐了，坐不下来。我刚刚去找他了，您知道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吗？
9: 什么？
6: 他让我去睡觉。
9: 睡觉？
6: 嗯。
9: 行啊，他让你睡觉，你就睡觉呗。司令员，山队长，你听我说啊，这个关鹏已经答应我了，10天之内把东西送来。至于他怎么弄，那我就管不着了。
2: 既然他让你睡觉，听我的，睡觉，走，睡觉去。
9: 哎，
2: 哎呀，这个沈燕呐，脾气就是改不了啊。司令员，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啊！这500双军鞋，关鹏真的能弄来吗？
9: 差不多吧。不过他这次想什么歪招，我还真猜不到了。
2: 这还正是我担心的事。或许他能搞来。
4: 但坑蒙拐骗还是违反军纪，这可就不好说了。万一他真要捅了娄子，谁扛啊？谁扛？我扛呗。那还不得算我一个？哈哈哈哈哈！哎，谁呀？哎。
0: 老虎来了！啊，你起来，别睡，起来，起来！
1: 干什么你？
0: 别睡了！
2: 哎呀，我的天哪！
1: 我说沈队长，你没事老往男人房间跑什么呀你？
0: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你天天就知道睡觉，你是猪吧？军衔的事儿你管不管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接的任务，
1: 就是回去睡觉。
0: 哼，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1: 你怎么就知道我弄不到那些鞋啊？
0: 你要是能弄到那么多双鞋，母猪都能上树了。
1: 好，你愿不愿意跟我赌？
0: 赌就赌。
1: 好，如果我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说我点什么？
0: 条件你提。
1: 哎呀，沈队长果然大气。长水，你说，如果咱们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沈队长得输咱们点什么比较合适啊？
3: 队长，你不是一直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吗？让他给你做一双，省得你连换的都没有。
1: 好，真是个好主意啊！沈队长，如果我要在十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就帮我做一双千层底儿的布鞋。
0: 没问题，500双鞋，一只也不能少。
1: 好，一言为定。
0: 不过，你要是输了呢？
1: 我要是输了，随便沈队长你怎么处置都行。
0: 行，等着受罚吧。
3: 沈队长慢走、
4: 沈队长慢走啊！
5: 500双，10天能行吗？
1: 去回去，都给我睡觉睡觉了。
4: 哎，睡觉。
0: 到时候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沈队长回来了！
6: 队长，
0: 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啊？
4: 司令员怎么说？
6: 保障队有什么办法呀？
0: 执行任务，继续睡觉。
4: 还是怎么睡觉？继续睡觉。
6: 怎么睡觉呀？
4: 睡觉，
6: 这怎么
4: 赶紧想办法？
7: 那不行，
4: 睡啊！
7: 没有鞋子，站什么怎么打仗？
6: 是啊，是啊，想办法呀！
0: 黑子
4: 想办法呀！
0: 黑子说的对，这样，任务虽然是关鹏的，但是弄不到布鞋，受苦受罪的还是咱们新四军的弟兄。
8: 没错，
0: 所以咱们大家伙都想想办法。
6: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500双鞋子呢？10天哪儿弄去啊？
4: 对啊，这么多鞋、
6: 就是的，
9: 是。沈燕姐，
6: 紫云姑娘啊，
9: 沈燕姐，
6: 紫云姐，
0: 紫云，你怎么来了？
9: 我不正好路过吗？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这是出什么事了？
0: 哎呦，愁死我了！
9: 怎么了？
6: 紫云姐，是这样的，司令员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让救国军配合特保队，10天之内弄来500双布鞋。这不，沈燕姐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9: 500双布鞋啊？
6: 啊，
0: 对呀、关键是就这么几天时间。
9: 是啊，这不可能完成啊。沈燕姐，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0: 哎，那你快说呀！
6: 快说！
9: 我们可以去买呀、
6: 买？
0: 去哪儿买啊？上哪儿去买鞋啊？
9: 我是说，我们可以去买做鞋的工具，咱们自己做，你看行不行？
4: 哎，
0: 你看我们这些人谁会做鞋啊？
4: 我会
9: 啊，我可以负责教会大家嘛。
4: 真的？
0: 太好了，子云，
6: 好了，
0: 那你就教教我们吧啊。
9: 不过沈燕姐，我先说好了，就这几天500双。可能还是做不完。
0: 哎呀，这个没关系，我们这么多人呢，对吧？
6: 大家动动手，能做几双是几双，也比没有强了。
9: 好，正好我们医疗队最近也没什么事，我把大家叫起来，咱们一起做。
4: 好，
0: 行，那就太好了。
6: 哎，大家听我说，这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别藏着了，把钱都拿出来。来，都拿出来啊！
7: 我这有。
6: 来，好，谢谢。谢谢。
7: 来，
6: 谢谢。
9: 谢谢。
0: 谢谢。我想着家底儿啊，
6: 我的呢。哇，行，有多少是多少，
9: 希望能做成500双。
6: 走吧，咱们去镇上买东西。
7: 走
6: 了。

0: 走，来来来，放上来，放上来，布料都放上来，快点，
1: 来给我的，
2: 放这吧，啊，
3: 好嘞好嘞，
2: 大家都听我说啊，我们这些钱只够买这些布料。大概可以做出100双左右啊，100双，但尽管是100双
1: 的，
2: 我们也要尽力去做。司令员一定不会怪我们的，对吧？
4: 对。
2: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紫云姑娘给我们讲讲怎么做鞋。
5: 好。
2: 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多做出几双，节省布料，好不好？
4: 好。
2: 来，紫云姑娘，来，
6: 放心吧，大家，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0: 队长，你醒了。
1: 哎呀，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啊。
2: 哎呀，大哥，你醒了。
1: 最近挺安静的，沈队长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2: 你别说，确实是啊，最近比较安静，这都亏了沈队长没来捣乱。
0: 哎，你们说，这沈队长在干嘛呢？
2: 这个我也奇怪啊，这沈队长整天关在房间
1: 啊。去滚一边去，做我衣服干嘛？
2: 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也不出门，你说他在屋里干嘛？
1: 大虎，你和长水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给我等二猴的消息。三兄，走，跟我出去。
2: 一起去呗。
0: 队长，
1: 哎呀，四处找一找。
0: 没人呢，都去哪儿了？
3: 你们会了吧？
4: 会了。
5: 你看我的，
6: 我弄的都好。
5: 你看看我的，
6: 你得看清楚了再下去。
5: 挺好的，
6: 是吧？
5: 怎么样，
6: 燕姐？
5: 没事吧？
6: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7: 不要紧吧？小心点啊！真是的。
5: 没事没事，坐你们的吧。
6: 这个应该再厚一点啊！
5: 你看
7: 这个，真是的，那真是
6: 啊，这差太远了。
5: 就这样也可以了，来，
7: 真能凑合。
8: 我跟你说，
5: 你看我弄，
8: 别闹，
5: 挺好的嘛。
8: 二猴回来了啊，二猴
7: 太容易满足了。
5: 你看这样，
7: 你怎么老是被扎呀？
6: 沈燕姐，今天这是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6: 是被扎，要不歇会儿？
8: 快走快走。
9: 报告大哥，情况就是这样。
1: 大虎，
2: 到。
1: 今天晚上让弟兄们抄家伙，7点钟准时行动。
2: 是。大哥，什么行动啊？
0: 对啊，
1: 过来。今天晚上咱们那500双布鞋就会有着落了。根据二猴的勘察，今天我们要去杏花酒楼一趟夜擒唐司令。
8: 就听关大哥的。

0: 哎呀，过来吧，宝贝儿。
1: 啊，来喝一杯
0: 嘛！哎，你喝，哎，宝贝儿，你喝，哎，亲我，
1: 来来来，
0: 哎，你亲我，
1: 哎，
0: 亲我，哎，亲我，哎，
2: 哈哈，停，
0: 哎，你亲我，我就喝。
3: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没错，我盯着他好几天了，天天晚上住这儿。上。
0: 小宝贝儿，你真能喝，真能喝。
1: 芝麻，
4: 混蛋，谁打扰我快活？
5: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6: 你就是汤司令啊？
4: 是，是我。

0: 大爷饶命！饶命啊！行了，小爷我对你的命不感兴趣。
1: 那您是？
0: 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2: 行行行，大爷，你要啥都行，大爷。
1: 石燕姐，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做。
2: 不用，就这么几双了，我得把它赶出来，时间不多了。你要是困，你就回去休息吧。
1: 我不困，我陪你。
2: 真是个好姑娘。
3: 哎，给你，程叔，派人通知司令员了吧？都回来，这说明啊，这是我特意留的，给我。
4: 给你。
3: 哎，快快快快快，咱走吧，走。
4: 我说关排长，
5: 厉害呀！这几天就搞了这么多军械，你们特保队，这有两下子啊，真行啊！
3: 听说后勤部派了部下两个连队了，都没有成功，你们一下子就给解决了，真行啊！
4: 别说派人，你快点，
3: 这算什么？别说鞋了，关队长要是愿意，小鬼子的铁王八也能弄来。
4: 我不信，真的，大家都懂，同志们。
3: 好，哎，真不错。
4: 程叔，快把刘的那双鞋，司令员，
3: 这是我爹让特意给你留的。
4: 我说这东西好像都是伪军的吧？司令员还是您眼光毒啊？说，怎么弄来的？哎呀，怎么弄来的？您就甭管了嘛，怎么说话
0: 至于怎么弄，用的是什么方法，您就不管了，这不您说的吗？
1: 您小子给我下套，等着我钻是吧？
0: 我哪敢给您下套
1: 啊！看我怎么收拾你，臭小子！
2: 这鞋质量真好
0: 啊！哎，来来来来，快放鞋，放鞋！
3: 快点，
4: 快点啊！快点，快点！
3: 安全，
4: 胡
3: 队长，
5: 怎么了？
6: 哎呦妈呀！整整两大车鞋，怎么搞来的呀？啊，
7: 关大哥，
0: 姐，
8: 反正你们的鞋都给你们
0: 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4: 哎，快点，快点！
7: 谢谢关大哥。
4: 别抢，别抢，都有，都有。
8: 还一只呢，那还有一只呢。
6: 你鞋可
8: 以。哎，沈队长，沈队长，哎，这些鞋啊，全都是我大哥给弄的，专门给你留的。这是我们关大哥特意交代过的事儿。
4: 你不会忘了跟我们队长还打赌呢吧？
9: 什么赌啊？
2: 你看呀，
4: 我们队长还等着穿你做的鞋呢。
2: 是啊。
4: 哎，沈队长，我跟你说啊，这衣不打寸，鞋不打分。你说，你今天不得先给我们队长量量脚？万一做大了做小了不合适，还得找你改，是不是？
2: 那这个雅不该多好啊！不就是一双鞋吗？我没说不给做，过两天送过来。
4: 这是做是吧？您是做哈？确定啊？赶紧量！
2: 闭上你的嘴！
9: 怎么着呀？
4: 你得给我们队长量脚。
2: 哎，官方还真有本事，这不是说好就能来了？
10: 可不是的，
2: 有鞋了，
10: 鞋底儿也好，
2: 大哥真了不起，
10: 这回好了，
2: 看来咱们有鞋了，
10: 是，这双多好呀！娟子，你这双鞋
2: 啊，
10: 就是多好看！
11: 他们说绑了个什么伪军司令才弄来的，
10: 是吗？
11: 这种主意都想得出来啊！
2: 哇，官大哥太了不起了。这官方也是出去绑票，哎，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0: 就是
2: 像夏亚军呢，
9: 甭管用什么方法，人家能弄到鞋就是他的本事，你们弄得到吗？最烦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了。行，想难倒本小姐，哼，我都做了那么多双，熟练着呢。

0: 鬼子来了，快起来！
1: 什么你？
0: 起来啊！
2: 关鹏，起来！起来！
0: 小点声，队长睡觉呢。

0: 沈队长，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1: 走，试试吧。
2: 协作，
3: 哎，快撤，快撤，快撤！

0: 这好鞋啊，这是啊。哎，我这是鞋怎么这么大呀？这个，
1: 哎，沈队长，我说让你练练脚，练练脚，你看，
0: 是这只，你看，这就穿不进去，这个。
2: 是你的脚有问题吧？
0: 我的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明明你一只鞋做小了，一只鞋做大了嘛。这只鞋，长水，你脚小，给你了。
1: 我也不合适。哎，
0: 那只留着给铁塔啊。
2: 哎呀，你什么意思你？
0: 我，哎呀，沈队长，我跟你说啊，你啊，你就弄弄枪法还行，这针线活，你可真不在行，真的。
2: 姓关的。给我等着！
3: 哼！哎，别走啊！
0: 这是。

0: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们还真得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嗯。报告，起来。
1: 司令，你找我？啊，
2: 关鹏，没什么事儿，鞋子的事情做得不错，啊，能看出来，你办事用智慧，啊，脑子活，不像有些同志啊，办起事来太死板。哼，他们得向你学习啊。
1: 多谢司令员夸奖。
0: 走，陪我到三排去看看。是。 关鹏啊，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要是和别人一对一，无论是比智慧、比体力，还是比格斗，恐怕你都很少能遇到对手。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啊？
1: 什么问题啊？
0: 如果仅仅凭你一个人，最多能干过多少个人呢？
1: 没有想过。
3: 全体立正！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格斗训练，请指示。很好，练得不错。
4: 司令员，我跟战士们都讲了，您呢在红军的时候就是咱们团的格斗高手，您今天要是有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指正指正，也教我们两招啊？
0: 同志们，以前呢我还能弄两下子，现在呢不行了。您太谦虚了，
4: 我不是谦虚啊。
0: 同志们，你们看到没有啊？ 我旁边这位，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鄂虎口奇袭鬼子立了大功的关鹏。当年南京保卫战，血战紫金山的时候，就是这个关鹏，代表你们沈连长去和鬼子黄昏决斗，一把刀劈死了四个鬼子，他才是真正的格斗高手啊！
5: 是吗？
0: 关鹏，我跟你说啊，正好趁着今天。 把你的绝活给大家露两手。
1: 是，
0: 好，出列。你们两个出列。
6: 说。
0: 关鹏，来吧。

0: 起来。
1: 哎，谢谢。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你还有你你们四个出列。
2: 是。
0: 目标关棚撤。呀，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0: 全体都有。目标关棚，上！
3: 是女的。
4: 是。
5: 停！怎么这么多人呢？
0: 怎么了？这就不行了？继续。
5: 是女的，你耍赖！队长。
0: 大家松手吧，松手吧，啊，松手吧！哎，关鹏怎么样？你没事吧？
5: 司令员，您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刚才，他们要是小鬼子，我早就跟他们拼了。
0: 嗯，日本鬼子你就可以啊，嘴还挺硬的啊。走吧。
6: 杀！
7: 杀！
0: 怎么样？
6: 杀！
0: 刚才有什么感受啊？
8: 我也没有三头六臂，
6: 杀！
8: 打几个人还行，人再多点，我也招架不住。
6: 杀！
0: 对啊，一个人再能打，在战场上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
6: 杀！
0: 你仔细看看。像鄂虎口那种小分队作战，虽然能起到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全部作用，不能成为今后战争最主要的取胜手段。团队作战，甚至到最后大兵团作战。

0: 醒醒，我来了，给你的药熬好
1: 了，
0: 你趁热喝了吧。
1: 紫云姑娘，这些天你跑来跑去，全亏你了，真是谢谢你啊。
0: 哎呀，你哪的话呀，这不是应该的。紫云，沈燕姐，
1: 队长，
2: 你在这儿呢。
1: 坐坐坐坐。
2: 怎么样了，老刘叔？
1: 好多了，这个紫云姑娘啊，跑来跑去的，真当回事了，这药一喝真就好了，我得谢谢紫云姑娘啊。
2: 好了就行。紫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0: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2: 也是。哎呀，我这个紫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0: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2: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
3: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爱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子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1: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0: 也是。哎呀，我这个子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1: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0: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的。以后你看上谁了，跟沈燕姐说，我替你去做媒。
1: 沈燕姐，你说什么呢？
0: 哎，我说的不对吗？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老刘叔，你好好休息啊。
2: 慢走慢走，燕子坐坐。
0: 行，那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啊，累坏了这几天。
1: 沈燕姐，你别送了。
0: 去吧去吧，
1: 再见，
0: 路上小心啊。
2: 慢走啊。坐。
0: 老刘叔，紫云这姑娘我越看越喜欢，人长得漂亮，心眼又好，将来啊一定得给她找个好婆家。老刘叔，你也得帮着留一点啊。哎，你笑什么？
2: 大小姐，紫云姑娘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0: 那为什么呀？
2: 人家紫云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
0: 有心上人？
2: 嗯，
0: 不可能，我天天跟紫云在一起，她有心上人会不告诉我吗？
2: 大小姐，别看你长得漂漂亮亮的，可你这脾气比那大小伙子都粗。这紫云这事儿啊，咱苍龙山谁都知道，就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呢。
0: 满苍龙山都知道？
2: 嗯，
0: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哎，谁呀？你快说嘛。
2: 大小姐，你好好想想，那紫云姑娘都往哪儿跑啊？

0: 想想。
1: 紫云姑娘，
0: 啊、
1: 老爱往关鹏那儿。
0: 哎，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刘叔，这事我最有发言权了。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和关鹏去南京刺杀野村的时候，就躲在紫云的屋子里，我亲耳听到的。她说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怎么可能是关鹏呢？不可能，不可能。
0: 照大小姐的说法，可以再理儿
1: 啊，
0: 这事儿。
1: 哎，又笑。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帮你把碗拿走。
0: 啊，
1: 早点休息吧啊。把被子盖好了，我走了。
0: 大小姐，慢走啊。
1: 啊，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关
2: 沈队长，
1: 怎么会是关鹏呢？
3: 沈二姐，回来了。
4: 啊，你。你怎么了，
1: 娟子？我问你个事儿啊。
4: 啊，
1: 紫云和关鹏关系怎么样？
4: 紫云和关鹏，
1: 嗯，
4: 挺好的。这紫云跟谁不都挺好的吗？
1: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紫云是不是喜欢关鹏？
4: 燕子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1: 哎，别管了，你告诉我就行。
4: 紫云就是喜欢关鹏啊。
1: 这可真奇怪了，我当时躲在紫云房间里的时候，我亲耳听到她说死都不会嫁给关鹏的。这怎么可能？
4: 哎，这怎么不可能？这就叫孽缘。沈二姐，你想想，紫云和关鹏是家里给定的亲，紫云那个时候连关鹏的面都没见过，更何况这紫云又听说关鹏啊15岁就杀过人，她当然不愿意嫁了。可是真见了面呐，这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关鹏家境好，有本事，又能打仗。哎呦，别说是紫云喜欢，咱们抗日救国军里的小姑娘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喜欢关鹏啊？这紫云喜欢关鹏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3: 哎，沈二姐，
1: 紫云。紫云，
5: 哎，沈燕儿姐，你怎么来了？
1: 小兰，紫云呢？
5: 紫云姐，她没回来啊，是不是去找关大哥了？
1: 关鹏？
5: 对啊，他好像说有什么东西要给他。
3: 哎，沈燕儿姐，你不坐会儿再走吗？

0: 成水。
1: 哎，哎，紫云姑娘，
0: 见到关大哥了吗？
1: 啊，我们家队长今天太累了，还在屋里睡呢。怎么了？
0: 他的衣服我不好了，你帮我给他吧。
1: 哎呦，紫云姑娘，你可真贤惠。行，交给我吧。
0: 沈燕姐来了。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紫云，跟我走。
1: 哎，不是，
0: 怎么了，沈燕姐？
2: 我有事问你。
1: 沈队长，沈队长，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又唱哪出啊？这是？
2: 滚开！
0: 哎，成水，
2: 紫云，
1: 沈队长，
2: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清楚。
0: 说什么说清楚啊？
2: 走。
1: 坏了坏了坏了，队长。
3: 行了，
1: 队长，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就不好了？
1: 紫云，紫云姑娘，
3: 紫云怎么了？
1: 紫云姑娘被沈队长拉走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拉走就拉走呗。
1: 你没看见沈队长那架势，就跟咱们当初回苍龙山一样，我怕他是要欺负紫云姑娘啊。
3: 走，跟我看过去。
1: 哎哎。

0: 上だ。大体行け。
1: はい。
0: 第二体行け。
1: はい。
0: 残り全員ついてこい。

0: 要做什么呀？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小子？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跟你说，你要离关鹏远一点，他不是好人，你知道吗？
0: 沈燕姐，你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紫云，紫云，我跟你说，你离关鹏远一点，他就是一混蛋，他不是个好东西。

0: 混蛋！
1: 对，
0: 沈燕姐，你误会了，关大哥他是好人。
1: 哎呀，子瑜，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个混球，你离他远一点儿。
0: 沈燕姐，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听我说，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他是个淫贼。
0: 淫贼？
1: 对，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哎，算了，我不能跟你说，他真的是个淫贼。
0: 你搞错了吧，沈燕姐，不可能的。
1: 哎呦，子云，你气死我了！你就是相信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0: 不是，沈燕姐，
1: 我既然把你当成妹妹，我就要对你负责任。他就是个淫贼，你要是再去找他的话，我一定会拦住你的。
2: 沈队长，
0: 是我。
1: 对，
3: 住手！
4: 子云，
2: 沈队长，
0: 沈燕姐，你冷静点。
1: 我说，
0: 沈大哥他不是那种人。
5: 哎，干什么你？
6: 哎，冷静，干什么？
5: 冷静，冷静
6: 啊！
5: 冷静，冷静，好。
1: 淫贼，
6: 谁是淫贼啊？
1: 说的就是你。
6: 我？
1: 对。
6: 我说心神呐，你三天两头惹事儿，你今天又准备唱哪一出啊你？
1: 你管我唱哪出呢？我是跟子云说话，轮得着你管吗？你对子云安的什么心？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6: 我对子云安什么心？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6: 是无理取闹。走，别理他。
5: 哎，对，
6: 干什么你？
5: 别激动，
6: 沈队长。别激动，
1: 别跑！今天到了这个份上，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你对子云安的什么心？
6: 沈燕，你别胡说好不好？你在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1: 你就是对子云没安好心，我知道。你骗得了他，骗不了我。
7: 我来，我来，我给你。
1: 臭淫贼！看见漂亮姑娘，你就起了贼心了是不是？我更……
5: 哎，
8: 怎么了，队长？有情况，别出事。
5: 怎么了？
8: 快走，快走，快走！
5: 快！
0: 怎么了，关大哥？
8: 快走，快点！

咱们新四军的腹地，鬼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小鬼子胆可真够大的，敢跑到大王庄来，我腻歪了。三兄左边，二虎右边，挡我包抄。走。说，你们怎么会到这儿的？
1: 就像我猪八哥。

0: 不杀他就有情报了。
1: 哎，你
0: 行了，现在咱们不是争论的时候，咱们要好好想想，为什么鬼子会突然到大王庄来？而且这四周全是岗哨，他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看他们到大王庄来，一定有什么阴谋。

0: 身上发现了这个。
1: 啊，不好，不止一队鬼子向我们来了。
2: 什么？
1: 关键他们是冲着司令部来的。
0: 啊！好。
3: 来来来，喝药喝药。

0: 又是这一大碗呐、
1: 啊！司令员，好点了吗？
0: 这人呐，千万不能得病啊！哎呀，你这药啊还真灵，就是太苦了。
1: 这良药苦口，管用就好。
0: 行
1: 了，司令员，已经很晚了，您早点休息吧。
0: 行了，我看完文件我就休息睡觉，行不行？
1: 记住啊，早点休息。
0: 知道了。
2: 沈阳，把枪给我。
3: 给。
2: 撤！
4: 哎，走走走，啊、快！
5: 少佐，行動はできないまでだ言うだな。もういい、前はできぬ試練だ。
6: お助け来て！行くぞ、ついてこい。
2: 快，快召集人，回司令部，司令员有危险。全体集合！
4: 司令员，不好了！
0: 慌什么，讲。
4: 有大批鬼子突进村子，快向司令部逼近！
0: 人数多少？
4: 人数不行，至少一个中队。
0: 通知特务连准备战斗。
4: 是。
0: 苏参谋，
7: 有。
0: 其他部队在什么位置？
7: 大王庄一带的部队都调走了，负责驻防的突击连昨天也因为临时任务被调走了，现在应该在宋家沟一带。

0: 连长，什么声音啊？枪声。啊！我觉得应该是大王庄方向，是藏龙山的枪声。金三，我们现在离大王庄有多远？30公里。新一团在哪？
1: 新一团在武安镇，离大王庄有45公里。
0: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司令部来电，大王庄遭到偷袭。别着急，慢慢说。
1: 大王庄所有部队都被调离，一股鬼子正在袭击司令部。啊？怎么可能呢？突击连呢？突击连在哪儿？突击连被调往宋家沟，离大王庄整整有30公里。大王庄只剩警卫班和特务连，不到200人，一定是鬼子偷袭。我们必须赶过去。连长。
0: 我们从这儿赶回去也要5个小时啊，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也得去，必须救出司令员。集合队伍，
2: 好，
3: 是，
4: 集合队伍。
1: 哎呀，坏了，司令员有危险啊！早知道就不该把部队调出来。这司令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交代呀？
3: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速赶回大王庄。
3: 是。

0: 調査課が村を捜査しました。でも敵を発見してません。
1: バカ、ありえない。覚えろよ、全部探せ、必ず探したぜ。
0: はい。

0: 司令现在伤成这样了，咱们总不能一直在这儿躲着吧？
1: 司令员醒了！
0: 哎，司令员醒了！
2: 司令员
0: ，你怎么样？
3: 滚吧，快带大家走！
0: 司令员，
3: 你听我说，你的皮斯把我从司令部救出来，没让我落在鬼子手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们了。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走，向东突围，去找大部队。
0: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我死也不会走的。
3: 滚吧，记着，一定要把地道炸了。我不想我的尸体落在鬼子手里，赶紧走。
0: 司令员，我死也不会回去，我死也不会走的。
3: 服从
2: 司令员，
0: 司令员
3: 命令。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5: 司令员，
0: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抢救！现在的情况是，大王庄这一带我们已经出不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在这个地道等待救援。
6: 关队长，恐怕不行啊。
0: 为什么？
6: 最近的部队离这儿也得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司令员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恐怕撑不了那么久啊。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6: 我们马上想办法把司令员送出去救治，否则就来不及了。关队长，怎么办？你拿个主意吧。
2: 关大哥，
0: 一定要送出司令员。
1: 慢点，慢点，小心啊！
0: 快，太晚了，
1: 快，
6: 小心，
0: 快，
6: 小心呐！啊，
0: 小心点，
1: 小心点，
0: 小心点，后面太稳。开门了，
1: 好，
0: 快，小心啊！哎，
1: 司令员，您再忍忍啊！
0: 就在前面，
2: 小心，慢点，
0: 哎，小心，
1: 快，快，快，来，快，快，过来，拉过来，
6: 进去，
2: 慢点，
1: 帮我抬一下，
6: 快，小心
1: 点，
6: 坏了，
2: 啊，怎么了？
6: 坏了，动脉破裂，
0: 什么？
6: 需要马上手术啊！
7: 你说什么？在这怎么手术啊？
1: 怎么动手术？
0: 手术啊！都别说了，
7: 这怎么行啊？
0: 医生，有把握吗？
6: 相信我，
0: 在哪手术？
6: 就在这里，
0: 在这儿，
6: 就在这儿。
8: 小三哥哥，看我的电梯阿金。
9: よし、やっと見つけた。
10: テレビ、ジェクスズメ。
8: はい。

0: 来了，子云，你可以。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最少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怎么能行啊？不行，韩医生，鬼子就在后面。
0: 闭嘴，准备手术。
2: 最少了。
0: 子云，你们几个都在这儿帮忙，协助韩医生，其他人跟我堵住鬼子，走。
3: 是。
0: 走。
3: 走。
0: 走。
4: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小子，你把港口得撃到那边，
1: 孩子，你要被撕。

过去给我打。

0: 快通知他们撤！司令员暂时没什么危险，子云，快执行！
1: ！
2: 出现了大量鬼子，
3: 快跑！必须分兵！沈汉杰，咱们两个先掩护司令员撤走，其他人留下拖住敌人，一般的人跟我走。
4: 走！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哼，怎么？你撑不住了？
0: 哼，我撑得住。
1: 还有两个，
0: 那就一人一个。

0: 你我要死在这儿了，别说丧气话。滚宝，我没有看错你，今天能跟你一起殉国，我沈恒杰死而无憾。姓沈的，你这就认怂了啊？咱俩还没分出胜负呢。
1: 胜负，不许死。

0: 怎么样？啊？哎，韩医生，怎么样？
1: 医生，怎么样？
2: 啊，已经度过危险期，暂时没什么事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一直颠簸的太厉害了，让司令员好好休息休息。大家放心吧。
4: 啊，谢谢医生，
0: 谢谢韩医生，
2: 尽量不要打扰司令员啊。
1: 谢谢，
0: 谢谢，都小声点。
1: 谢谢你啊，医生。
0: 好。谢谢韩医生。
1: 警官呢？你没事吧？
0: 这点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心吧，没什么事儿。
1: 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逞英雄，我饶不了你。
4: 郭老，你回去休息吧。
0: 话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觉得你们突击连应该改个名字，叫乌龟连。
4: 为什么？
0: 为什么？很简单，你们突击连行动起来，那跟乌龟爬似的，这仗都快打完了才到，就应该叫乌龟连。幸好啊，你沈汉杰还算聪明，知道先骑着马来。不过多亏你骑匹马过来救援，要不然我们可能就被包圆了。
4: 那看来多亏了我们突击连有那么几匹马，否则我的乌龟连连长的帽子可就戴定了。
0: 哎，说归说啊，虽然你救了我，但是咱们还有一件事情没完。
4: 什么事？
0: 咱们俩在战场上

0: 比赛杀鬼子，可没有分出胜负来。
1: 等你伤好了，我们以后的事机会比。
0: 好，一言为定。
1: 那就赶紧把伤养好，别再让我担心了。
0: 你就好好的给我等着吧。
2: 听到关鹏爽朗的笑声，沈燕回想起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危机之中，关鹏的镇定霸气第一次打动了沈燕。这个飞扬跋扈的姑娘也是第一次对关鹏这个极度厌恶的人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3: 教练，

0: 司令员，您就放心去治病吧，江州那边好着呢。
1: 就放心吧。啊，司令员，您慢点啊，到那边给我们个信儿。
2: 放心治病，
1: 我们等着您消息呢。
2: 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0: 我知道，就放心好了。
1: 哎，等等，停下！啊，
2: 让你们受累了，我离开以后，苍龙山就交给你们了，关鹏。
1: 我对你小子还是不放心呐，
0: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如果以后再出现什么事儿，您回来怎么收拾我都行，我随您发我。
2: 你小子大丈有能耐，铜篓子也不含糊。
0: 记住一句话，
2: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多么紧急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要收着点你的性子。
0: 明白。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2: 一个人再能打，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技能和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些话，你好好想想，沈连长。
3: 我离开这段日子，你呀要多多帮衬关鹏。这小子要是不听话，就揍他。
4: 你放心，我沈汉杰保证完成任务。
2: 司令员，时间不早了，赶紧上路吧。
1: 好，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吧。
3: 再见，司令员。
4: 司令员，保重，司令员，
3: 好好养伤。
4: 好好。
2: 回去吧，啊，
3: 再见，司令员。
4: 再见，
3: 司令员。
5: 啊，再见吧，路上慢点。保重，司令员。保重，司令员。保重，再见啊！一路小心啊！
6: 保重啊，我们等您回来。
5: 奥金马昭少佐，嗨。
6: 海剣軍司令部でね、青木正雄少佐は苍龍山地域のストレコードで偉い功績を取って、それによると今回青木正雄少佐を交渉憲兵隊隊長になる今からだ。青木君、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共产党共产党大将啊，いつも活躍。青木君，お前の大事任務はそいつらを消滅するのだ。共产党地下組織全滅するのだ。はい。嗯。
8: 同志们，现在呢，我宣布一下任命啊。这个呢，经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从今天起。 咱们的特保队正式扩编为特保排。鉴于在粉碎敌人断头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特任命关鹏同志为特保排排长。

0: 欢迎。
1: 好，真棒。
0: 哎，低调低调，

0: 你怎么来了？
1: 关鹏，我来找你喝两杯。
0: 坐吧。今天啊，你可能来找我，不只是跟我喝酒这么简单吧？
1: 来，为了大王庄，为了我们同生共死，干一杯。

有什么话就说吧。因为你姐姐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对你很有愧。但是我也并不隐瞒你。坦白说，我开始对你的印象并不好，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事都敢干、什么活都敢闯、胆大妄为又不计后果的富家公子。可是后来，在野猪岭之战，我突然对你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无论你做的对与否。 在那种情况下，你敢开那一枪，就证明你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后来紫金山之战，你果然让我对你更加刮目相看。

0: 一个副将子弟，在战场上杀敌，丝毫不比我们飞虎营好。当时我就觉得，关鹏有种。后来我们就到了藏龙山，这鄂虎口之战、小赵庄之战，再加上大王庄，说句肺腑之言。
1: 我沈汉杰这一生没佩服过几个人，我父亲，我牺牲的长官，再就是你，关鹏，关大少爷。行了，吹牛皮的话就别说那么多了。有什么要说的，直说。
0: 先喝了这杯，敬你一杯。 有很多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想跟你聊一聊。今天，我问你，关鹏，在国家民族危难。

0: 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能为什么？杀小鬼子呀！那杀小鬼子又是为了什么？能为了什么呢？为我姐姐报仇，为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南京老百姓们报仇。
1: 说得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难道我们杀鬼子就只是为了泄愤、报仇、泄气吗？国王，杀鬼子是为了把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让我们国家摆脱战争的侵害，能够重新建设，让中国人。 过上真正的好日子。身为军人，不光要少点，还要承担起让咱们的民族强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泄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不能报仇。
2: 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要牺牲自我小的利益。我说这些，你明白吗？

你是个好汉，但你还不是一个英雄。要是有一天你明白了这些，明白了民族大义，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英雄。

这个给你。我知道这把刀是你最心爱的兵刃，也是你最得力的武器，所以我找了铁匠把它重新接起来了。行了。

0: 通过这个晚上和沈寒杰的一番谈话，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震动，让我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沈汉杰的话，尽管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或者说是不能完全接受，但是我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第一次我感到这个曾经让我厌恶的沈汉杰身上有那么一种东西，是我自己所没有的，甚至是我自己需要去学的。这也是第一次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
1: 子云姐，
2: 两位里边请。
3: 在哪儿呢？
1: 子云姐，
3: 在楼上呢。爹。
4: 哎呦，子云呐！哎呦，
3: 爹，别哭了啊！
1: 老爷，子云姐，你们别哭了，这不是见到了吗？应该高兴才对。
3: 是啊，爹，
4: 对，小兰说的对，应该高兴啊，应该高兴。来来，
3: 终于见到你了，爹。
4: 坐下，再快坐下，让爹好好看看。
3: 爹，你还好吧？
4: 还好。子云呢？你在苍龙山过得还好吧？
3: 挺好的，爹，山上的人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4: 好就好，好就好。那关鹏，你们俩怎么样？
3: 没怎么样，爹，我们都一心打鬼子呢。爹，你知道吗？他们山上的人特别厉害，还有个女的叫沈燕。
5: 好了好了，子云，这次来

0: 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啊？
0: 我想把你带走。
1: 带我走？
0: 哎，
1: 去哪儿？
0: 去重庆。
1: 重庆？
0: 哎，爹啊，就你这么个孩子，我本来想把你托付给一个好人家，我就放心了。没成想这个关鹏他非要跑到苍龙山上去打鬼子。打鬼子是不错，可是那是多危险呢。 哎呀，生死未卜啊！他要是万一那爹不就等于把你往火坑里推吗？所以不行不行，你得跟爹走。到了重庆，凭你这模样和你的才华还有品德，要找上个上好的人家那是不成问题的。爹我也就了了心愿了。
1: 爹，您说什么呢？当初您忘了，可是您使劲儿逼着我嫁给那个关少爷，现在又让我走。我可不走，我不走。
0: 你真不走？
1: 不走。
0: 哎呀，那你啊，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关鹏了？
1: 没有，我是喜欢苍龙山上的人，还有我的工作。
0: 你的工作？
1: 反正爹，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跟您走的。
0: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看你这孩子，你让我说什么好？当初让你嫁给关鹏，你死活不干，非得要走。现如今爹答应你了，把你带走吧。嘿，你又不走了，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
1: 爹，你别急
0: 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没说了。啊，现如今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大姑娘家成天在山上舞枪弄棒的，那成何体统？不行，你得跟爹走。
1: 我不走，爹。
0: 你真不走？
2: 哥，你说关鹏这小子，他也没上过什么军校，可是打起仗来呢，还真挺厉害的。哎，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到处都是鬼子，我就想完了完了。他愣是一点都没慌，而且带着我们几个护着司令员，有条有理的，整整拖了鬼子两个小时。你说他是不是奇才？
3: 说了半天，这大王庄一战，你哥我怎么着也有点功劳吧？
2: 哎，对对，有功劳。但是哥，你别忘了，如果没有关鹏拖两个小时的话，你回来也没用啊。
3: 哎呀，这女人的心真是海底针，琢磨不透啊！态度突然间就翻天地覆了。怎么，有点喜欢关鹏了？
2: 什么喜欢呀？我是觉得他救了我们司令员，我怎么会喜欢他呢？哥，
1: 我一定要留在苍龙山。
0: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啊，你不走？
1: 我不走。
0: 你下决心了？
1: 我下决心了，爹。
0: 你这丫头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1: 心思？
0: 你是不是看中关鹏了？
1: 哪有啊，爹！
0: 自打在大桥上关鹏救了我，你就成天魂不守舍。啊，你是一眼就看中了他。说的也是啊，关鹏这孩子，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貌有品貌，英武过人，雄姿勃勃的，谁不爱呀？难怪你是钟情于他了。
1: 什么呀？您说什么呢，爹？谁钟情于他了？哎，
0: 你既然不走，下了决心，爹答应你不走了。
1: 真的，爹？
0: 哎呀，爹什么时候出尔反尔？
1: 真的
0: 不走了。
1: 爹，您太好了。
2: 哥，这次任务你要出去几天啊？
3: 三五天吧。
2: 哦，那你要小心。
3: 燕子，哥外出执勤这段时间，你能答应哥一件事吗？
2: 可以，你说。
3: 替我照顾好关鹏。
2: 照顾他？我不要，他整天拉着一张脸，我懒得理他。
3: 那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关鹏，他这个人是外冷心热，表面上看很冷，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的感情非常浓烈。
2: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想想，他对他姐姐感情有多深，他跟我的矛盾跟你的矛盾

0: 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他姐姐的感情太深所导致。你再想想，他是怎么拼了命的救司令员的，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啊，他又不想说出来。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他现在一门心思的想杀鬼子报仇，感情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燕子，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哥替我照顾好关芒。
1: 好吧，我肯定答应你。
0: 说到可要做到啊。好了，哥走了。你啊，照顾好你自己。
1: 我会的。哥，你也要小心啊。
2: 好，去。去。
1: 哥，要小心。手镯
3: 啊，
1: 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白了。

0: 外露心肉，表面上还很好，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感情很浓烈。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他又不想说出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你，替我照顾好爸爸。
1: 走！
2: 我不走。
1: 潘大虎，把他给我带走。
3: 大雄，咱们先撤。

0: 我们终于到了。到了。好。行，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孩子，陪我去打猎吧。打猎。行。很久都没打猎了，走吧。走。
2: 香啊，
3: 娟子，哎，娟子，队长，看这个，哟，这啥呀？
4: 咱们保。
3: 待会儿炒一盘啊。哎，还有很多呢。关的。哎哎哎，队长，姓关的送过去。谁？哎呦，有什么问题吗？
2: 僵尸，他要打戏法，主管了，别吵了，咱们想起来一块打，少爷送吃的，
3: 他忙我们的去呗。啊，队长，哎，
1: 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5: 哎呀，我说的就是那只兔子啊！刚才沈队长叫去打猎，这不兔子吗？哎呀，
6: 我问的不是这个，沈队长就没跟你说点别的？
7: 对啊，没跟你说别的？
8: 没说什么呀。
9: 哎，他没说，这只兔子是关排长打的吗？藏着掖着了，你说说呗。
10: 对啊，没说。啊？没？
11: 怎么回事啊？
12: 哎，没事了，黑子，走吧。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坐。
1: 马上。
2: 这什么东西啊？
3: 别倒上。
4: 这是我们沈队长啊亲自打的兔子，专门犒劳关排长的。
1: 哎呦，
2: 是吗？
4: 哎，大家别乱动，快吃。子云，快吃啊！好。子云，快尝尝。
5: 我没听错吧？
4: 怎么了？
5: 这个是你专门犒劳我们家队长的？
4: 对呀、啊，你们家少爷救了司令员，立了大功，还不应该犒劳一下吗？
5: 啊，
6: 应该，
2: 应该，应该，应该，
6: 行了吧？

0: 这是沈队长专门给你做的，这你得把它吃完了。这
1: 就是
0: 吃吧，
2: 吃吧，我把它吃了。来来来，一起吃。
3: 哎，
2: 来来来来，
3: 对对对，
2: 我这都吃了，
4: 一起吃一起吃。
0: 大哥，你吃就
2: 吃吧，
4: 吃
2: 吧，
4: 哎呀，谢谢你的。
5: 对对对，一起吃，我给大家做的。
2: 沈队长，要不然，坐下坐下，咱们一块吃一块吃啊。
0: 对对，
5: 一起吃一块吃，
2: 一块吃，
0: 一起一起。
5: 不不不，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你们的，我们吃过了。真的，我们走吧。
6: 石燕姐，夏姐，
3: 吃
7: 过了呢。哎呀，这
8: 怎么回事？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个沈队长一向和关大哥不对付，这唱哪出啊？啊？
5: 好像
8: 就是。你说这唱哪出啊？哎，关大哥，沈队长不是看上你了吗？
0: 对，有道理。看咱们关大哥仪表堂堂，要模样有模样，要功夫有功夫。这哪个小姑娘见了这哎呀，是吧？
2: 行了，说什么呀？来吃。
3: 当初在南京城上门提亲的，都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破了。哎，那些小姑娘一见着我们队长啊，就跟见了电影明星似的，
9: 那对牌子都看不到头。
2: 说什么呢你？少说两句。
0: 哎呀，大哥，你害什么臊啊？肯定是怎么回事。
9: 就是，
3: 对，
0: 是吧？
2: 什么就那么回事了？你们
3: 就是，
2: 来，一起吃，快吃！
0: 哎，等等，哥儿几个，我们马上就要有嫂子了，啊，是不是？
3: 好，
0: 哎，来，
3: 好，
0: 进关大哥，
3: 姐，
0: 大哥，
5: 没事，
0: 来，
5: 没事，
0: 来，紫云，一起，
3: 来，紫云姑娘，
0: 来，
3: 紫云，
0: 来，
5: 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10: 是吗？
5: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对关鹏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10: 怎么不一样了？
5: 这以前你跟关鹏一见面就吵架呀，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有事儿吧？
10: 没事儿，就是因为他救了司令员，所以我才犒劳他的。
5: 可是我觉得这事情并不是这样吧？哎，沈燕姐，你看你这一天天的，就跟个假小子似的，这哪有一个男人能降得住你吗？你说，哎。但是别说啊，这关鹏来了以后，我就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10: 变什么变啊？我不想听你说了，你离我远点。
5: 你听我说
10: 呀，你说什么呀？
5: 你想听？关小姐又英俊，武功又好。你说你今天这样对他，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10: 我能对他有意思啊？
5: 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淫贼，臭少爷，我不可能喜欢他，白给我都不稀罕，当真不稀罕。
0: 哥几个，今儿这酒喝得真痛
11: 快，
0: 是不是？
11: 往后啊，再好好打鬼子，绝不含糊。
2: 行了，就知道吹牛。
0: 关大哥，弟兄们跟你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过你耍大刀呢。趁着酒兴，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不是？
3: 对呀，
2: 哎呀，不耍了，
11: 来一个，来一个呀！
0: 哥几个，想不想看？
11: 想啊，耍一个。
0: 想看就来一个呗。
2: 怎么着？耍一个？
0: 耍一个，
11: 耍一下。
2: 好，耍就耍。我的刀呢？
0: 跟你说话呢。
3: 我没带。
0: 没事，你的刀多着呢，不少。这个，
3: 对，
0: 打这个去。哥几个，别练了。行，别练了啊。今儿我们关大哥给大家耍大刀啊！
3: 好，
0: 给我鼓掌！
3: 好，
11: 来一个！
10: 好，有点江湖上杂耍卖艺的劲儿啊。
3: 哎，不是沈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杂耍卖艺啊？有本事你也来一个呀。
12: 啊，大家说对不对啊？露两手瞧瞧。
5: 关大哥，
11: 来一个呗，
12: 你也露两手。
10: 尖子，
5: 哎，
10: 考我们呢？
5: 那咱们就给他们露两手看看。
13: 对啊，沈队长，咱们也露两手，别让他们把咱给压过去了。
3: 行啊，看看是我们排长刀速度快，还是你的枪速度快。

0: 怎么样啊，沈队长，我们家排长比你厉害吧？
1: 马马虎虎吧，雕虫小技。行，这次算你赢。
2: 哎呀，我没听错吧，沈队长，你认

0: 认输了。
1: 认输就认输，怎么了？我下次再跟你比。
0: 好，我乐意奉陪。你说吧，比什么？
1: 我还没想好，想好了跟你说。走吧，君子。
2: 别走了，
3: 秀总走了。
4: 你要接着比呀，
0: 沈队长。我随时奉陪。
5: 还是骂他说的
6: 厉害啊！
7: 不行，
8: 还是我们关大哥厉害。
0: 就是沈队长有点意思啊。
3: 哎，你喜欢上他了？
0: 滚一边去！我刀呢？
9: 还在那儿。
1: 紫云姐，紫云姐，怎么了？那个玉镯，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关大哥啊？
10: 我还没有想好呢。
1: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拖，还是尽快给的好。
10: 为什么？
1: 你没看出来吗？沈队长好像对关大哥有意思。人家都说欢喜冤家，欢喜冤家，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刚开始沈队长对关大哥是横眉立目的，天天找茬，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现在你也看到了，刚才比武的时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沈队长准定对关大哥有意思。不过也难怪，像关大哥那样的人谁不喜欢呀。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才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只要你把玉镯给他，关大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只要你把玉镯给他，他就会知道，他就会知道这是他母亲的心愿，他就不会。
10: 小兰，别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那好吧，不过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0: 看。啊，
1: 手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

0: 子渊，子渊，
1: 沈燕姐，
0: 你一个人在这发呆想什么呢？啊，
1: 没什么，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出来溜达溜达吗？
0: 对呀、啊，这里确实挺美的。
1: 是啊，这是挺美的，
0: 就像你一样。
1: 沈燕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说的是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就觉得你很美。
1: 真的？嗯。
0: 嗯，子渊，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燕？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子云，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云杰？
0: 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个你不想说就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你也知道，以前我跟关鹏不对付，我对他的印象很差，因为我觉得他是个没用的少爷，而且还是个大色狼。
1: 色狼？
0: 嗯。啊，可能是有误会吧，所以我觉得他对你不怀好意，我怕你被他骗了。
1: 没有，沈妍姐。
0: 我知道，因为我想你这么好的姑娘被他骗了可怎么办呀？不过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他骨子里有一种不认输的精神。就拿这一次大王庄来说吧，当时我们被那么多鬼子包围了，可是他呢，他一丝一毫没有想过要放弃，带着我们坚持了那么久。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我的话，说实话我肯定会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关鹏身上，
1: 沈妍姐向我讲述关鹏的事情，
0: 打鬼子是
1: 从他的表情、他的话语、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由衷的欣赏，
0: 是对他，
1: 甚至是崇拜。
0: 看来我以前
1: 我明白了，
0: 还真是误解他。
1: 在沈燕姐心里，他已经喜欢上了关大哥。
0: 上次小赵庄，
1: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
0: 把小鬼子打的那是。
1: 对于关大哥，我总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今天看到沈燕姐跟关大哥在一起，我觉得他们特别般配。沈燕姐是一个好姐姐，只有这样的好姑娘才能配得上我的关大哥。
0: 子渊，我收回我那天说的话。子渊，你别多想啊。子渊，你听到我说了吗？
1: 沈燕姐，其实你上次问我的问题，我不是不想回答你，是因为当时时间太仓促了，我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清楚。我对关大哥只是欣赏，就像是妹妹对哥哥一样，关大哥对我也是这样的。沈燕姐，这件事情我和关大哥早就说清楚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你不喜欢他？
1: 不喜欢。
0: 一丁点都不喜欢？
1: 怎么可能，还是有一点喜欢的。但是也不是那种喜欢。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沈燕姐，我上午进城给你买了点特别好吃的桂花糕，走，我带你去尝尝，去我那儿。
0: 好，走吧，
1: 走。

0: 一
1: 杀，
0: 二一
1: 杀，
0: 二一
1: 杀。
2: 关大哥，
0: 一
1: 杀，
0: 二
2: 关大哥，
0: 等等，一
3: 贼，
2: 关大哥来，
0: 一
1: 杀，
2: 喝水，
3: 谢谢你啊，贼。
0: 二，再来一。
3: 子远，我觉得你喊我大哥有点别扭啊。
2: 关大哥不别扭啊？怎么别扭了？
0: 一，
2: 排长，关排长。
0: 一，
3: 排长我也觉得别扭。还是这样吧，以后。有人的时候你就叫我排长，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关大哥。
2: 是，关排长。
3: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
3: 你有司令员的消息吗？你别说，司令员走了以后我还真挺想他的。
2: 是啊，关大哥你也别担心了。司令员平时看起来是挺凶的，但是他一走，大伙还挺想他的。
0: 二，一，
1: 快！

几个警戒啊！

0: 这边，快，快啊！啊，这间屋，快，把陈司令抬进来，快，哎，小心，小心，来，来了，哎，小心，慢一点。
1: 你安心在这里养伤，这医院有咱们的眼线，很安全。
2: 麻烦大家了。
1: 哎，哪里话，都是一家人嘛。你好好在这养伤，明天一早啊，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呢。
2: 啊，好。
1: 哎，老赵，来一下。根据内线情报，宪兵队新来了一个队长，叫青木正男。
3: 青木正男，
1: 这人一到江州啊，就针对咱们地下组织搞了一系列抓捕行动。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呢、啊、
3: 明白，
1: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陈司令员的安全。
3: 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いたか。
1: まだです。
0: 再给你个机会，你说不说？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嗯，哎。

0: すごいですね。あっという間にあいつが白状した。
1: 死ぬ限り今まではこの痛み耐える人はいない。いくら頑固でも奴ら人間だ。奴を牢屋に連れて拘束続け。
0: はい。
2: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0: 知道的统统告诉我，否则死啦死啦地干活。
2: 还有就是最近新四军有个大官已经来到江州了。
3: 什么重要人物？
2: 具体不太清楚，好像是苍龙山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很大的官。
3: 他来江州干什么？
2: 好像是来治伤的。
1: やつがいた大物は絶対苍龙山の司令陳俊宇だ。富士山の情報は正しい。徳田君、逮捕の準備をしろ。
0: はい。
1: 師匠だ、あっち。師匠だ、こっち。どこについてこい。
4: 我们病人需要休息，你们不能乱闯。
5: 不好了，鬼子把医院包围了。
6: 什么？
5: 什么？
7: 扶我起来。
6: 司令员，你刚动完手术，这里有我们呢，你放心吧。这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啊！
5: 怎么办？
6: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司令员的安全。这样，小方、顺子，你们两个留下来保护司令员。
5: 是。
6: 吉元、二萌，跟我来。
5: 是。
8: 不对，不对，这边，这里，快走，快走。
1: 可是，
5: 司令员，怎么样？

0: 陈司令，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杨团长，你看这个电报。
2: 报告，
3: 杨团长，
1: 什么事？
3: 出事了！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
1: 什么？
3: 这……
1: 政委，同志们，总部刚刚转发的江州特委的急电，司令员在不久前在江州医院被新兵队给抓住了。
4: 杨团长，这事非同小可，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营救司令员呐。
3: 马上通知联排级干部，赶到团部来开会。
1: 是，团长。
3: 司令员被抓的消息暂时封锁，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关鹏知道。
5: 是。
6: 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啊？
3: 关鹏的性子咱们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司令员被捕的事，肯定会闹出乱子来的。现在是苍龙山最危急的时候，这事不能让关鹏知道。
5: 这根本不可能，
6: 都是干部，
5: 都去连部了。
6: 到底是现在上面有什么？你听说是那暴行，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
5: 小子怎么？怎么
6: 小子怎么可能把那人抓住了？
5: 急死人了！
6: 对呀，这可怎么办？
5: 这事儿，
6: 一定有叛徒。对，
5: 我跟你说，
6: 把这事儿
5: 给
6: 解决了，
5: 就把他们做出来。
6: 哎，
5: 过来，
6: 那种事情，对是。
5: 急死人了！对呀。
6: 出什么事儿了？关排长，您就别问了。
5: 为什么我就不能问？

0: 船长出这事儿
1: 什么事了？不能跟你说。来，抽支烟。
0: 我不抽烟。
1: 哎呀呀，
0: 对不起啊。

0: 郭排长，要干什么？
1: 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0: 团长不让我说，我……
1: 你小子不说是吧？啊！
2: 好大一只蝎子呀，这要是被咬上一口，
1: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小子不说是吧？
0: 我说
1: 快说，
0: 乖，司令员，
1: 你说什么？
0: 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
1: 救，必须救，
3: 整个江州鬼子重兵把守，盲目出兵会被鬼子一网打尽的呀，
1: 不救我们在这干什么？
3: 想想办法再说呀。
1: 等你想出办法，司令员早就不知道被鬼子押到哪儿去了。
3: 那也不能轻举妄动。
4: 吵什么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平时一个个精得跟猴似的，一到关键时刻一个主意都拿不出来。
5: 让开，
4: 关鹏，你干什么？
1: 司令员被抓了，你们知不知道？
4: 谁告诉你的？
1: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司令员现在被抓了怎么办？
4: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研究吗？
1: 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
6: 现在我就申请带领特保排马上救出司令员。
4: 胡闹，我们要严格执行总部的命令。江州城的敌情非常复杂，救人的话我们要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司令员是咱们苍龙山的老大。
6: 老大他娘的都被人抓了，你们几千口的人屁都不放一个，他算是男人吗？
1: 你们不救是吧？好，
6: 我救。
4: 关鹏，冷静点。
1: 姓沈的，你觉得我现在冷静得了吗？
7: 你听我说，这是江州，在江州的外围苍山镇、金角镇，常驻着日军的好几个连队，还有黄协军的一个独立混成旅。而在江州城内，除了日军的四部的直属部队，还有整整一个宪兵队，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敌人都可以快速响应。别说你们一个特保排，就是整个新一团全体出动，也救不了司令员。
1: 姓沈的，亏你还是什么突击连的。
6: 我他娘的才不管什么混成旅还是宪兵队，我现在只要查出司令员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带上几个人，咔咔咔几下就把司令员救出来了。等小鬼子发现我们的时候，老子早就回苍龙山了。
4: 不行不行，我告诉你关鹏，你们今天就算说破天，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的。
8: 怎么了？
4: 我记着，让一下，需要服从命令。
1: 姓杨的，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你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今天这人，老子就定了。
4: 大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关禁闭！
8: 啊，关大哥！
0: 哎，别动！你们要干什么？
4: 反了天了！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他！
0: 他会举枪的，拦着眼。排长，
8: 关大哥，
9: 进去！真是无法无天，跟团长还敢耍横，好好反省。走，
0: 我没事，我没事，排长。你们这帮王八蛋，快把我跟排长放出去！你们这帮龟孙子，就知道难为自己。
1: 行了，别吵吵了。
0: 不是排长，这帮孙子没本事救司令员，还把我们给关起来。
1: 你省省劲儿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还想难住我？
0: 排长。你有主意了？
10: 哎呀，来好，多闪点你！
8: 彭大哥，彭大哥，
10: 这人
8: 出事了，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8: 关大哥，关大哥，
10: 关大哥怎么了？说说，快说！
8: 关大哥和长水

0: 杨团长抓起来了。
1: 抓
0: 是啊是啊，
2: 怎么回事？
0: 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快去救他吧。
1: 关哪？
3: 关哪？
0: 柴房。
2: 柴房。
1: 孙警官，
2: 干什么去？
1: 救关排长。
2: 不要冲动，要保持冷静，知道吗？我们要把这个情况摸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办法把关大哥先救出来。子远，你给我们好好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当时关大哥要下山救司令员，杨团长不同意。
4: 他们也吵起来了。
0: 吵起来了。
2: 来来来，慢慢讲。
0: 快说，
2: 怎么了？
0: 事情是这样的，杨团长不同意关大哥下山，就把他关柴房了。
1: 大哥，
0: 关大哥，
2: 子远，你确定是这个地方？
1: 大哥，
0: 错不了啊，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关大哥抓进来的，就在这儿。
5: 我看门口怎么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0: 关大哥，关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0: 关大哥，
6: 哎，你们几个怎么过来了？
2: 这不是过来救你了吗？这要不是紫云姑娘保险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6: 就这样的破房子，能难得住我们俩吗？
2: 小意思，排长，陈司令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什么时候动手？哥几个，跟你一起去。
1: 对，我也去。
6: 好兄弟。我关鹏没有看错你们。好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出发到江州去救司令员。现在就走。
1: 好，走
6: 走。
1: 好，
0: 关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6: 不行，子云，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你最好留下。
0: 没事，我不怕。
6: 子云，听话。小兰，
0: 哎，在。
6: 在这儿看好你子云姐。
0: 好，
6: 走
1: 走。
0: 关大哥，咱们先出去再说吧。啊，走。
7: 对，咱们该怎么办？这
8: 个方案不行。
1: 团长，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关鹏打晕看守跑了。
2: 啊！坏了，这混小子一定要坏了大事！马上集合队伍，一定要把他给我追回来。
9: 是，集合。
2: 小连长，
1: 集合集合！
2: 你马上带上突击连，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青山林，那是通往江州的必经之路。
6: 好，
2: 去吧。
6: 明白。
2: 一条路，我很熟。
1: 带路，
2: 走，
1: 走走走。
2: 在哪儿？往哪儿走？
1: 那边，那边。
2: 走。瞧瞧你们，瞧瞧你们几个饭桶，连个人都带不回来。这要是在战场上，早就把你们枪毙了。
10: 好了好了，你也别怪战士了。关鹏这小子鬼点子多，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不行，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到江州去，这样不知道捅出多大的娄子来。这样，你在这看家，我去把他抓回来。走。
9: 是。

0: 大哥，这都跑了一宿了，歇会儿吧。
1: 此地离藏龙山虽然不远，但是不宜久留，只能在这儿暂时停歇，好吧？
2: 嗯，
3: 好。
0: 三雄呢？
4: 三雄去解手了。
0: 褴褛上没屎尿多，行了，休息。
1: 好，
3: 都早点休息啊！ 把这几间屋子收拾一下，去那看看。
5: 是。
3: 这边来点干粮啊！
5: 大家小心点儿。
3: 好嘞，
6: 好嘞，
7: 好，
6: 四处找找啊！
3: 啊，哎。

0: 是你，关鹏，沈队长，怎么会是你呢？
1: 沈队长，我说沈队长，你也是来救陈司令的。
2: 我一接到通知就出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太好了，既然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不如这样合在一处，互相啊行动起来也好有个照应。
0: 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正愁着人手不够用呢，大家合在一起行动起来方便，是不是关大哥？
1: 行啊，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不过，想要合并一处的话，咱们必须要约法三章才行。如果要合并一处，就必须要统一号令，听我指挥。啊，这当然也包括沈队长你。
3: 哎，我说关排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再怎么说，我们沈队长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凭啥听你指挥？
2: 你说话给我放客气点啊！
4: 怎么着啊，姓彭的，不服气啊？
5: 怎么着？我还犟不服气了？我这来就来，
6: 过来，别打了，够了，都闭嘴！行了，你给我回来！
4: 行了行了行了，了不起，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坐下，你们俩坐坐坐坐坐坐。
4: 老刘叔，这事儿你怎么看？
6: 这事儿是这样的，要我看啊。 现在那个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就我说句公道话吧，论打仗，论计谋，关排长确实是条好汉。这次咱们适当力谋，那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对不对？再说了，就是咱们关排长，那叫文武双全，是一条好汉。就司令员这事儿，我看呢，就让咱们关排长挑头啊。
1: 哎，这就是，对，沈队长，你看呢？好，既然老刘说的这么说，姓关的，我就听你一次。但是你别忘了，你要是救不出司令员，我跟你没完。放心好了，行了，各位，时间也不早了，明天2点钟还要出发，回去休息吧。
7: 大家没有意见，就早点休息。
2: 啊，回去睡觉去，
8: 回去休息吧。
7: 走了，
2: 走了，
9: 回去休息。
2: 走了，
10: 没什么事儿，
8: 睡觉吧。
2: 是啊，
9: 走了。
2: 睡觉，休息了，大哥。

0: 许队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新官呢？这次去江州救司令员，你有几分把握？
0: 很多事情啊，都只能事在人为。
1: 你笑什么？
0: 我在笑你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平常的沈队长只会对我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较劲。可是这次怎么就这么配合呢？

0: 那是因为我一定要救出司令员，要不然我会听你的吗？
1: 哎，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司令员是我的上级，跟你们救国军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江州救他？
0: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司令员和我父亲是至交，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好朋友。毕业后虽然没有走上同一条道路，可是关系依旧很好。我父亲牺牲后，对于我而言，司令员就像我父亲一样，所以
1: 好了，我明白了。沈队长，你放心，我一定能帮你救出司令员。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该叫他们起床，咱们该出发了。
2: 这次营救陈司令是否能成功，全靠大家伙了。

0: 地图。
1: 哦，来。
0: 关鹏，你看，我们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左边是大路，比较近，但是沿途的鬼子布防也比较多，右边是小路，相比之下要安全，只是可能会晚一天到达江州。
2: 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救司令员，不能和鬼子纠缠，走小路，大家辛苦一点，务必在明晚之前赶到江州。
0: 好，我同意。
3: 站住！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0: 哥，
2: 你来干什么？
5: 我奉杨团长的命令，让你回去。
2: 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吗？
5: 我知道，你们要去救司令员。
2: 好，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们呢？
5: 对不起，我是军人，必须执行命令。跟我回去。
2: 执行命令，姓沈的，今天不管你执行什么狗屁命令，司令员老子是救定了。我们走。
3: 站住！
0: 哥，
2: 打呀！
5: 拿着。救司令员，你们需要枪。把武器都给他们。
6: 连长，
7: 走，
5: 执行命令。
8: 连长，
6: 是
9: 是
6: 是，
7: 给他们。
5: 关鹏，我有军务在身，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2: 你把我放走了，你回去怎么交代？
5: 这你就不用管了。记住，一定要把司令员救回来。还有，照顾好燕子。
0: 走了，哥。
5: 一定要救回司令员。
10: 关鹏他们人呢？哎呀，你都是

0: 说句话呀！找到了，人呢？走了，走了。我放走了。沈连长啊，你知不知道这样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江团长，这一次我站在关鹏这边，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司令员救出来。沈连长，我告诉你啊，关鹏这么一走，会影响到整个营救计划。
1: 万一出了什么闪失，你要负直接责任啊！
0: 有任何意外，我沈汉杰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2: 连长，我们没有错啊！
0: 行了，回去。
2: 行了，回去再说吧。走吧，都回去。

0: 青木君，
1: 嘿，
0: 怎么这样对待客人啊？
2: 喂，
0: 阿雅克，这就阿盖罗，
1: 躺下，躺下，躺下，
0: 嘿。喂，
1: 嗨，
3: 有什么话就说。
0: 陈先生，久仰了。
4: 赤司令，这位是野村大佐，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看你的。
3: 啊，
0: 陈司令，我这次特意从南京赶过来，就是为了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想和陈司令一起合作。
3: 行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们这帮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还知道什么叫诚意？哼！
0: 陈先生，两国交战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

0: 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你们的这种反抗只能徒增无辜百姓的死亡。关于这个道理，我想陈司令你应该知道。
1: 我也有一个道理，不管强盗有多么厉害，都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
0: 陈先生，你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

0: 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

0: 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
1: 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
2: 陈先生，你
1: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2: 滚滚滚滚滚滚！
1: 你说什么？
2: 喂，哪里死的？啊，陈先生，陈司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組織は大きな数は大だ。怖くないだ。
1: 心配するのは共産党ではない。心配するのはもう一人だ。
0: もう一人誰？
1: 关鹏。
2: 陈司令，这回咱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3: 差不多吧。怎么，小鹏，害怕了？
2: 我不是害怕，我只是不甘心。我还想多杀几个鬼子呢。不过我也知道，到了这里面不可能有人救我们的，你说是不是？
3: 没有必要因为救我们两个牺牲更多的同志，对吧？
2: 对。
3: 可是啊，不管咱们俩愿不愿意，有一个人只要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2: 谁啊？
3: 关鹏。
4: 快点！
5: 哎呦，陈四，
6: 不行啊！
4: 都干！走开！
6: 别
4: 走！
6: 别！
4: 走开！
6: 太君，求求你别这样啊！求求你了！
4: 我认识了，
6: 求求你了！太君，
7: 没有我。
8: 够严的呀，看来想混进去不容易啊。
9: 我全家都指着这点东西了。
4: 请进，请进，请进。
10: 沈队长，老刘叔，这样吧，我们现在人太多了，一起行动目标太大，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城，必须得分开走。这样，大虎，你和二猴三兄带着救国军的弟兄先找地方住下来。
8: 明白。
10: 长顺，老刘叔，沈队长，我们几个混进城，摸摸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好了，就这样，分头行动吧。
8: 好，
2: 是。
11: 小二
12: 来了，
11: 不用找了。
12: 谢谢少爷。
13: 老杨，你拿个主意吧。关鹏走了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恐怕已经到了江州城了。
14: 看来瞒是瞒不住了。报员
12: 到。
15: 在。
14: 接入电文。
15: 是
12: 是。
14: 总部并转告江州特委，我部特保排排长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前往江州，望江州特委同志密切注意其动向。新四军苍龙山军分区新一团团长杨大柱

0: 迎光临。
1: 先生，您的客房在那边。
2: 啊，好。
3: 啊，您好，先生，请问有预定吗？
2: 听着，我要一间超级豪华大套房。
3: 哦，好的，先生，您这边请。啊，
2: 这什么破店儿？
3: 啊，先生小姐，里边请啊。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里。
4: 看这个，
3: 这间套房是本酒店最豪华的套房，法国特使访华时住的就是这间套房。另外还有很多大人物访问江州时也是住在我们这里。
5: 真的？
3: 是的，你们住到这里啊，完全可以尽享舒适。如果有什么需要，您

0: 你疯了你没脑子，
1: 不拼怎么办？
0: 你给我冷静点，听我的，
2: 上去看看，
0: 你把门锁上，小水给我来，少废话，
1: 你干什
0: 么？你
1: 放下放下
3: 少爷，干嘛？少爷，
0: 快把门关上！
1: 你疯了？你有病吧你？
0: 躺下！来不及跟你解释，赶紧！
1: 你脱裤子干嘛？
0: 你说我脱裤子干嘛？现在是什么时候？
1: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0: 来不及了！
1: 干什
0: 么？快给我进去！
1: 你，喂，
3: 你，你不能进去！
4: 我给我
3: 不能进去！
5: 臭男人，
4: 别进来！
0: 别干什么，扫兴！
6: 太君，你看我这瞎了我一双好眼。太君，别
7: 你不能带我们。
6: 啊，
7: 你的什么的干活？
6: 我我们这
3: 梁敏，哦，这是我们家少爷，这是少奶奶，
6: 辛苦，
7: 大弟怎么的搞？
6: 我说呀，宝贝儿，
1: 他是我男人。
7: 你的他的怎么的搞？
6: 我是他男人嘛？哎，对，他是我媳妇儿，小乖乖。哎，来，亲老公一下，亲。哎呦，
4: 雨公，
3: 哎呦，辛苦，
6: 太君辛苦啊！哎，辛苦。
3: 哎，辛苦，哎呀，
6: 辛苦啊，太君。
1: 出去！
0: 你干什么你？
1: 你王八蛋！占我便宜！
0: 神经病，谁占你便宜啊？
1: 色狼！
3: 你个不夜叉，你就知道窝里横，你不知好歹你！
8: 哎呦，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0: 哎呦，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

0: 先生小姐，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
1: 哎，我来。
2: 好。
0: 哎，
2: 可以啊。
0: 哎，再近一点。哎，笑一个。哎，很好。
1: 戒备很严呐。这事儿不好办呐。走。走。
3: 小二。
0: 哎，
3: 到场。
4: 少爷，这小鬼子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的，连只蚂蚱都飞不进去，咱有什么法子混进去啊？
3: 宪兵队的事儿好办，现在眼下最麻烦的是这个。
5: 客官慢用，
2: 姓关的说的对，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宪兵队守得再严，总有办法混进去。可是咱们家伙事儿都没带进城，就算混进去，拿什么跟鬼子干？当务之急，得赶紧搞家伙。姓关的，你有什么主意吗？
3: 走吧，先吃饭吧。
2: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3: 我说的也是正经事儿啊，听话啊。
2: 哎，你
3: 吃完这顿饭，别说这个，想要什么有什么。
0: 来，
3: 走。长顺，给钱。
0: 哎，慢走啊。
6: 陈先生到。
0: 来了。
7: 陈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8: 陈司令，千万不要误会，今天绿北薄酒特地给您压惊。陈司令，请上座。
7: 请。

0: 陈司令，不要误会，现场的这些朋友都是江州的社会名流，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睹陈司令的风采，绝无他意。下去，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敬陈司令一杯。陈司令。
1: 陈先生，我想我们今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合作。我会好好跟你们合作的。排长，快去排长，拦着！不许拦着！给我收起来！不要抢！不要抢！
0: 不许喷！不在，你们两头驴，快抬出去！你们死！陈振武，死到临头，也不是好歹！我干的干！<笑>你们要是舍得杀了我，就不会让我到这儿来。我还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陈先生，我们可是一力相待。
2: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以礼相待，你们搞这么大的排场，不就是想弄到一张我和你们合作的照片，大肆宣扬吗？我告诉你们，趁早死了这个心。
3: 陈振武，你别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
0: 开枪！打呀！ 奥克棍，你有这个胆子吗？啊，有这个胆子吗？你杀了我，拿什么跟你的上司邀功啊？哼！陈振武，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种场合你不喜欢是吧？好。
2: 就换另外一个场合，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后悔？我陈振武不是吓大的，有什么你们尽管来，我倒是要看看，是你野村的刑具硬，还是我们中国人的骨头硬。
0: 好，
2: 给我松开，老子自己走。

0: 请各位慢用。
1: 好，
2: 谢谢。老刘叔，吃啊。
0: 您的酒。
1: 放那儿吧。
3: 小二。
0: 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3: 这个刀你磨了吗？连刃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切啊？
0: 这个刀就是这样的。
3: 我要筷子。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是西餐厅，没有筷子。
1: 你没有筷子，开什么饭店啊？
0: 对不起。
2: 行了。
0: 没有。
1: 谁让你让他走的？我要筷子。
2: 这把刀是西餐刀，这上面是有齿的。看着，
1: 切你的肉，神经病，无缘无故吃什么？

0: 阿鹏，你回头看看，后面是谁啊？哎，
1: 老刘叔，吃。
2: 行了，吃吧。
3: 少爷，你吃我的。
0: 老刘叔，
1: 我不喝，
0: 这是洋酒，你尝尝。
1: 色这酒，
2: 给我来一点。
0: 不给。
2: 少喝点，这酒很烈的。

0: 先生，您这是？
1: 谁说我要结账了？
0: 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最好的，那就是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1: 就是它，给我来100瓶。
0: 100瓶？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要那么多干嘛？100瓶喝得完吗？你要带回苍龙山喝？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这么多。
1: 这么大个西餐厅，100瓶酒都没有，你开什么西餐厅啊？啊？
0: 先生，恐怕您不是来这儿喝酒的吧？
1: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
0: 来闹事的吧？来人！
3: 打起来！
4: 住手！什么人在这撒野？不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少爷。
5: 沈队长，
6: 王经理，
4: 少爷，总算是见到你了。老爷也不肯告诉我们你去哪儿了，只是说啊，万一少爷来了，让我们一定好好招待。
2: 你有什么好嘚瑟的？
1: 那我爹他现在怎么样了？
4: 老爷挺好的，还在南京。少爷，
2: 下去吧。
4: 你要是有时间回去看看老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1: 我来找你啊，是有几件事想让你帮我办。
4: 少爷，您说。
1: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帮我弄一张江州宪兵队的地图。
4: 地图？
1: 对。
4: 少爷，您在哪儿混啊？您怎么跟宪兵队扯上了？
1: 你不用管我在哪儿混，你能不能帮我弄到？
4: 能。
1: 第二件，帮我弄20套日本兵的衣服。
4: 军装？可以。
1: 第三件，我需要这个
4: 枪。少爷，您要干什么呀？
1: 你甭管我干什么，我就问你，能不能弄得到？
4: 别的可以，枪很难。
2: 这么说，这家餐厅也是姓关的他家开的？
6: 那当然了，沈队长，我告诉你啊，别说这一家小小的餐厅了，
1: 王经理，
6: 关家可是南京的首富，别说小小的江州了，苏浙皖沪。这么说吧，反正整个华东地区啊，到处都有关家的产业。

0: 怪不得第一次见那小子就一副少爷痞子的样儿。你们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臭嘚瑟！
1: 王经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江州以前靠什么起的家？不就是靠卖军火起的家吗？
2: 黑白两道不都是在你那儿弄家伙吗？虽然你现在投靠了我们官家，但你的军火买卖可是一点没撂下吧？
3: 这都瞒不过少爷，当着真人我不说假话了。枪，我有，但是少爷，我怕给老爷添乱呐。我再问你一句。
4: 到底是能弄到，还是弄不到？少爷，我听您的。有。少爷，请。太大了！哎，快点。
5: 随便你挑，哇，哎呦，好家伙，好东西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就是啊，来兄弟，帮个忙！哎呦，这都是给我们的！哎呀，啊，这，
6: 哎，弟兄们，赶紧给我挑家伙啊！
7: 好东西啊！
8: 哇，哎，来来来，这有点意思啊！哇，哎。
7: 真是不错，哎，少爷，你可真行，要不王经理才不会帮我们呢。
9: 有了这些家伙好了，咱就不怕他们了。这小鬼子知道咱们的厉害，好家伙！

0: 少爷，都收拾好了。
1: 好，走了。
0: 嗯。
2: 关鹏，
1: 怎么了？
2: 现在武器也有了，宪兵队的地图也搞到了。你什么时候救司令？
1: 救司令？
2: 对。
1: 哎呀，看看你这身衣服，怎么救司令啊？啊？
2: 我不穿这身衣服，我穿哪身？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先把枪收起来，行不行？把枪收起来啊！你想要救司令啊，穿这身衣服肯定不行。

0: 好漂亮啊！
1: 哎呦，还没说，沈队长穿这身真漂亮。
0: 哎，看看，
1: 看看。
2: 穿上穿上，给我们走两步啊！
3: 好看，
2: 来来来来来，
3: 走两步。
0: 小姐不穿了，带我换衣服去。
2: 别别别，
0: 让开！
2: 等等，
0: 你别笑了。别笑！
4: 我说，你还想不想救司令员？
0: 嗯，你说呢？

0: 行，算你狠，我就信你一次。你要是敢骗我，我废了你。
1: 帮你穿上啊！
2: 亲自跟沈队长穿鞋了，我们家是好兄弟吧？
3: 好啊！
4: 哎呦！哎呀！
1: 行行行！
5: 没事吧？
3: 大哥，关少爷。

0: 你好，先生。
1: 你好，谢谢。
2: 梁先生，
3: 今晚中日亲善会，祝大伙儿跳得开心。
2: 来了啊，打个招呼去吧。
4: 咱们来掩护二锅汤水，去偷证件。
1: 你放心，我清楚。
4: 找事儿去。来舞会不跳舞吗？
5: 这位先生，我能请您跳支舞吗？
4: 行。

0: 哎，小姐，请慢。
1: 色狼，流氓。 东西到处沾花惹草，臭不要脸！臭流氓，没个正形儿。

0: 这边，这是你的更衣室。来，这边，这边。
1: 小姐，你真美。
2: 狗改不了吃屎。
1: 小姐的舞跳得真不错。
2: 你哪儿呢？

0: 什么心情不好？我心情很好。狗改不了吃屎。
1: 沈小姐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说的不对吗？
2: 你大少爷来到这种地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你看你，干脆就和那个女人贴在一起算了。见着女人你就走不动道。
3: 先生，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关鹏，我要学跳舞，你教我吧。
1: 哎，我说沈小姐，你诚心捣乱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我要请这位小姐跳舞。请吧。
0: 啊？
1: 你不是说想学跳舞吗？来吧。
0: 哎，我包还在那儿呢。
1: 哎呀，没事儿。
0: 关鹏，我真的不会跳。
1: 没关系，有我教你呢。这只手放在这儿，然后这只手呢搭在我肩膀上。然后呢？就可以开始了，预备，走。

小心，二货他们搞定了。

0: 啊，金木小子，欢迎欢迎！
1: 金木正男，还真是冤家路窄。
0: 就是这个混蛋，我非干掉他不可！
1: 你干什么？你疯了吧？现在什么时候？谁呀？
0: 小野，你冷静点！
1: 少管我，我要杀了他！
0: 趁他现在还没发现，咱们赶紧撤！小野，
1: 别拦住！
0: 你疯了吗？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凝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

0: 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儿不能再待了，赶紧撤！小子，等我几秒。慢点，あの面影は。少佐，やつだ！啊！快，让开！让开！快上车！
1: 哎，慢点！嗯，
2: 带球，亚瑟瓦达雷。Grandpa，是。真是太险了啊！
3: 证件怎么样了？
2: 搞定了，二猴出马，手到擒来啊！哎，少爷，你脸上怎么还刮彩了呀？
4: 不行！
3: 你看，你还看我。

0: 给我看。
1: 给。
2: 嘿，这还真像。
0: 对啊，
3: 真像。
2: 就是啊。
4: 確認した。
5: そうだ。あいつは絶対元老だ。
4: やはり切った。
5: 大佐、どうします？
4: 友達が切ったから、当然地主の吉水を尽くすべきだ。奴らを招待するぞ。
6: 关麦长，人老不中用了，留下来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添乱。你放心，我肯定把王经理顺利送走。不过这次任务凶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
7: 好，您多保重。王叔，
8: 慢点。
7: 现在这么一闹，鬼子很快就会查到你，你得赶快离开江州。
9: 我明白，少爷，您也要保重。老爷还在南京等着呢。
10: 好，快搬上去。
7: 放心吧。
8: 好，这个给你。
9: 走吧，
11: 路上多保重啊！
6: 来，
9: 再见了，我走了。
11: 小心点，再见了，刘叔。
10: 保重啊！
8: 再见，
9: 再见，
11: 再见，
10: 保重，
8: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10: 保重，
11: 回去吧，
10: 回去吧，
9: 再见，少爷
10: 啊，保重啊，
7: 再见，
10: 慢点，
8: 再见，
10: 再见，
12: 再见。

0: 弟兄们，现在咱们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大户，
1: 到！
0: 你带几个人去抢占一个制高点。
2: 是。
0: 黑子，
3: 有。
0: 你带几个人去占领前院。
2: 明白。
0: 沈队长，你们几个人就留在这儿，留下来做掩护。其他人跟我去救陈司令。
2: 走。
1: 是。

0: 老爷，
1: 哎，王经理，你怎么回来了？
0: 少爷他
1: 怎么了？
0: 少爷现在在扬州，在我那儿。
1: 关鹏在你那儿？
0: 是。
2: 少爷，是他，怎么办？
3: 关鹏，我在这恭候你多时了，别来无恙啊。
4: 是你。
3: 关鹏，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也算是中国的一条汉子。可是我惜才，不想让你死。只要你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保证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4: 跟你们合作，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3: 关鹏，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还想跑吗？
4: 你以为你关少爷那么轻易就会被逮着啊？

0: 少爷，是能让他稍退了吗？
1: 这儿没你们什么事儿了，早点去休息吧。
0: 少爷，还是让我来吧，你下去歇会儿吧。
2: 我让你回去就回去。

0: 一个人在能打，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啊，格局是越来越大，到最后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指挥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你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你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牺牲自我小的利益。这些话，关鹏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可是这一次，他真心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再有本事，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关鹏第一次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要向从前那个张狂的关鹏告别。

0: 是连长。
1: 紫云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怎么今天委派你给我送饭？
0: 沈连长，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您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关大哥。
1: 有关鹏的消息了吗？
0: 沈连长，关大哥他已经下山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会不会……
1: 紫云姑娘，你要相信你关大哥，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而且会带着司令回来。
0: 沈连长，那你先吃饭，我先走了。
2: 沈汉杰并没有和紫云说实话，此刻他心中充满了忧虑。江州营救不同于以往所有的行动，关鹏身边只有十几个人，他们要深入敌占区，攻破敌人重重把守，救出司令员，这个任务何等艰巨。如果关鹏再像以前那样鲁莽冲动，一定会身处险境。他不禁为关鹏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3: 青木君，
4: 是。
3: 俺は南京に戻る間、江州のことはお前に任せた。
4: ご安心ください。
3: 官方に対する捜査は続けろ。必ず油断するな。
4: 大佐、この数日はどこでも官方見つからない。あいつは逃げたでしょうか。
3: ありえない。あいつならしないのだ。官方の性格では。跟随してないことは絶対に止まらないのだ。今陈真は研究中、やつは絶対に帰ってくる。だから、お前は官房に対する捜査は止まるな、何としても。

0: 你醒了。来，我扶你起来吧。来。饿了吧？我去拿点吃的。
1: 自从沈燕认识关鹏以来，两个人虽然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这么近的距离，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沈燕此刻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吃了，关鹏，对不起，那天在雨里我太冲动了，其实黑子和三雄的死也不能全怪你，对不起，我不应该打骂你，你别怪我。
0: 瞅你跟个小孩子似的，怎么回事啊？说一出是一出，这事儿过去了，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再休息一会儿吧，你现在身子虚，来。

关鹏，想不到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青木正男。虽然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正式的，但是交道可打过不少回了。恶虎口、大王庄，前两天的武装劫狱，你小子行啊，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麻烦。

0: 正是。
1: 这么说，鱼雷营屠杀的事儿也有你的份儿？
0: 那是自然，我金木发誓效忠天皇，我们那次屠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你们中国人。如此重要的场合，我怎么能不在场呢？关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参加那次行动的九井军、小泉军、赤木军和藤真军都死在你的手上。

0: 真的认为你还有这个机会吗？
1: 你猜猜我有没有？你今天除非一枪打死我，只要给我留口气，你和那个野村都要死在我关鹏的刀下。
0: 来呀，来呀，
2: 那我倒要看看，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死？

0: よし。野村大佐に電報せよ。官本を捕まえだ。今牢屋の方に閉じ込んだ。官本はいつもずるいのだ。念のためですので、私たちは江城で官本を収穫するですので、移住でございます。
1: 青木抓了，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2: 你怕了？
1: 怕？嘿，有什么好怕的？不就一死吗？老话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官鹏，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不管在哪儿打鬼子，都一样。自从我在南京城杀死第一个鬼子开始，我就已经想到我会有这一天了。我不怕死，可问题是，把你们给连累了。
1: 哎，没事。
3: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反正阴曹地府，反正黄泉路上就是孤单，大家一起走。也好做个伴儿，到了阴曹地府，我们再一起打鬼子。
1: 对，一起打鬼子。
4: 对，一起打鬼子。
2: 好战。
5: 给，
1: 我会走。
6: 别推，我们自己会走。
5: 走。
0: 放开我！
7: 要杀就杀，来呀！
0: 有骨气，接你！
5: 我去你大爷！
7: 有给退！狗日的小鬼子！
5: 小鬼
7: 子，你杀
5: 死！狗日的！
7: 有种你开枪啊！
5: 秦牧，
7: 有
5: 你个狗日的！
7: 不救你！
8: 首长，待ってください。
5: 八年后，老子来找你。
8: 台山的电报

0: 有种你开枪啊！
1: 哎，咱不自己开，到了。
2: 刘健，走进去。刘健，
0: 我会走的。
2: 我跟他走。
3: 没想到你还能多活两天，很遗憾我没能亲自杀了你。刚刚野村大佐来电，让我把你押回南京。
2: 哎，刘健，放开！
3: 像你这样的人。的确应该在南京行刑。
2: 哎呀，放手 ！OK。
3: 野村大佐的意思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反抗我们的人最后的下场。无疑，你关鹏的人头是最有说服力的。

0: 没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打到咱们脑袋里，谁也不能放弃。小鬼子想把咱们押到南京去，那是做梦。除非把咱们的尸体运过去，否则的话，绝对没这可能。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绝不放弃。
2: 白亮，我们都听你的。要是能拼出去，就拼，拼不出去，就跟小鬼子玩命。
3: 没做咱就算死，也不能让小鬼子拉到西海岸。
4: 师长，
3: 你听懂吗？

0: 么情况？去看看。
1: 兄弟们，你们是什么人？啊，弟兄们，来，快帮我解开。
2: 老爷。
3: 啊，来，谢谢，
4: 解开，解开。
3: 哎，兄弟，你们什么人？
1: 弟兄们，你们都是什么人？快帮我解开。
3: 哎，哎，少爷，少爷，是老爷。
4: 你刚才说什么？
3: 老爷。
1: 怎么会是你？
5: 我要是不来，你这条小命就落到野村手里了。
1: 我就算是死在鬼子手里，也用不着一个当汉奸的爹来救。
6: 少爷，你错怪老爷了。老爷听说你的事后，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的打听消息，等知道你走哪条路后，又请来道上的兄弟帮忙，这才把你们救了。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爹呀。
1: 行了行了，别说了。没有这个当汉奸的爹。
7: 站住！
5: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8: 少爷跟少爷说什么了？
9: 我也不知道。

0: 有什么话就说吧。自从我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我身上就背了无数的骂名，人人都说我是汉奸，就连我唯一的亲生儿子也不肯原谅我。
1: 恰恰就是汉奸这个位置，让我今天有机会救出了我的儿子，我觉得这一切值了。好了，不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0: 回江州，去救司令员。我知道，我拦不住你。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2: 也有过命的交情，这是他给我的信物。据说，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爹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3: 哎哎哎，邢队长，等会儿，他们俩的事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吧，咱们别过去了。
0: 最后，我还要劝你几句，鹏儿。 你生性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我要想挣大钱，也要把我周围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 这几个人是不够的。好了，时间不多了，我得走了，不然野村这个老家伙会看出端倪的。
1: 爹，
0: 保重。

0: 鬼子来了！
1: 什么？鬼子来了！
0: 怎么办呀？现在老爷还没回来呢，怎么办呀？
2: 一定是找你们老爷的，
0: 怎么办呢？哎呀，
2: 打开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我去一趟。
2: 哎，还去。
3: 我们要知道，你干什么？你们！野村大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4: 不理他人呢！不理他，不能进去！
3: 快来，老爷爷得下来喽！
4: 哎，快点！
3: 大哥，
4: 快点！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이게
1: 육기로
2: 我说大佐，关老爷在那边。大哥，这是什么地方？
3: 这就是关老爷的卧房。啊，进里去。
2: 谁呀、啊？谁来？野村先生，您怎么来了？
3: 关会长，您这是怎么了？
2: 偶感风寒，这不躺在床上发发汗，您有什么事情啊？
3: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2: 好。这样，劳烦您到大厅稍后，容我换件衣服就来，好吧？
4: 谁？
5: 大佐，您请。
3: 要快。
2: 好，快。
6: 老爷，好险啊！再晚一步就露馅了。
7: 是啊，
6: 现在怎么办？野村肯定是来者不善的。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说好多事情，他们还指着我呢，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6: 好，
2: 赶快更衣，
6: 哎，给老爷更衣。
5: 您请，大佐。
2: 哎呀！叶森先生大驾光临，
7: 哎，你慢点。
2: 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呀。
3: 关先生，你没事吧？
2: 没事。
3: 关先生最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
2: 特殊的事情？阿宝，
8: 哎，
2: 南京城这两天有刁民闹事吗？
8: 没有。
2: 回答多先生，还真没有。怎么？您是想问？
3: 您最近几天去过江州吗？
2: 没有啊，我这不是生病了，一直就没出门。怎么？您怎么问起这个？
3: 那最近可有你儿子关鹏的消息？
2: 关鹏？大多先生，您不提他还好，一提他我就来气呀。这个逆子，自从他离开了南京城，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呀！啊，他至今是在哪儿，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大佐先生，您要是有他的消息，您可一定要告诉我。我们老关家是单传，我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呢。您要是告诉我他的消息，我……
3: 那您好好休息，病人告辞了。
2: 恕不远送了。你有消息，你可一定告诉我呀！啊，
9: 大佐哥哥，关万里の話は信用できないです。
3: 关万里の狐め、哼，絶対に嘘ついてる。
9: こうだったら、关万里大

0: 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这几个人是不够的。
1: 都已经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我看你还没睡，就过来想跟你聊一聊。身体好些了吗？
0: 好多了，我没事。司令员的事儿，你有什么打算吗？
1: 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
0: 没错，一定要救出司令员，我支持你。
1: 这次我们一定要另想一个新的办法。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以前的做法实在是太冲动了，总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尤其是这次，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我对不起那些兄弟们。
0: 别这么说，
1: 既然是打仗，就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条路，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说说你的想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这次我们再救司令员，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了，我们必须联络更多的人。
0: 制定
1: 出周密的计划，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我们还能去联络谁？江州特委。江州特委？对，没有人比他们对这里更熟悉。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在做好周密的计划，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
2: 成功的把司令员救出来。交给我吧，我们救国军跟江州特委曾经有过联系，我想我能找到他们。好，
3: 事不宜迟，现在就去。
2: 好，
3: 走。哎呀，哎，
4: 杨团长，
2: 你好，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一接到你们的电报，马上就赶过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杨团长？ 现在形势十分危急啊！哦，司令员被捕以后，我们江中特委动用了多方的关系、多方打探，现在终于有了鬼子关押司令员的地点。就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有一伙人抢先一步到宪兵队劫狱了。
2: 劫狱了？难道会是关鹏他们？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关。

0: 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司令员救出去了吗？
1: 据我们内线报告，这伙人中了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了。关鹏夜市，生死未卜啊！

0: 好意思啊，几位客官，今天客满，你们要是住店的话，还是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
1: 哎，这位兄弟，
0: 不好意思啊，
1: 我找张宇良。
0: 张宇良？什么张宇良？你们找错地方了。
1: 哎哎，这位兄弟，我是抗日救国军的，我真的找张先生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
0: 是吗？那行，你们跟我来吧。
2: 走。
3: 进来。
4: 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一试一跺，居然能感应到自下而上的反弹力。这是一双可理疗的按摩鞋，一姿一疗，全然享受磁力释放带来的舒适感。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行代言，已获发明专利。看，他在穿，他在穿，他们都在穿。
5: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6: 这双鞋穿上啊，像做针灸和推拿，这双脚啊特舒服，
7: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4: 人会老，脚会变，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已完成三大创新升级：一、功能升级，鞋底的磁悬磁动芯片已获独家专利，利用磁悬浮振动技术，吸收过滤走路产生的振动力，转化为磁能振动，让你走路就能做磁疗，宛如贴身足底按摩师，鞋垫按摩点加鞋底按摩柱，不断刺激足底穴位，让每次行走变成酣畅淋漓的足底按摩。二、材质升级，鞋面采用非织材料，透气不闷脚，夏天不臭脚。高弹 EVA 材质鞋底，舒适又减震，远走不累脚，将每步落地冲击转为起步回弹，行走宛如漫步云端，轻便又好穿。三、安全升级，鞋底加深波浪形纹理，像吸盘一样牢牢抓地，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8: 做老人鞋，我们是认真的，更是专业的。看，这是颁发的专利证书，给您独有的科技保障。这是权威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给您足够的质量保障。这是著名歌星周艳红的肖像授权，给您响当当的品牌保障。这是我们七年前就拿到的商标注册证书，给您一份绝对的专业保障，多份保障，加倍安心。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值得信赖，值得购买。
4: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行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底，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面，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100元2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

0: 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
1: 一双鞋怎么可以这么舒服？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蹬上了，比穿其他运动鞋呀、啊、省力。关键是这鞋还带震动按摩，走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震动，好像给脚做按摩一样。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穿上它，走多远都不累。关键是两双才100块钱，划算又好穿。这双鞋啊真不错。
2: 我呀是冲着价格便宜去的，两双鞋呀、啊、这才100块钱，我去路边摊买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鞋子。关键是便宜的鞋子我也穿不了啊，因为我的脚变形，有大脚骨，一般的鞋子穿着挤脚，这脚疼。但这双鞋可不一样，鞋底鞋面设计比较合理，材质好，不磨脚还不累脚，特别轻便透气，边走还能边按摩，这是越穿越舒服。
0: 老人的脚部问题你重视过吗？据网上数据显示，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脚部变形的常见问题有大脚骨穿鞋磨脚、跟骨外翻、足部畸形、受力不均、足部多劳解、足底筋膜炎、足跟疼痛。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高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亦获发明专利。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还不易打滑。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马上拿起电话，马上拿起电话，穿上巴马足力的科技运动按摩鞋，去走路，去跑步，去跳舞，去爬山，去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感。鞋底磁能芯片会把走路产生的每次动能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通过鞋底的按摩柱对应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让你边走路边享受针灸推拿。马上拨打电话，纯黑款更百搭，红色款更经典，蓝色款更流行。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不易打滑。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针灸、边走边享受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3: 喂，你们的科技运动按摩鞋还有专利是真的吗？
4: 对，没错，我们的鞋内嵌入了不需要插电的磁能芯片。看，把灯泡放在我们的磁能鞋垫上，您瞬间被磁能点亮，并且我们的鞋底含有独家专利的垂直振动装置，一拍鞋底就能感受到明显振动。现在呢，请看我们的当场演示。我现在拍打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的底部，然后快速地把鞋底放在水面上。你看，水面马上被震起层层涟漪，我们能直观地看到按摩鞋的震动。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这鞋内的芯片可以把走路的动能源源不断地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给双脚带来舒适的按摩。
3: 它能让我边走路边按摩，走得多，按摩的就多，越走越养生，是这意思吧？
4: 没错，您穿上它走每一步，鞋内的芯片都会振动，再加上我们的鞋底设有按摩柱，鞋垫也专门设计了按摩点，振动的时候会带动按摩点刺激穴位，鞋子就会变成您的随身按摩师了，正好对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能对你做全脚掌的足底按摩，打通足部经络，所以您穿上它越走越舒服，越走越健康。不光如此，我们在鞋底的设计上还采用了防滑吸盘纹理，所以穿上我们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

0: 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1: 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国家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每天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底，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裂，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100元2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一试一跺居然能感应到自下而上的反弹力。这是一双可理疗的按摩鞋，一磁一疗全然享受磁力释放带来的舒适感。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获发明专利。看，他在穿，他在穿，他们都在穿。
2: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3: 这双鞋穿上啊，像做针灸和推拿，这双脚啊特舒服，
4: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1: 人会老，脚会变，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已完成3大创新升级：一、功能升级，鞋底的磁悬磁动芯片已获独家专利，利用磁悬浮振动技术，吸收过滤走路产生的振动力，转化为磁能振动，让你走路就能做磁疗，宛如贴身足底按摩师，鞋垫按摩点加鞋底按摩柱，不断刺激足底穴位，让每次行走变成酣畅淋漓的足底按摩。二、材质升级，鞋面采用非织材料，透气不闷脚，夏天不臭脚。高弹 EVA 材质鞋底，舒适又减震，远走不累脚，将每步落地冲击转为起步回弹，行走宛如漫步云端，轻便又好穿。三、安全升级，鞋底加深波浪形纹理，像吸盘一样牢牢抓地，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0: 做老人鞋，我们是认真的，更是专业的。看，这是颁发的专利证书，给您独有的科技保障。这是权威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给您足够的质量保障。这是著名歌星周艳红的肖像授权，给您响当当的品牌保障。这是我们7年前就拿到的商标注册证书，给您一份绝对的专业保障，多份保障，加倍安心。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值得信赖，值得购买。
1: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每天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底，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裂，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100元2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

0: 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
1: 一双鞋怎么可以这么舒服？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蹬上了，

0: 钱买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鞋子，关键是便宜的鞋子啊，我也穿不了啊，因为我的脚变形，有大脚骨，一般的鞋子穿着挤脚，这脚疼。但这双鞋可不一样，鞋底鞋面设计比较合理，材质好，不磨脚还不累脚，特别轻便透气，边走还能边按摩，这是越穿越舒服。
1: 老人的脚部问题你重视过吗？据网上数据显示，超五成老人脚变长，近七成老人脚变宽，近四成老人步态异常。脚部变形的常见问题有大脚骨穿鞋磨脚、跟骨外翻、足部畸形、受力不均、足部多劳解、足底筋膜炎、足跟疼痛。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高科技。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亦或发明专利，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还不易打滑。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马上拿起电话，马上拿起电话，穿上爸马足力的科技运动按摩鞋，去走路，去跑步，去跳舞，去爬山，去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感。鞋底磁能芯片会把走路产生的每次动能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通过鞋底的按摩柱对应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让你边走路边享受针灸推拿。马上拨打电话，纯黑款更百搭，红色款更经典，蓝色款更流行，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不易打滑。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掌握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针灸、边走边享受的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2: 喂，你们的科技运动按摩鞋还有专利是真的吗？
3: 对，没错，我们的鞋内嵌入了不需要插电的磁能芯片，看，把灯泡放在我们的磁能鞋垫上，您瞬间被磁能点亮，并且我们的鞋底含有独家专利的垂直振动装置，一拍鞋底就能感受到明显振动。现在呢，请看我们的当场演示，我现在拍打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的底部，然后快速地把鞋底放在水面上，你看水面马上被震起层层涟漪，我们能直观地看到按摩鞋的震动，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这鞋内的芯片可以把走路的动能源源不断地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给双脚带来舒适的按摩。
2: 它能让我边走路边按摩，走得多按摩的就多，越走越养生，是这意思吧？
3: 没错，您穿上它走每一步，鞋内的芯片都会振动，再加上我们的鞋底设有按摩柱，鞋垫也专门设计了按摩点，振动的时候会带动按摩点刺激穴位，鞋子就会变成您的随身按摩师了，正好对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能对你做全脚掌的足底按摩，打通足部经络，所以您穿上它越走越舒服，越走越健康。不光如此，我们在鞋底的设计上还采用了防滑吸盘纹理，所以穿上我们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站椅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1: 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 上力的运动鞋。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国家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每天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

按摩鞋一级送到家的，还有质量三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地，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裂，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一百元两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

0: 区采风，发现民歌，迸发灵感。
1: 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好歌。
0: 初次登台，汉藏双语演绎，引起轰动。
1: 几代艺术家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0: 敬请关注《大揭秘·红歌传奇之北京的金山上》。

0: 听到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相信很多人绝对不会陌生，而且还能够跟着这悠扬酣畅的旋律哼上几句。大屏幕上的这张唱片呢，就收录了这首歌。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央国家广播事业局制作的新式薄膜唱片。如今这首歌已经被好几代人传唱了六十多年了，仍然是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今天呢，我就给您说说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照片上这位老人呢，名叫常留柱，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出生于上海。1960年，26岁的他，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以后，便响应国家的号召，远赴西藏之边。来到西藏以后呢，常留柱在西藏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他当年创作并演唱的西藏歌曲《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被录制成唱片，曾一度风靡全国。那么这位老人与藏歌《北京的金山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作为一名专业音乐人，常留柱来到西藏以后，就成为了藏族同胞的知音人。他深入基层，踏访各地去采风，虚心向藏系老艺人和民歌手学习藏歌特殊的演唱技巧。他常说，一方面我向老一辈学藏语，另一方面我又向老民歌手学民歌，当时我就学了很多优美的民歌。
0: 一次偶然的机会，出外采风的常留柱从一位叫扎西的藏族老艺人那个地方听到了西藏山南地区一支古老的祝酒歌。这首曲子呢，原本是经常在当地的宗教仪式当中演唱的，但是老艺人却别出心裁，编进了新词儿。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

0: 不知是谁在吹呀，听的人心里非常高兴。老人给这首歌重新取名叫做《北京的金山上》，以此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新中国的深情厚谊。这首歌的雏形就是这么来的。不过看到这里，也许您会问，这北京哪来的什么金山呢？
1: 真正是一个站在一个首都，站在一个首都全国人民仰慕的中心，这个中心地圣地来歌颂毛主席。在北京的现在是一种语言呢，是藏族的语言，藏族他把北京看成一个金山，是吧？一个圣地。
0: 常留柱从老艺人那个地方听到了这首祝酒歌以后啊，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首歌不但旋律清新悠扬，而且这个地域风格鲜明浓郁，里边呢还使用了西藏民歌特有的一种演唱技巧，叫跳音。什么叫跳音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快速急促而又时断时续的发音。比如这首歌里边啊，第一句叫赵四方，里边有一个方字和太阳的阳字，它是这么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常留柱呢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心中升起了一个迫切的念头，那就是把这首歌搬上舞台。但是在当时啊，这首歌的歌词并不是十分的成熟，而且呢只有藏语没有汉语，怎样才能够把这首优美的藏歌改编完美推向全国呢？常留柱想到了一个人，照片上这位名叫马卓，是一位作曲家，他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工团和西北文工团工作过。1960年，他作为援藏工作队的队长，和常留柱一起进藏。当听完常留柱唱的这首歌之后，马卓的心情也非常激动，自信满满的他，当即对常留柱打下包票。他说啊，太好了，我非常喜欢这首民歌，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全国人民都喜欢的好歌。马卓最初创作出来的谱子呢，只有一段，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六句词儿，却充分表达了翻身获得解放的百万农奴对党和毛主席的淳朴真挚的感情。以后每年春节慰问演出，下部队到基层演出，常留柱都会唱起这首歌，并且受到了藏族同胞们的热烈欢迎。这样常留柱就成了这首歌名副其实的首唱者。
2: 说到这里，不少观众可能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提到北京的金山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彩旦卓玛。可以说彩旦卓玛成为了这首歌的代名词。那么彩旦卓玛当初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的呢？在这首歌的传唱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举办民族汇演，优美藏歌光荣入选。
0: 但是按照规定，这次汇演呢必须全部由业余演员来参加。
2: 缝纫女工极具天赋，天籁之音博得赞赏。
0: 藏族姑娘雍熙是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2: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964年11月，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由于当时的门巴、洛巴、基诺三个民族还没有识别确立，只有53个民族，所以来自全国18个省。

0: 两区53个民族的600多位代表欢聚一堂，将各自民族的优秀艺术节目拿到首都的舞台上尽情的展现。
1: 他们以最美的语言、最崇敬的心情歌颂党和毛主席，歌唱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歌唱各族人民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和辛勤劳动后丰收的喜悦心情。这些发自内心、充满真挚感情的歌声与舞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用丰富的艺术形式充分表达了出来，汇成了一支最高亢、最响亮、最激动人心的时代颂歌。
0: 这次全国少数民族群众文艺汇演可谓是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在历时33天的时间里，来自53个民族的表演者们一共演出了250多个精彩的节目。由马卓改编的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也光荣入选其中。本来这首歌的首唱者是男高音歌唱家常留柱，但是按照规定，这次汇演呢必须全部由业余演员来参加。这下问题来了，马卓该到哪个地方去找一位适合演唱这首歌的业余歌手呢？
1: 好在此前，马卓、常留柱等人到西藏各地采风时，一直注重发现、选拔一些艺术人才。在西藏昌都地区，一个名叫雍熙的年轻姑娘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照片上这个身穿藏服、载歌载舞的姑娘，就是来自西藏昌都地区的雍熙。当时雍熙还是昌都被服厂一名普普通通的缝纫工人，但是他极具音乐天赋，特别是有一副好嗓子，那更是如同天籁。雍熙本身呢就是藏族人，但同时他的汉语说的也挺好。更难得的是他音域宽广，嗓音甜美，非常适合演绎这首歌曲。因此当雍熙一亮相，马卓和常留柱就决定了把这首歌交给他。可是当时的雍熙啊才18岁，而且呢没有任何舞台上的经验，现在一下子把他推上北京的大舞台，他能够表现得好吗？
1: 年轻的雍熙不负众望，只经过短时间的排演就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很快雍熙就带着这首歌来到了首都北京。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但雍熙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2: 一上台就开始已经激动了，完了北京腔开始就唱，就是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是这样的动作，那天我就一激动，一看毛主席就在这儿嘛，毛主席就是这么一弄，我就哽住了，就唱不出来了，眼睛就掉下来了，激动的。
0: 藏族姑娘雍熙用她嘹亮的歌喉和真情，使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在文艺汇演头一炮打响之后，有关部门呢又安排她到中南海怀仁堂去演唱。中途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还单独的接见了雍熙，亲切地询问她多大年纪了，唱歌是跟谁学的呀？啊，等等一些问题。问到他跟谁学的时候呢，雍熙老实的回答说：“我是跟着大喇叭学的。”毛主席接着又问了他一句，因为主席这个浓重的湖南口音，雍熙呢一时没听懂，一旁的周总理赶紧翻译。主席问：“是不是你们西藏树上挂的那种大喇叭呀？”雍熙赶紧点头说：“是是是。”大家一听之后啊，顿时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表扬他歌唱得很好。那天演出结束回到代表团驻地之后啊，小雍熙还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给代表团打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

0: 总理再次的肯定了雍熙的演唱水平。最后他提到了一点，说这首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歌词还不妥，特别是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希望能够改一改。当天晚上代表团成员都没有一个人想到适当的词儿，团长和老师们也都很是着急，大家那一晚呢都没怎么休息好，这可如何是好呢？
1: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很快第二天周总理的电话就打来了。
2: 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总理说必带有迷信色彩，能不能改一下？当天晚上又总理又打电话，这首歌改得怎样？我们领导就说的这首词还没有想到适当的词儿怎么办。总理说这样行不行？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请参考。
0: 听了周总理的提议，大家连声称好。不仅如此，总理还改动了歌词当中另外一个字儿，恰到好处，让人称妙，就是将原来的走向改成了走在。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在和向一字之差，意味深长啊。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由常留柱发掘并首唱，接下来又由雍熙唱到了北京。那么后来才旦卓玛又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并且最终将它唱红全国的呢？
1: 录制唱片寻觅歌手，才旦卓玛倾情演绎。
0: 才旦卓玛自己就是藏区农奴出身，他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1: 两段歌词双语演唱，传递时代心声，
0: 直到今天依然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代表和象征。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展现新时期祖国各民族艺术的新成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赴西藏进行藏歌录制。这一次，为了更直接表达藏民对毛主席、对党的爱戴之情，作者马卓把原来的前两句直接改为：“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这样，主题更加明确，感情更加直白了。而这一次录制，演唱者又换人了，他是谁呢？

0: 刚才的歌唱者就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彩胆卓玛。彩胆卓玛出生于1937年，1958年底呢，到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1964年毕业之后，彩胆卓玛历任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员、团长、西藏文联主席等职。他演唱的主要歌曲有《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九歌》《我们再相聚》等等等等。而且他还曾经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赴西藏录歌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当地藏区大名鼎鼎的歌手了。因此，电台的工作人员建议，就由他来录唱这首歌。
1: 当彩胆卓玛接到邀请的时候，也是喜出望外。其实早在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

0: 汇演的时候，才旦朱马就喜爱上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当时的他正在北京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东方红》，刚好听到了雍熙在汇演舞台上的演唱，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
1: 这是由两段歌词的完整歌谱，因为才旦卓玛自己就是藏区农奴出身，西藏和平解放前，他与家人一直过着凄苦的生活，对这支歌曲他更加能够感同身受。他凭借着艺术家的敏感，觉得原来的那一段歌词还不够完整丰富，总觉得表达还不够到位，感情还不够浓烈。在反复思考过后，他建议马卓再加进去一段歌词。于是马卓呢，又在最初一段歌词的基础上填出了第二段词，就成了今天的模样。
0: 歌词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成长，翻身农奴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颂歌献给毛主席，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哀巴扎黑。
1: 简短而又朴素的语言，最直接表达出了百万翻身农奴对于毛主席、对于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歌曲旋律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才旦卓玛凭借他独特的清亮的嗓音和淳朴真挚的感情，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进行了完美的演绎。录制完成，这首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以后，很快就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直到今天，依然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代表和象征。
0: 这么多年来，这支歌之所以广受欢迎，究其原因，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背景。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民主改革废止了腐朽黑暗的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呐！农奴对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激之情，只有通过这样的高歌才能够充分表达出来。这旋律，这歌词，就像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清泉一样，真诚、自然、酣畅。
1: 大屏上就是北京的金山上汉文和藏文的双语歌谱。才旦卓玛版的《北京的金山上》是先用汉语演唱一遍，再用藏语演唱一遍，回环往复，别具特色。大家熟知的歌曲最后那句“巴扎嘿”，其实呢就是藏语“谢谢您”的意思。据说在70年代这首歌广为传唱的时候呢，汉族听众啊都是跟着演唱者的藏语，在这个歌词上面标注出藏语的发音，一字一句的跟着学唱，就像今天人们标这个音标来学习英语一样。歌迷们乐此不疲，当时呢都以会唱上几句藏语歌为荣，这也足见这首歌当时广受欢迎的程度。
0: 如今在神州大地各个角落、各种舞台，常常能听到这支歌的不同翻唱，不论是专业歌唱家还是业余演唱者，都能一展歌喉，意气高昂地来上一段。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成为家喻户晓的怀旧金曲。
1: 几十年过去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依然被人们深情地传唱着。今天我们知道了，一首国人耳熟能详的老歌，原来背后蕴藏着动人的故事，饱含了几代艺术家不变的真情。编曲者马卓，三代演唱者常留柱、雍熙、才旦卓玛，是他们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它表达了翻身农奴的心声，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强

0: 烈持久的艺术感染力，他的曲和词深深震动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心灵，将会一直被人们这样的传唱下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戏里演情侣，戏外喜结连理，
0: 爱情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神秘莫测，让你难以琢磨着。
1: 电影大获成功，追拍续集，
0: 可是全部换演员吧，观众还能够认可，还能够找回当年的那份青春的情怀吗？
1: 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2: 强强强，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5: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2: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2: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6: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2: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7: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8: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7: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2: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4: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2: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
9: 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6: 我们的护眼。

0: 明目天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天，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2: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1: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屏幕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屏幕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1: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4: 这护眼屏幕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1: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屏幕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0: 我们的护眼屏幕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天，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

0: 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休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明目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万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
1: 思维换荡，路径突破，荆州石首的芦苇从曾经的生态包袱变成发展财富。
0: 百款医工交叉新成果亮相武汉，智能手术正快速走进生活。
1: 今晚开始，湖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小麦，鱼口夺粮。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的重要讲话和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充分发挥花湖国际机场、中欧班列等开放通道优势，进一步深化能源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高水平建设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平台，加强人才培育、文化互鉴，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做出湖北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大力实施支点建设文化创新战略，努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建设一批高层次研究平台，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持续深化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研究，更好助力文化传承发展，立足支点建设实践，建强智库体系，提升决策咨询能力，加快培育壮大高素质社科人才队伍，加强

0: 学术诚信建设，涵养优良学风，营造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尚未消耗的问题，集中攻坚，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工作，推动问题整改清零。要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整改从点上改向面上质转变。要加强常态化调度，定期开展回头看，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强化统筹，把整改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与推动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结合起来，切实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是摆在沿江城市面前的必答题。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从荆州石首的一根芦苇说起。
2: 在我身旁陈列着一张薄薄的纸，它并非文物，而是石首市博物馆的特殊藏品。它是一张能用在电容电解、航天航空等高端领域的纸。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被郑重收藏呢？
3: 是石首工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见证了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
4: 被记载在石首工业史上的这张纸，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之变。变化的主角就是眼前这片周滩上3万亩的芦苇。芦苇是特种纸的原材料，几年前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沿岸小纸厂被关停，芦苇一夜之间没有去处，成为当地的生态包袱。
5: 这个芦苇啊，是长江周滩的湿地植物之一，能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生物价值啊十分的宝贵。但是每年这个秋冬需要防火安全，防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直是我们呢这个治理的负担。我们平均每年的这个每亩的管护成本要达到300块钱。
4: 生态告急叠加财政难题，两难之局怎么破？
5: 我们石首芦苇啊，是南地一站青，变形为主，这个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啊含量达到了80%以上，是非常好的特种纸的一个原材料。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引进了特种纸龙头企业仙鹤纸业来落地石首。
4: 2021年，仙鹤签下100亿投资协议，成为石首建设以来落地的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而仙鹤看中的并不仅仅是芦苇造纸，而是湖北强大的创新链。他们与湖北工业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将芦苇纤维导入新能源电池、PCB 电路板等新材料领域，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已达4.95亿元，一二期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10亿元，提供超4000个就业岗位。
6: 我们把这个芦苇纤维啊，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用纸以及消费品方面，它还可以这个应用到我们宠物的饲料里面，让芦苇变成这个我们这个日常消费当中大家喜欢的产品，现在市场也是非常好的。
4: 过去芦苇是麻烦，财政年年掏钱兜底，仙鹤落户让石首重新审视这片周滩，自己手握的不是荒野杂草，而是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思路一变，天地宽，芦苇从包袱变成了宝物。
6: 芦苇就像韭菜一样，越割越茂，越割越会长，割的时候它能够扎根更多的面积，还可以保持水土，既能保护水源，又能为我们所用。这个不更贴切于我们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吗？
4: 从花钱治理到靠资源赚钱，石首的这根芦苇价值链还在不断延伸。当地以仙鹤股份为龙头，聚焦100亿级纸基新材料产业，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为依托，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7: 下游向医疗、食品、环保等高端纸制品延伸，同时开展产业链招商，补齐助剂、

0: 装备、包装、物流等配套短板，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1: 一根芦苇的逆袭，表面看是产业链落地带来的变化，深层则是发展理念的深刻革新。首先要跳出治理就是负担的固定认知，其次是找到技术赋能、市场激活、制度保障的三重支撑，将生态包袱转化为发展财富。这样的思维换挡、路径突破，正是保护与发展共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
2: 省政协21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教育科学决策专题开展研讨交流，审议有关清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立足人民政协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以案示警，动真碰硬，查找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当好党委政府的智囊团。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权、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做研讨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
3: 正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大会上，记者发现多款手术机器人及智能手术系统格外抢眼，究竟有哪些黑科技？一起去感受一下。
4: 在大会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今天来自全国十几家的医疗厂商发布了多款手术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术能够在这些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来更有效地完成。在这儿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别的展会你只能看到普通的消费者在排队体验，而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外科大主任大专家在等着排队试机。
5: 这个姐姐也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院玩
6: 机器人手术，是以后未来方向，更加的微创化了，更加的灵活，更稳定，视野更加的清晰，安全上面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展厅里，武汉联影带来的一款微创外科智能手术平台吸引不少人驻足。平台搭载的 4K 荧光影像系统能让肿瘤边界在术中清晰发光显现，术前 CT 影像可实时叠加在手术画面上，做到毫米级精度导航。机械臂做了零延迟，并且能过滤掉人手操作时的细微颤抖，这也是国内首台覆盖全科室全流程的智能手术平台，目前已在多家三甲医院完成临床应用。
7: 术前规划，我们有 AI 的一个软件，可以明显的检视病人的肿瘤的位置、血管的走形、整个的手术模拟的场景。在术后也有人工智能的复盘软件来帮助他完成一个完美的手术。
2: 来自浙江的恒压智能气腹肌也很惊艳，它专为基层和移动医疗场景设计，作为腹腔镜手术的辅助，能持续保持患者体内恒压，医生视野清晰。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售价约20万元，该产品由于实现核心功能自研自产，进院成本可控制在10万元以内。
8: 引入一些智能的监测运算那个系统，让广大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用上一些好的设备。
2: 今天现场共展出了近百款国产顶尖手术机器人、创新药以及手术耗材，高端医疗技术正肉眼可见地加速改变我们对传统医疗方式的认知。
1: RoboCup 机器人足球世界杯素有机器人界奥运会之称，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首度出征，就拿下该赛事中国赛类人组 Small 组别冠军。眼下团队又投入新的集训，准备6月赴韩国继续角逐国际赛场。
2: 这几天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机器人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对照之前比赛中暴露的不足，结合赛事新规加紧调试优化程序。
9: 我们现在想就是建立一个通讯的方式吧，来决定哪个机器人去踢球，哪个机器人在旁边打掩护。
2: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防守等动作，对抗中能快速修正位置偏差。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华科大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自研的定位系统和智能决策追踪技术，而这些创新的背后

0: 后是学校与产业的联盟赋能。
1: 我们甚至可以从电路板、电机层面就去进行一个研发，有很多相关老师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学资源去让我们使用。
0: 眼下团队成立未满一年，已斩获28项国家级奖项、19项省级荣誉。全国高校首台本科生自主研发的一米级人形机器人也出自他们之手。
2: 整个的学校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的科技竞赛，学生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在一些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会有一定的这个加分的奖励，让学生得到一个综合的锻炼。
0: 省政府22日召开专题会议，调度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加强监测研判，健全转移避险责任包保和邻里互助机制，强化重点区域和场所、重点水利工程和城市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前置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通信联络畅通。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3: 今晚到26号，我省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的窗口期极其有限，一场争分夺秒的鱼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
4: 眼下，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2-3天，要啃下这么大的盘子，是一场与老天爷抢时间的极限博弈。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一块田100亩，一刻不停地往上垒。
5: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也好，速度马力又大，大户走一天的这个一边120亩。
4: 雨脚逼近，重点片区白加黑连轴抢收，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
6: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4: 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动员50余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抢收，今天又紧急协调周边河南驻马店市、陕西渭南市等地跨区机具350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暖心驰援远不止这一路。22号凌晨5点，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几名伙伴从四川广汉长途奔波抵达沙洋县。此时天还未亮，他们便赶着向大田进发，只为抢在雨天前把麦子收回来。
7: 非常着急，包的有特大的，就4天雨过不成了，就只有烂到地点了。幸亏他们去抢收，是我那个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8: 一方有难，八方都需要支援嘛，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4: 抢收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十堰等地的烘干厂，雨停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拉到了极限。
9: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
10: 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4: 截至今天，全省已收获小麦1364.91万亩，进度接近90%。各地正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鱼口夺粮。
0: 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今晚至26日，我省将迎较强降水过程。今晚较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西部地区，明天强降雨区向东转移，雨势进一步加强。本轮降雨致灾风险高，提醒公众留意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避免户外活动。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做到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惠民利民。嘉鱼县摒弃短期速成发展模式，沉心实干、深耕细作，聚力攻坚蔬菜种源关键技术。10年潜心攻坚，打破产业瓶颈，让小小蔬菜成为带动群众。

0: 用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1: 初夏时节，嘉鱼县潘家湾镇万亩蔬菜基地绿意盎然。
2: 这个南瓜就是根据本地的气候条件筛选的优良品种。

0: 种成本高，品种话语权弱，成为产业发展的痛点。面对这一短板，嘉鱼县摒弃短视思维，将蔬菜种业攻关作为重点突破。
1: 通过和中国农科院合作，为我们专门研发高品质的甘蓝，在我们嘉鱼市种的有500到700种。去年一年推出了3个好品种：水果甘蓝、鱼甘蓝，它能够加工成鱼甘蓝粉，提高蔬菜的价值。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直面难题，敢啃硬骨头。历经10年钻研，嘉鱼实现了70%以上粤东甘蓝种子国产化，彻底摆脱种源依赖。同时，以种源突破带动蔬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让更多老百姓受益。
2: 我们大户或者种植公司先把一些新品种的一些种植模式啊、种植技术啊先总结好，再向老百姓进行推广的话，特别是种植方面和销售方面啊，它会减少很多的损失，很多的弯路。
0: 去年10月，嘉鱼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正式亮相，蔬菜种植每亩纯收入稳定突破2000元，全县8万群众享受到相关产业红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立足长远，扎根乡土，持续做强种源根基，做优特色产业，做实富民成效。
4: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数字化是这届展会的主题和热词。
0: 今天上午，在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区，湖北自研的文旅 AI 大模型文旅军师 AI 正式亮相。
5: 比如说到了节庆快要来的时候，我就会主动提醒到用户，给他一个初步的方案，在7月初会正式的推向市场。
0: 这几天记者在文博会上采访，明显感受到文博含 AI 量的升级。
6: 我马上要进行一场乒乓球比赛啊，你绝对想不到我对面的对手是谁，准备开始了。这位乒乓球搭子呢，是来自于国家队的专业陪练，他不仅能够记录你上台的数量，而且还能够记录你的过往的高度和球的速度。那像这样的 AI 元素呢，在我们的场馆里是随处可见，
7: 在网上刷的那些都在现实里面看到了，然后觉得挺先进的。
0: 随着 AI 智能体等技术和应用的迅速发展，科技加文旅的融合场景正不断拓展。文博考古、数字出版、剧场演绎、文艺出海，在全国各地的展台中， AI 已贯穿文旅产业的全链条，更是跻身文化产业发展核心位置，成为扩容产业规模、驱动行业升级的关键动力。
8: 在黄石市有一家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老人们在社区遛弯，在集市的茶馆喝茶，有着自由开阔的生活空间。把老人们从围墙后领出来的是一位99年的养老行业主理人，来看看他的故事。
0: 打鼓、唱歌、做手工、看电影，走进这家康养中心，记者的第一感觉是活力和温馨。和康养中心一样有活力的是这位99年的总经理胡玉熙。2023年，黄石市下路区探索养老服务项目公建民营改革，胡玉熙的父亲承接了园区福利院的改造项目。留学归来的胡玉熙被父亲喊来负责软装，原以为只是短暂帮个忙，却意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9: 会把你当成一个他自己的孙女去关注我，每次来都会给我很多水果，越做之后越觉得责任重大，我觉得会更像一个管家。
10: 他蛮活跃，更能爱，很多人爱。
0: 年轻的主理人给养老院带来了新的氛围，借着黄石打造15分钟养老生活服务圈的东风，胡玉熙做了一件大事，拆掉养老院的院墙，把老人们带到社区的街道上活动。一方面，养老院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每天为老人进行细致的健康评测，同时和社区志愿者联动，在15分钟生活圈里为老人们提供理发、公益课等服务。
11: 别的地方肯定是生怕老人出去嘛，但是这一块通过各种保障措施吧，很放得开，我爸都舍得回来。
9: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老人依旧可以去融入社会，融入社区生活，大家每天都很期待明天要干嘛。
0: 随着入住的老

0: 人增多，下路区又盘活了几栋闲置的楼体，供养老院进行精细化的分区管理。如今，康养中心升级为养老综合体，配套了老年大学、康复中心，还打造了适老一条街。
1: 我们今年就在探索成立这种互供的公司，专门做标准化的培训，就做辖区内的这种资源共享，甚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只要你愿意踏入这个地方，它就一定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前景。
2: 在湖北，越来越多珍稀野生动物用落户安家为这片美丽山水投下信任票。近日，人们就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雕竟然在神农架公路边的崖壁上筑起了巢。
3: 看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金雕，那上面有一个窝。
0: 从2009年神农架首次记录金雕踪迹，到2019年红外相机拍摄到金雕捕猎画面，金雕在神农架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今年3月，金雕巢穴被发现后，这处山野秘境引得全国各地观鸟爱好者慕名打卡。
3: 过来的时候抓的什么小偷，还有这个大型鸟类，我们在那个群里面一发，就是湖北的周边县市的，什么襄阳啊、十堰那边的、武汉那边的、福建的，还有广东的，他们都过来了。
4: 它是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它需要非常丰富的食物资源。金雕现身的地方是连续多年都发现有记录，说明神农架林区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
0: 目前，当地林业部门已安排专人巡查守护，守护金雕自然生存繁衍。统计数据显示，神农架已记录鸟类470余种，包含14种中国特有鸟类、69种珍稀鸟类，区域生态保护成效稳步提升。
5: 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是持续向好的。我们主要用意就是不打扰、不干扰，让它能够自己繁衍、自己生存。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22日在汉会见巴西政党干部考察团一行，他希望进一步深化省州友好，推动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巴西政党干部考察团团长、自由党参议员若热塞夫表示，将努力促进与湖北深度合作。今天，真理领航、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2026年第三场暨乡村振兴荆楚论坛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等课题深入研讨。
6: 湖北的转型，它的核心在于是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破解治理失力，构建起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共赢的新机制。
7: 来看长江快报。
0: 今天，东风奕派 M8 在汉首发，为行业首款全系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大6座 SUV， 提供增程加纯电双动力选择。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6届数学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论坛今天在汉开幕。武汉大学团队参与的航空轮胎结构设计自主 CAE 工业软件等4个项目获落地成果认证。安陆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超级联赛近日开幕，60余支队伍、800余名球员将开展为期42天的角逐。该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5000余名学生常态化参与，形成周周有比赛的浓厚足球氛围。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看你把什么东西着急忙慌的放这裤兜里了。从实招来，
1: 兜里有东西了
0: 啊？没有啊，
2: 什么没有？我都看见了，你赶紧拿出来啊，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是什么宝贝？要不然我过去翻了啊！
0: 别，不用兴师动众，我自己拿啊！哎呀，
2: 什么东西？
0: 花生米，
2: 花生米。
0: 哎，节目开始之前

0: 放我这儿拿花生当零食，后来说开始了，我看这没地方放啊，我这不赶紧就放兜里了吗？没想到被他给看见了，我扔个给你，你接着。
1: 别拉倒吧你，你自己扔着吃吧。啊，我刚才都看见啊，就是刚才刚的哈，啊，拿这花生米往上扔，然后用嘴接啊，扔了半天都没扔嘴里去。
0: 谁说的？你看着吧，现在给你扔个，保证你说我厉害。
1: 听听不行，不光没吃到，还把那个是吧砸到自己的鼻梁上，我看着这花生还掉地上了，是吧？
2: 哎，又掉了，
1: 啊，一会儿你负责打扫卫生啊。
0: 行，
2: 你们俩都什么年纪了，是不是还跟个小孩似的，还这么扔花生吃？我孙子都不玩这个了啊。这也就是现在，这要是以前呢，就刚子就你这么浪费粮食啊，恐怕早就该挨揍喽。
0: 哟，饶老师，我可没浪费粮食啊。嗯，那个之前掉在地上我都捡起来了，一包皮儿我都吃了啊。就我小时候也可会过日子了啊，我妈从来没因为浪费粮食这事打过我。
1: 那你妈对你太好了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妈剑打系列游戏当中的其中之一。
0: 这是你起的妈剑打，啊，就是妈一见着你就打你。
1: 我小时候都是背着父母，偷偷的抓一把花生，然后几个同学呢凑一块儿啊比赛啊，就看谁扔得准。你要扔得准哈，你扔出去了，你用嘴接着了，那你就是了不得的那大英雄。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那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哎
0: 呦，你小时候那么厉害呢？
2: 厉害他又能怎样呢？被爸妈看见了，那还是要挨打。
0: 那肯定的呀。哎，不过阮老师啊，你以前有没有这么吃过花生呢？扔着吃？
2: 首先一个，就我们女孩跟你们男孩有很大区别啊，我们不干这个。换句话说，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万一呛在气管里，
1: 对，
2: 对不对？
0: 是，
2: 所以咱别学这俩大哥哥啊，别学他俩。不过我记得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呢，我身边有一些女孩，拿那个就你这是花生仁了，我说的是花生外头那层麻壳子啊，哎，麻壳子，
0: 它能干啥呀？
2: 掰开以后，那个花生仁就倒出来，然后夹在耳朵上，
0: 拿那花生的那个壳啊当耳坠子啊，哎呦，怎么想出来的？还挺时尚的呢。
2: 时尚什么呀？当时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看见大人有的那个老年人一个什么银耳环的什么就戴在上的，哎，觉得那挺好。不过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他们也给自己加上花生耳坠。
0: 男孩
2: 、然后加好了就故意在你们面前晃来晃去的，
1: 扭来扭去的，
2: 对，那个动作那个表情特别的夸张，干什么呢？博大家一笑。
1: 我觉得刚子你以前肯定就这么调皮捣蛋的。
0: 哎，你可别说我啊，我看你呀，好不了多少。
2: 你俩都一样，都是淘气挨揍的主。
1: 哎，这个小时候嘛，是吧，都一样啊。不过我小时候呢，我喜欢的跟我住在前街的一个小朋友
2: 干嘛呀，
1: 我们俩是一个辈分的啊，我们俩换那个花生吃。
0: 换花生吃？
2: 有哦，这花生不都是一个味儿吗？对不对？你怎么还会花生跟人家换花生吃？
1: 你看
2: 那他们家的花生跟你们家的不一样啊。
0: 哎呀，说老师你这就不懂了。
2: 怎么了？
0: 自己家的东西它永远没有别人家的东西好吃。
1: 那倒不是啊。
2: 那怎么了？
1: 我之所以跟他换这个花生吃 啊是因为他们家那花生呢不一定是什么味道的。
2: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母亲呢喜欢炒熟的那个焦花生，他们家还说一句话，叫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焦花生香啊，连那芝麻油都赶不上。
0: 焦花生那么香吗？
1: 炒出来那个焦花生呢，就是挺好吃的。不过我那个朋友呢，他更喜欢吃那个水煮的花生。但他们家煮那花生呢不加盐。为啥不加盐呢？他爸就说了，说如果加盐了，那就成了一道菜啊。那所以你平时你当零食吃的这个水煮花生啊，他家不加盐。
0: 那不加盐它能好吃吗？
1: 你还别说啊，他们家煮的那个花生啊，虽然说不加盐，但是别有一番风味儿哟。
2: 明白了。所以你呢就跟你朋友就换着花生吃，是自己家的花生吃腻了吗？啊，想换换口味呢？哎，甭管是焦花生还是那个水煮花生，每一次换 是不是都

0: 有不一样的惊喜。哎，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1: 就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换来的那个花生是什么味道的啊。
2: 哎呀，那你对花生的要求也太低了，换个焦花生就满足了，你没换点那个油炸的花生米吃？
0: 刚子，你现在是想吃油炸花生米了吧？吃那个吃习惯了。我告诉你，那一会儿油金贵，没那么多油让你去买油炸花生米。
1: 是
0: 那会儿我们买油哪像现在超市一桶两桶也没问题，只要你滴落得动啊。那个时候买油是凭那个小票定量的，
2: 几两二两。
0: 对呀，买半斤油搁在那儿，一个多月过去了，半斤油好像还是半斤油，就没怎么动，
2: 舍不得吃，
0: 舍不得吃，就不像现在半斤油，别说半斤了，就那一桶油在你们家里，我估计一个月不到半桶已经灭掉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啊，一般的都是逢年呐、过节呀、或者家里有什么客人、有什么喜事了，那炒菜的时候，哎，见点油。
2: 现在跟过去比，现在是太幸福了，是不是？
0: 确实，物质上肯定。以前呢是没有现在幸福，现在多好啊，想吃什么吃什么，物质又多又丰富。但是刚子，我跟你说，从这个营，我又要老生常谈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以前的那种吃花生的方法，我告诉你确实非常健康。
2: 是吗？更健康。
0: 当然了，它有一个名字就叫辅酶 Q 十，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了。
1: 是，您都讲了好多了。
0: 是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
0: 就我跟你们说过，就那花生里边的辅酶 Q 十，如果你放在锅里油炸一下的话，
1: 它会损耗。
0: 哎，损耗多少还记得吗？
2: 多少
1: 多少？
0: 损耗要超过60%。
2: 损失那么多，60%啊？
0: 对呀、
2: 那剩下的也没多少了，怪不得不推荐呢。
0: 是不推荐呢？
2: 我是挺喜欢吃那油炸花生米的，合着我以前吃那些花生都白吃了，都浪费了。
0: 也不算白吃、毕竟你图的是一个口感嘛，你为的是一个嘴里那个好吃嘛，
2: 香。
0: 你也不是为了健康，对不对？
1: 但说到这个油炸哈、就是炸着吃啊，它会损失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
0: 是。
1: 那如果要是腌制一下呢？会不会好一点？
0: 你如果说跟这个油炸的比的话，那肯定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纯纯的我吃花生米，我就是想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话，那我就不建议你用这种腌制的方法来处理花生，因为你腌制这个花生之后，它就会出现酸碱反应，就会加速它的分解，这就会造成辅酶 Q 十的损失了。
2: 那阮老师要是把它做成花生碎呢？
0: 哎呦，你们的题还真多呀。这花生碎，那你想花生碾碎了以后，因为它能够充分的接触到空气了，就像苹果一切两半，你搁这儿一会儿就黑
2: 氧化了，
0: 是不是？那它也氧化呀，加速了花生的这个氧化啊。据说这个氧化的流失率，它是按每小时增加5%到8%。哦，那你要是今天的花生碎没吃到，明天吃，24小时以后，你放的时间越长，你花生里的辅酶 Q 十就越少啊，
2: 基本没了，
1: 就没了。
0: 是啊，
1: 不是你说谁能想得到，吃个花生这么多的讲究？
2: 就是啊，
0: 那当然了。不过今天呢，就是幸亏他这一把花生，你们俩现在都跟着我一起呢，对这个花生了解了，
1: 学到了，
2: 学到了，
0: 是不是？
1: 是。
0: 不过呢，这个呢，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要看你们想补充哪一种营养啊，吃这个花生。如果，你想补充辅酶 Q 十的话，你就肯定要讲究讲究。
2: 那阮老师，既然今天都说到这儿了，不然您教给我们大家这个花生怎么吃啊？更好啊，也教教我们大家啊，在好的这个基础上，尽量的能保存这个花生里的辅酶 Q 十啊。
0: 行啊，那我今天就做一道呗。做一道菜叫菠菜拌花生。
2: 阮老师您等会儿，菠菜拌花生那不是我们东北的名菜吗？陈醋菠菜花生米
0: 那可不一样
2: 啊。不一样，
0: 我这个菠菜拌花生是我自己琢磨的，
2: 独创的。
0: 哎，一种独特的办法，跟你刚才说的陈醋菠菜拌花生米它不一样。
2: 不一样，
0: 陈醋菠菜里边的花生米它是油炸的，我上你们东北的饭店吃过。
2: 对，
0: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菜呢是为了更多的保留住花生里头的辅酶 Q 十，我是用。

0: 用了一种别的做法。
1: 这样啊，那咱赶紧开始吧。
0: 行啊，我做，你们俩学。
1: 好。
0: 做这道菠菜拌花生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菠菜，还有花生米。首先呢，把这个花生米呢放到锅里，不用加油，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熟。炒熟以后，把它取出晾凉，随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呢，把洗干净的菠菜放入开水中，迅速的焯一下。随即把它捞出晾凉，沥干水分以后呢，把它切成寸段备用。然后我调一个酱汁儿，碗中加入生抽、米醋、白糖、盐、蒜末，香油，拌均匀以后，再倒入装了菠菜和花生的碗里，拌匀之后再装盘。我今天的这道菠菜拌花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然后跟我们家做的不一样啊。啊，
1: 这叫什么话啊？既然传老师说了不一样，那肯定它就不一样。嗯，你学去吧。
2: 跟你们俩说，这花生呢，它是一个宝。嗯，做法呢也有很多，这不同的做法呢，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像你刚才说的，搁点陈醋啊什么的啊，有一种叫陈醋花生，就单一的没菠菜，陈醋花生。而且我今天这个做法可以说是尽可能的，我保留了花生里边的辅酶 Q 十，再加上这个菠菜的辅助，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菠菜里头也有辅酶 Q 十，
2: 这菠菜里边真的是有辅酶 Q 十的，而且它的含量还不少。
1: 那您这道菜厉害了啊，妥妥的就是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养心菜啊。
2: 这叫什么呢？这叫小小花生营养高，护心健脑是块宝，勤动强心心情好，每天一把，刚刚好。就像我们以前，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手表，那不是现在那个电子表，
0: 机械表，
2: 就是上发的那个上发条的，懂吗？
0: 懂。
2: 你今天上了，你明天忘了上了，哎，
0: 停了，
1: 没劲儿，
2: 没劲儿了，每天都得给他上。
0: 对，
2: 你要不上就不行。所以说，辅酶 Q 十它真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呢，花生里边含量呢是比较高的。
0: 那这么说，以后我得天天吃点花生啊，把这辅酶 Q 十给补得足足的呀。
2: 你这么说就又不对了，
0: 又不对了，
2: 我又要纠正一下你了。每天吃一把花生，也就十八粒儿，是非常好的，确实它是能够补充上心脏所需要的一些辅酶 Q 十的。但是你想要把心脏需要的辅酶 Q 十你补充得足点，所以我就估摸着你啊，一天十八粒花生啊，
0: 不够，
2: 不太够了。对人说，我说那个花生里边含的辅酶 Q 十的量，比其他的食物，要高。但是你也要知道，每公斤它里边才含11.3毫克。如果说你跟我说啊，冉老师，我这身体还算健康，我想通过饮食，来辅助调理一下，或者说呢，想通过饮食来养护一下我的心脏，保护保护嘛。那这种情况，你每天吃点花生，你比如说补充一点辅酶 Q 十，那就可以。
1: 如果说哈，就是。

0: 我们想要补充足够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天大概要补充多少呢？
1: 正常的说吧，每天需要补充30到45毫克的辅酶 Q 十。
0: 哦，
1: 那刚子你算算，如果补充这么多，你要吃多少花生啊？
2: 六斤
0: 得多，还得6斤多花生。
2: 这么多，大家想想，你能吃下去吗？反正我是吃不下去。
1: 就算是能吃下去，也不一定行，因为我跟你说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适合通过吃花生来补充辅酶 Q 十的。像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你真的就不行。你别看我刚才说的啊，因为你们这些朋友血糖本身高，你每天摄入的油量，正常来讲不超过30克。30克是多少呢？汤勺，3勺。我刚才说18粒花生就抵1勺油了。那你今天只能2勺油做菜，再吃18个花生。所以像这样的朋友呢，你们就不能吃太多的花生。
2: 还真不能多吃啊。那还有人对花生过敏呢，
1: 还有痛风的，还有胆囊切除的，还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你们的就不太适合多吃花生来补辅酶 Q 十。所以呢，我们想要补充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在你家门口的那个药房你去看看，有辅酶 Q 十，买点现成的辅酶 Q 十来吃吃。
0: 现在啊，就是说买那个辅酶 Q 十啊，直接吃，这个好像很多人都这么干，
1: 对，
0: 这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而且你到这药房你就能买得到。
1: 不过在这儿呢，我也要强调一点儿啊，因为你们今天都提到这个辅酶 Q 十了，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就开始出门药店去看看，
0: 我得补点辅酶 Q 十，
1: 我得补点辅酶 Q 十。那么你就要注意看看啊，辅酶 Q 十呢，各种各样的包装，各种各样的瓶啊、盒啊什么的，你看看那个里边的含量。那么大家呢，最好选择那种每百克含量呢大于40克的，就这样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咱们吃了以后呢，再加上每天再吃点我教大家的养心菜，这叫什么双管齐下呗。
2: 对，
1: 然后咱们坚持一段时间，那肯定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选辅酶 Q 十啊，就选每百克大于40克的，这样助力菜大。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李东，
0: 好，微友暖阳，他说看您这节目啊，真的是太长知识了。以前呢，他不怎么吃花生，但是后来这个血压呢就有点不稳定了，还经常觉得疲惫，就没什么精神头，然后呢想通过这个饮食呢来帮助调理一下，看您讲这吃花生好，他呢就开始吃这花生了。您别说啊，吃了一段时间，感觉真的不错。
2: 经常觉得疲惫，没什么精神，吃花生管用吗？我一般都是喝咖啡来提神啊。
1: 那试试你们年轻人的方式，喜欢喝咖啡，晚上呢喜欢熬夜，早上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是这个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像你还有你，你们年轻啊还好啊，那有一些像我这样年纪大的，或者身体那比较那个虚弱的，我们就受不了咖啡了，
0: 喝不了啊。
1: 有的人可能喝一口完了，这心脏蹦蹦蹦的跳，完了今天别睡觉了啊，这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所以呢，像这个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啊，就需要一些比较缓和的方式。
0: 是，你说喝咖啡啊，对他们来讲有点太刺激了。
1: 对呀，但是吃花生它就不一样了，它是通过补充辅酶 Q 十的方式，跟喝咖啡的那个刺激相比，更加容易让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呢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你们更容易接受。
0: 是，不过这位朋友也说了哈，他说看了您的节目之后才知道，以前吃花生的都吃错了，吃的都那油炸花生，从今儿开始啊，他说要改成吃那个煮花生，或者呢吃那生花生。
1: 行啊，这个生花生水煮都是可以的，那么油炸的它香啊，偶尔吃点也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油炸的花生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来说有是有，少点。如果您是为了专门的去补充辅酶 Q 十去吃花生，那你还是选择水煮啊，或者直接干炒啊等等这些方法比较好。在吃辅酶 Q 十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材，双管齐下嘛，什么菠菜、牛肉、沙丁鱼等等的。

0: 都可以。
1: 对，记住，主要是刚才说的啊，你含量啊最好是大于40的。
2: 嗯，
1: 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阮老师，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3: 军哥，语音留言，
1: 嗯，
3: 咱们再听一听。
4: 阮老师，您讲的太好了，辅酶 Q 十啊，可是个好东西啊，对心脏可真是太好了。我心脏就不舒服，去医院看了之后才知道是早搏。当时啊，除了治疗之外，吃的就是辅酶 Q 十。
0: 所以呢，咱们补充一定的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身体呢，那真的是非常好的。嗯、
3: 好，他还有一段的这个留言，
4: 阮老师，我现在虽然身体好了，但是像辅酶 Q 十这种对心脏好的东西啊，平时补充一点也没什么坏处。可是现在外面卖的辅酶 Q 十啊，价格太贵了，含量还不高。我这两天啊看节目，您说要帮大家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就想问问，您找到了吗？如果找到了，只要含量高，价格贵也没事儿，我都要。
0: 这一听我还能不明白吗？这就是催呗，对不对？那个在市场上没找到含量特别高的，你上我这儿来找了是吧？啊，不过呢，你也别着急，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也在帮你们找，如果找到了，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你们的。我跟您说啊，我为大家找的含量肯定是大于40克的，低的我也不会找过来啊，因为这个含量它这个价格肯定要比那个含量低的要高一些。不过这方面呢，我会帮你们想办法，您呢看节目等消息就行了。
1: 没错，那这位微友啊，我们就安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不过啊，我们要时刻关注节目，这样才能不错过好消息。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了。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有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3: 仙人掌，
0: 嗯，
3: 他说今年22岁，自从开始3天饿6顿的减肥之后啊，不光经常饿得头晕眼花的，身体也出现异常了，血脂呢也高了，血压呢也开始变得忽高忽低了，吓得他呢就是再也不敢这么减肥了。但即便是现在呢饮食恢复正常了，血脂跟血压的指标呢还是不稳定，所以想问问你阮老师，
0: 嗯，
3: 你说这个饮食上在吃些什么比较好啊？
0: 我得先算算，3天饿6顿赶上是1天吃几顿呢？
3: 吃一顿，
0: 吃一顿，
2: 嗯，
0: 你说你试过吗？
1: 没有。
0: 就这样，再好的身体谁都受不了。
3: 对，
0: 要想身体的你那些个心肝脾肺肾的这些个零部件啊，每天都为您正常的工作，每天你就要定时定点的给它补充点能量，这个是一定一定要有的。像你们现在年轻人啊，都是从上以这个瘦为美，那杨贵妃还胖为美呢，是不是？你不能太瘦了。当然，大家也都怕胖，不过呢，怕胖，咱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吧？
3: 是，
0: 你说对不对？所以饮食上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吃一些西红柿、大白菜、玉米、豆腐、糙米、燕麦、海带、紫菜、贝壳类的海产品等等，只要这个量你把握好，减肥的事儿肯定会事半功倍。要摄入一些对咱们心脏好的东西，咱们经常说3分荤7分素，肉蛋奶这些你都要补充，因为我说的这些食材里边含有辅酶 Q 十，而辅酶 Q 十呢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它就有的营养，关键它还是咱们心脏的动力呢。
3: 我可记不全哪些食物里头有这个营养、要不我直接买那辅酶 Q 十得了，这方便。我觉得
0: 我现在发现吧，就像你这样年纪的人都图方便，
3: 对，
0: 直接就买了辅酶 Q 十直接吃，
3: 对呀、
0: 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在科学的范围之内，含量在每百克，现在我看到每百克40克以上的、这个真不错。
3: 是，
0: 你要是想买，你就找找这个去看看吃吃啊。
3: 行。
0: 那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刚才跟立冬说的那会儿，您应该也听到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3: 木子欣的语音留言。
5: 我特别赞成您说的饮食要3分荤7分素，荤素搭配吧才健康啊。我血脂高，现在吧还在吃药，但是为了营养全面，我该吃肉吧也吃肉，不吃肥的就挑点鸡胸肉吃，我宁可把饭

0: 吃饱，也不想把那药片子当饭吃。不过大夫让吃的，他听还是在吃。可能是上了岁数，身上小问题也时不时的过来找事儿。比方说我这胳膊腿儿偶尔会酸疼，心脏也没以前吧跳得有劲儿。但越是这样吧，我越是要营养一下自己。袁老师，你看我吃点什么呢？
1: 这位朋友，您想要营养身体的这个想法没错，您血脂高要注意调节饮食了，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一个，咱们除去年纪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您会有酸疼的感觉吗？我跟您说，常年吃他汀也可能造成肌肉的酸疼。这个时候饮食上你可以吃一些还有辅酶 Q 10的食物，或者直接用点营养素，这样就有助于缓解你身体的这个酸疼。同时呢，就到了这个年纪了，最好呢营养一下我们的心脏，保持我们心脏的活跃。最后除了饮食上的调理，你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完饭休息一小时以后出去走走，您自己看身体的情况，走路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
3: 彩云之南的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呀，我最近好焦虑呀，我这个人从小就爱臭美，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张脸老得特别快，不仅长了很多棕褐色的斑，还长了很多小细纹，面膜也没少贴，但是改善都不太大。我妈自称自己是养生达人，说吃辅酶 Q10 不仅能让皮肤变得光滑，对斑呀小细纹也有帮助。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不？要是真的话，我就开始吃。
1: 首先这个人呢，他在上了年纪以后，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他会急剧的下降啊，人老了嘛，衰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脸上的这个褶子皱纹雀斑等等自然而然他会展现出来。可以说衰老呢是每个人的人生必经之路，但是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我们定期的补充一些辅酶 Q10， 对延缓身体的各个机能衰老的速度它很有帮助。这个辅酶 Q10 啊，它是一种潜藏在人体细胞膜内的一种物质，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活动不可缺少的能量。辅酶 Q10 它本身就具有非常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呢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辅酶 Q10 在我们身体里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流失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及时的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来，就可以适当延缓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衰老的速度。所以呀，这位朋友，您母亲确实是位养生达人，我佩服她。那么吃辅酶 Q10 呢，对您目前的身体情况来说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过呢，就是不知道您吃的辅酶 Q10 呢含量是多少的，我个人建议呢就找那种含量在40以上的辅酶 Q10， 找这种来吃，含量越高身体吸收的也就越多呀，我们吃了以后对心脏的帮助呢也就越大呀。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也可以啊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愤怒的海鸥。
1: 果子大餐，我要大吃一顿。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被海鸥们抢走了，那是我很喜欢的帽子。
1: 你别着急，我们去帮你把帽子要回来。
3: 交给我们，小意思。
2: 果子大餐，
3: 你确定在这边吗？
1: 我们都看到了，那是海龟的帽子，可以还给他吗？
3: 他们在说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啊，感觉他们气呼呼的。
3: 别跑，把帽子留下。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1: 他们好像在为这个树洞生气，黏黏的，好像是果汁。这里以前是放果子的仓库。
3: 你好像猜对了，不过现在这里一个果子都没有。
1: 海鸥们的果子去哪儿了呢？
0: 你赔我们的果子。
1: 怎么了，瞌睡象？
0: 我们的果子全让这家伙给吃光了。
3: 是你？
1: 对不起，我们没要回来你的帽子。
0: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认识吗？
1: 嗨，还没来得及认识呢。
2: 大家都叫我帽哥。
3: 帽哥？
2: 对不起，我吃光了你们的果子。果子还有，我知道一个地方。
4: 真的？
2: 尖尖、条条，这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树，我每次来